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分工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财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财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本周这个天气呢依然会维持在31度左右。
0: 哎呀，周五凉快了。
1: 对，周五的时候呢会凉快到25度，
0: 凉快两天，
1: 25-26度。但是啊，它这个不太准，我在手机上看的时候呢，
0: 我看没有25度，
1: 没有25度。对对对，就是本周最低气温也得是在28度，就是周五、周六。
0: 美好的期盼吧，就是。
1: 28度也行啊，那差这2-3度，我跟你说，差的可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啊。哎呀，然后呢，今天是有小雨的啊，今天早上小雨已经下过了，就说明今天又是一个大闷天儿啊，桑拿天儿。
0: 桑拿天。
1: 就这种天气的时候，大家你要出汗的时候，直接拿搓澡巾，就是搓一搓，就行了啊。
0: 从小搓一搓。
1: 就这天呢，我是天天得洗澡，有时候天一天得洗两遍。
0: 我就洗两遍。
1: 太难受了。
0: 昨天晚上一遍，今天早上一遍。
1: 对，太难受了啊，太热了。
0: 好啦，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依旧有很多大家想要了解的实用信息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后半时段呢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电话的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1: 是，相信有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桑拿天到底啥时候能过去啊？这个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这个桑拿天的，说这个咋的啊、也是得到7号8号左右啊，这个桑拿天才能完全过去。
0: 7号8号你都
1: 对对对啊，所以呢咱老伙伴还真的是得注意注意。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就是进入今天的时机吧。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
3: 了，让
2: 好味
3: 道伴您好

0: 今儿十记忆，我们跟大家说的是降尿酸的饮食新方案。
1: 嗯，降尿酸哈，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去体检的时候尿酸都高？不少人体检血压、血糖、血脂指标平稳，但是尿酸它是超标的。
0: 哎，
1: 很多高尿酸的人群，一味忌口海鲜肉类，通通不敢吃，严格节食，尿酸呢却依旧是居高不下。
0: 是的，
1: 关键的误区在于大家只关注不能吃什么，却忽略了应该吃什么。
0: 哎，
1: 单纯节食不可取，选对食物，优化饮食结构才是平稳控尿酸的核心。那都应该吃点啥？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啊，青岛大学的一个学院团队啊，人家进行了一项研究，并且发布了，为高尿酸的人群带来了饮食的新的思路。那么实验呢，是选取了90名的男性痛风患者，开展了为期40天的对照实验，所有人维持原有的药物方案不变。一组采用了传统的忌口方式，另一组进行了科学饮食干预。这个中间的过程咱就不说了啊，这个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说结论，是不是？那么这一套高效的降尿酸饮食方案，核心记住三大黄金原则。第一，就是优化蛋白质的来源，优先选择低嘌呤的优质蛋白，用鸡蛋啊、低脂的牛奶代替大量的红肉啊，红肉是什么呀？就是猪肉、牛肉啊、羊肉，这都属于红肉啊，是红色的。然后保障每日的充足蛋白质，长期过度的限制蛋白质呢，容易造成肌肉流失、代谢下降，反而不利于尿酸控制。充足的营养供给才能够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运营，就是用低脂牛奶和鸡蛋代替红肉。
1: 第二呢，就是主食不可以断掉，拒绝极端低碳的饮食。很多人认为降尿酸的这个跟风啊，就是断主食，体内的酮体堆积会阻碍尿酸的排泄，加重高尿酸问题。合理的摄入碳水化合物，兼顾健康与可持续性，避免走入减脂控尿酸的误区。第三呢，就是大量的补充新鲜的蔬菜，远离酒精与添加糖，每日蔬菜摄入量尽量要达到500克。蔬菜呢富含多酚，还有就是类黄酮等等活性的物质，既能够减少尿酸的生成，又可以促进尿酸的排出。甜饮料、果汁、各类酒水会扰乱了尿酸的代谢，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落实到三餐啊，咱们就是要掌握简单实操的要点，每日保证一个鸡蛋，300毫升的奶制品，足量的新鲜蔬菜、菠菜、菌菇类的适量食用，保证每日饮水2000毫升以上，助力尿酸随尿液排出。缓解期可少吃一些豆腐、豆浆等等豆制品，加工之后的豆制品嘌呤大幅降低了，无需完全进食。动物内脏、浓肉汤、沙丁鱼等高嘌呤食物尽量避开，红肉、带壳的海鲜控制分量，水果优先选樱桃、草莓、西瓜，少吃荔枝、龙眼等高糖的
0: 水果。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伙的啊，这次的这个实验参与者呢，都是维持着原有的药物治疗的，也就是平常他们吃什么药还是吃什么药，然后呢，但是呢，在饮食上做了一个调整，是这样的一个啊，然后呢，这个也提示大家伙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药必须还该吃还得吃，但是这个科学的这个饮食呢，它是一个辅助的调理手段，不能直接代替药物啊，不能直接代替药物。有人别误解了，说哎呀，我听他俩说的，以后我就不吃药了，我就直接吃这些东西啊，那是不可以的啊。高尿酸痛风的人群呢，也不要擅自的停药，更改药量啊，调整诊疗方案必须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坚持这套均衡的饮食模式，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慢的稳住尿酸，远离痛风的困扰。
1: 是的，
0: 啊，是吧？
1: 记住了吗？
0: 哎，记住了吗？哈，这个，就有一些尿酸患者，我跟你说，疼起来哈，那腿呀、关节啊，真是挺疼的啊。我也疼过啊，也知道。
1: 所以就是大家，你忌口的同时，还是得合理饮食啊。一味忌口肯定是不可取。
0: 大鱼大肉，你咔咔咔那么造，那你能不尿酸高吗？喝嘌呤，嘌呤啥叫就嘌呤？就是
1: 嘌呤。
0: 这那火锅汤里边就是嘌呤。
1: 饮料也不好，饮料还有那个啤酒都不行了。
0: 对对对，啤酒也是。好了，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在饮食方面的一些健康常识。
1: 是的，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4: 时尚达人，
5: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4: 拥抱生活。
6: 我超级爱就去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4: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7: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说的这个东西啊，是特别，很这个特殊味道，但是呢，它这个是，对，但是它那个价值哈，就是药用价值和健康价值，那都是杠杠爆表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啥呢？就是往往很多人低估的一种东西，叫紫苏油。
1: 哎呀，紫苏油是比较不错的。
0: 哎，
1: 嗯，
0: 苏子油就是哈。
1: 嗯，
0: 哎，那咱们家庭日常用的都是啥油？你家用的啥油？
1: 我家用的是玉米油，好像
0: 对
1: 这一段时间还有花生
0: 油、大豆油、
1: 豆油用的少了，现在
0: 是不是、
1: 嗯？
0: 为啥豆油用的少？
1: 就说豆油没有什么花生油、玉米油好，完了就跟风。
0: 哦，哎，我最近买了一个豆油，挺好的。
1: 咋能看出来好呢？
0: 就是嘎嘎香，
1: 是吗？
0: 嗯，那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那个金龙鱼那个古法什么胡姬花那个，这个叫啥牌子？我真忘了啊、哦。就是可香了，这个油、嗯、
1: 是吗？
0: 嗯，回头我给你推荐一下。
1: 反正我吃
0: 比那个普通的大豆油要贵一些，但是特别香。
1: 我吃不出来什么香不香，就你说的香不香，我不知道。
0: 香香，
1: 但是吧。有一种油，就橄榄油，我实在是享受不了。我有一次用它炒饭了，这家给我难吃的。
0: 你不能都用它炒饭吧？
1: 我就都用它炒的。
0: 哦，
1: 很多年之前，完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那橄榄油只能是拌凉菜啥的吃，
0: 对，
1: 你不能炒饭吃。
0: 蒸鱼啥的好像也能用，是不是、啊？
1: 没蒸过，那我都没敢放过，
0: 哦、
1: 怕不好吃啊。
0: 嗯。是，那橄榄油呢确实有一点特殊的味道啊，但是呢它营养价值很高啊。这个紫苏油也是、紫苏油呢它是这种小众的啊优质的功能性植物油，
1: 是
0: 被誉为陆地深海油。
1: 你
0: 就一听人家这个外号哈，
1: 这外号起的好，陆地深海油一看它就肯定是杠杠的。嗯，
0: 对
1: 对，
0: 因为它富含超高纯度的天然阿尔法亚麻酸，你就别管这玩意儿是啥吧，但是它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对咱人体非常有好处的。它是人体，这个叫必须的脂肪酸。
1: 嗯，
0: 针对性的这个调理身体，适配多类人群养生需求。
1: 是的，
0: 哎，
1: 这个吃完它之后啊，其实养生呢就事半功倍。
0: 对了，
1: 首先呢，代谢紊乱、血脂偏高的中老年朋友啊，最适合食用的就是
0: 紫苏油。哎，
1: 现在的这个人群啊，咱们这个饮食油腻、久坐少动，容易出现血脂偏高、血液粘稠、代谢变慢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可不，
1: 那紫苏油当中含的这个亚麻酸，能够有效的调节体内的
0: 脂代谢，
1: 嗯，降低甘油三酯的堆积，
0: 嗯，
1: 清理血管多余的油脂，降低血液粘稠度，呵护心脑血管健康。
0: 嗯、
1: 相对于普通的食用油，紫苏油呢清淡不厚重，不会给血管和肝脏带来负担。
0: 嗯、
1: 长期的适量的使用，可以辅助稳定血脂，养护血管。
0: 对，
1: 是中老年朋友们的专属养生油。
0: 嗯，另外呢，这玩意儿嘛，就是对学生啊，或者是用眼过度的咱们这些老年朋友啊、或者上班族啊非常有好处。哎，然后呢为啥呢？它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大脑和视网膜发育修复的一个核心的营养源。

0: 料，俗称脑黄金前体物质。哎，就是长期用脑袋。是吧，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经常思考点这事儿那事儿的，哎，就这种长期用脑频繁看电子屏幕的有没有啊？
1: 我觉得这亚麻这个酸适合我这个油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油适合你，
1: 这个酸和这油都适合我。
0: 给你叫点，
1: 给我叫点这紫苏油
0: 啊。他这个长期用脑啊，经常看手机呀、啊、他就会导致大脑疲劳，视力干涩啊，对不对？模糊，记忆力下降、
1: 嗯、
0: 那你就坚持去吃这种紫苏油。
1: 是的、
0: 啊、用它。
1: 对，再者呢，就是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是紫苏油的重点适配人群。孕期母体营养直接关系到胎儿的神经系统与视力发育。
0: 嗯，
1: 普通的食用油无法补给我们足量的必需的
0: 脂肪酸。对，
1: 那这紫苏油是天然纯净的，易吸收的，可为母体补充充足的亚麻酸，
0: 嗯，
1: 助力胎儿大脑和视力的发育，同时呢帮助产后女性调节身体的代谢，改善肤质，温和滋补，没有负担，是母婴群体安全的食用油脂。
0: 对了，另外呢，像有一些皮肤敏感的、易过敏的、体质虚弱的人群，也是啊，适合常吃紫苏油的。
1: 是的，
0: 这个紫苏油啊，它自带抗炎、抗氧化的特性，抗氧化就防癌呀，是不是啊？
1: 嗯，
0: 能够调节身体免疫机能，缓解皮肤干痒啊，或者是敏感、泛红这样的一些问题，改善身体的慢性轻微的炎症，增强机体的抵抗力。长期食用呢，可由内而外的滋养我们的皮肤，哎，调理体质。
1: 是的，
0: 吃完了你嫩嫩的，
1: 嫩嫩的。
0: 哎，
1: 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紫苏油虽然好，也有适配的禁忌啊。比如说，您的体质是阴虚火旺，容易燥热上火、腹泻便溏人群是不宜过量食用的。
0: 是的，
1: 紫苏油不耐高温，切记不能够煎炸、爆炒，最佳的吃法它就是凉拌，淋入粥汤，这个辅料啊，调味儿啊，这个是最好的，能够保存它的营养活性。
0: 对，这个吃法呢，其实就跟橄榄油一样，
1: 差不多、
0: 啊、就一样、啊。
1: 嗯，总而言之，这紫苏油啊，它不是普通的烹饪油，而是天然的食疗油脂，
0: 哎、
1: 专注养护养脑、护眼、护血管、调代谢。避免这个加强免疫力，对症食用就能够轻松的改善身体的状态了。家里可以备一点儿。
0: 哎呀呀，是不是、啊？那好，那个大家伙儿呢，回头买一点紫苏油试试，是不是？
1: 是是。
0: 另外呢，我觉得就像这种东西吧，它是需要你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
1: 对
0: 这个过程。
1: 你吃两三天不管用，
0: 对，
1: 长期使用，就是咱们做汤的时候，你滴上两滴，或者拌凉菜的时候整点这个油都是行的。
0: 对对对。
1: 但你平时还得吃那个，就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豆油、玉米油啊，
0: 哎、
1: 还有花生油。
0: 这种紫苏油吧，你想想，你买一瓶可能吃个半年我觉得都没啥问题，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挺长时间的。
0: 这个价格呢，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哈，是大概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0: 行不行？
1: 行，看看多少钱、然后那个就是咱那个是腰枕，其实有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完了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俩微信啊，咱们单独联系。
0: 这个紫苏油呢，现在我看到的就比较正规的，就是大厂家的哈，是208一升，一升就是
1: 两斤，
0: 二斤呗，是不是？然后还有便宜点的呢，是，哎呀，这也不便宜，100块钱，
1: 大概都
0: 这个价，
1: 对，大概都一个价。
0: 还有100块钱500毫升的，那不就是跟200块钱一升是一个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玩意儿吧，也分什么什么，就是
1: 级别
0: ，对对对，还有
1: 含量啥样？
0: 还有78块钱500毫升的，那你说这玩意儿谁的好？我觉得是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
1: 对，这是怎么回事？吃的也一样。
0: 对对对，尤其是咱还想讲一些品质的话，我建议还是用好的，是不是？
1: 稍微贵一点的啊，有品质保证的。
0: 听一首歌曲，
1: 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祝科技。
0: 好。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

0: 全家福呢。
1: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2: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3: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2: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4: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5: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4: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5: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4: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5: 让

0: 助科技，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说，就是有一个东西吧，它能导致咱们的牙齿松动啊。这个东西呢，还96%的人都有，它不是啥好东西啊，不是个玩意儿，
1: 还不是个玩意儿，
0: 你给它找着，完了咱注意点。
1: 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困扰啊，就是牙龈动不动就肿痛，刷牙吃点硬东西就会出血。喝点凉的、热的，或者是吃酸的、甜的，牙齿瞬间就开始
0: 刺儿一下就疼，
1: 酸软了，是不是？
0: 酸软，
1: 牙根开始露出来了，牙缝也逐渐变大了，牙齿看着越来越长，牙齿摇摇欲坠呀。坚果、骨头这类的硬物根本不敢碰，稍微这个嚼一下啊，就觉得这个酸胀发疼，日常吃饭都很受罪。一说到这个牙齿松动了、掉牙呀，大多数人都会默认是因为上了年纪，是老掉牙嘛，躲不开的自然规律，只能听之任之。其实它不是的，你这个想法是误区啊。
0: 对了，从口腔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牙齿呢本身是很坚固的，单纯的衰老啊，上岁数它不会导致你牙齿松动脱落的，主要原因就是你的牙周不健康啊，导致的牙齿松动。那为什么很多人啊这个早就缺牙了呢？真正的元凶它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所以说我们这个得注意这个问题啊。人的口腔当中有800多种的细菌，然后呢还有食物残渣共存，所以呢它一旦沾上这个牙齿的表面，形成了牙菌斑啊，然后呢逐渐钙化，它就形成了这种牙结石。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伙儿啊，就是晚上得千万注意，
1: 每天认真刷牙。
0: 哎，对，每天得认真刷牙。哎，这个然后呢，早晚刷牙漱口，是不是？饭前便后洗手。
1: 饭前便后洗手。
0: 对，
1: 完了也得漱口啊。
0: 对，也得漱口。然后晚上要及时的刷牙。
1: 这个刷牙其实跟那个啥有关系，就是那个牙膏。咱总跟大家推荐说那个牙膏的事儿啊。这个牙膏就有专门去那个牙菌斑的那个牙膏。大家可以看一看什么牙结石啊，巩固牙龈、保护牙龈的牙膏子。大家也别嫌说我买这个牙膏贵，其实贵它有贵的道理。
0: 是不是啊？咱可以上那个药店呢，咨询一下子啊，有没有这样的牙膏？有的话，咱在药店买就比较靠谱了。然后也不避免被忽悠。
1: 是的。
0: 好了，那今儿我们就说这么多的助科技啊，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了啊。
1: 欢迎大家拨通电话0431858153778585838和858153999，
0: 看谁表演的好啊。
2: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4: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上午好。
1: 第一个打电话的，多幸运！
2: 一到星期一我就想打电话。
0: 嗯，咋的呢？
1: 一到礼拜一想念呗。
0: 是吗？
1: 是不是想念我们？
0: 啊，
2: 想你们
1: 呢。嗯，
0: 啊，想我们了。哎呀，太好了。
1: 今天唱啥歌？
2: 今天为大家唱一首毛主席的话记在心坎里，
1: 好
2: 老歌。
0: 好，
2: 这首歌里写了咱们的子弟兵在戍边的工作当中艰苦的生活环境。
0: 嗯。
2: 那他们都能乐观的对待，乐观的战胜。
1: 嗯，
0: 好，
1: 开唱。
2: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那种精神。
0: 好嘞，
1: 我们开始。
0: 开始。
2: 那我就开唱啊。
0: 嗯。

的就是班上老大兵，罐头盒里煮的你一身热汗，太阳晒满着你的

0: 见呀见哟咪，毛主席耶，毛主席耶，呀呀呀，毛主席耶，你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哎，要下，唱完了，魏老师。
1: 哎呀。
2: 哎呀，
1: 就是挺用感情啊、哦！
2: 不是咋的，唱的不错啊，这位大姐，给您点赞啊！
1: 嗯、
2: 哎呀、
1: 嗯，
0: 谢谢，
2: 好嘞，拜拜。
1: 但这歌对你来讲难度
2: 不太大，没啥难度，
1: 嗯，
2: 还得唱草原歌曲，还能稍有点难度，
1: 软绵绵的，嗯、
2: 软绵绵的歌。拜拜，
1: 拜拜。
2: 后面两位好朋友来迎接我们的倪大哥，
1: 5388的倪大哥哈、嗯，好嘞，你好，倪大哥，
2: 倪大哥您好。
3: 哎，您小乐，你们二位老师好
1: 啊！欢迎欢迎，来自于农安的啊，你老倪大哥，嗯，
2: 今天唱什么歌？

0: 老人的乐园呢，
1: 老人乐园，
0: 就是、
1: 游乐场，开园
0: 了，给这个刘伟姐点赞啊。
2: 嗯
3: 嗯，下回我们得收票了啊。
0: 我寻我能打一票呢，还没
1: 姐没打上，嗯，没抢上，刘伟大姐都等半天了。
3: 嗯
1: 嗯，她打得早，
0: 老太太七十六七了吧？
1: 对对对对，
3: 嗯。
1: 76了好像应该是。
0: 这首我唱军旅歌曲。
1: 好。
3: 哦。
0: 驼铃。
3: 好的、
1: 嗯、
3: 来我们期待着啊，来老倪大哥有精彩表现。
1: 开唱。
3: 开唱。
0: 共战友他征程，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3: 咋了呢？
0: 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

0: 哎呀，我老倪大哥这信号今天真是不好，断断续续的。今天这窗口也不行了，
1: 啊，
0: 信号不好，有的时候有声，有的时候没声。
2: 是，你就没站对地方，是不是啊？
1: 我站原来的地方啊。
2: 啊，你看看。
0: 他说站还原来那地方。
1: 我还寻思夜黑风的店，我寻能照一下你吗？
0: 只能照一阵子，你这信号不行。
1: 哎，我每回都在窗台跟前。
0: 啊，换地方了。
2: 对。
0: 行，你还是站原来那地方了呢。怪不得呢，这今天这信号不好，但能听出来您这个歌唱得很深情，嗯，唱挺好的啊，
2: 哦。拜拜了，
0: 好嘞，拜拜，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5377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海宁享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老王大哥，
2: 哎，白城的老王大哥，你好，
3: 哎，也唱一个草原歌曲，
0: 好。
3: 草原呢，啊，这是久别草原，
2: 嗯，
0: 久别草原，
3: 草原想草原母亲想念孩子们回来，
0: 嗯，
3: 就这一个歌啊，
0: 好，
3: 嗯，
2: 开唱
0: 吧。
3: 无边的草原绿了又黄，大雁乘海飞回家乡，你从这里走出多少岁月，绽放的温暖是否还在那梦乡，你领我的马去已经长大，你放飞的雏鹰，长眼。

方，远方的孩子啊，草原想念你，何时你能回到久别的故乡？眼前的鞍马向远方眺望，雨水的云帆挂在脸庞，就像那潺潺的河水，滚滚不息。流向那远方，去到理想的君那，为大地他奔跑，去到理想的雄鹰，在高铁上飞翔，远方的孩子啊，草原想念你。何时你能回到久别的故乡？去到理想的骏马，在大地上奔跑。去到理想的雄鹰，在高铁上飞翔。远方的孩子啊！草原想念你，何时你能回到久别的故乡？回到久别的故乡。

0: 哎呀，你别说呀，老王大哥这唱功进步不少啊！
1: 不是在家苦练来着
0: 啊！
1: 给我老当王大哥鼓掌啊！
2: 哎呀，谢谢你们的夸奖
0: 啊！这两天天挺热的，就别出去练去了啊，搁家练吧。
1: 在家练了，嗯，整的不错哦，老王大哥。
2: 有意思，总是这么鼓励呀、
0: 啊
1: 啊！没鼓励，说的是实话啊，老王大哥。
0: 嗯、我们叫古力娜扎。好嘞，拜拜了啊！
1: 拜拜，老王大哥。
0: 嗯，下一位是9748
1: 朋友，
0: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
1: 是我们的新朋友吗？
3: 哎，你好，你好，小乐，主持人你好。
1: 你
0: 好，
1: 不是新朋友。
3: 哎，你好。
1: 一下听出来了。
3: 十多年前就参加的节目。对，
1: 我听这声音有点熟。
3: 我参加过小乐和那个李航主持那个《家人有约》
1: 啊，
0: 李恒啊，
3: 宋
0: 啊，宋大哥
1: 啊
0: ！
1: 哎呦我天哪，
0: 那
1: 你都多少年之前了？
0: 这是咋样啊？你这十多年找几那个？
1: 找几个对象？他说了，你找几个老伴儿了？
3: 哈哈，一个没找，还几个
0: 啊？
1: 一个没找着啊？不想找了那是。
0: 嗯。
3: 我想吹个小口琴呢。
1: 行
0: 啊，
1: 开吹吧。
3: 啊，
1: 吹啥小歌曲？
3: 我找一个音乐伴奏啊。
0: 哎，没问题，慢慢的啊，别着急。嗯，
3: 哎，好好。
0: 嗯，找一下伴奏。宋大哥，
1: 十多年前参与。
0: 宋大哥，你还记得是哪儿的吗？
1: 不记不太清，可能是外五县，我觉得。
0: 宋大哥，你家哪儿的？
1: 宋大哥找伴奏去了
0: 啊。不能边找边唠吗？好了，声音咋不大？
1: 这是口琴吗？
0: 是，
1: 这真是有点小，吹的还挺好呢。
0: 嗯，
1: 你听上是啥歌了吗？
0: 嗯，
1: 万水千山总是情。挺好。

0: 走。
1: 会议的缺憾就是这个声音有点小，剩下都不错。
2: 好了，
1: 宋大哥呀，这吹的正经不错呢。但是那个啥，给您提一个小要求，下次吹的时候离话筒近一点，声可小了。嗯，但吹的特别好啊。嗯，吹的太好了，海明一直跟着唱来着。
0: 嗯。
2: 啊。嗯。以后做顺利，小哥啊。
1: 谢谢谢谢，宋大哥。
0: 常来啊，宋大哥。
2: 给主李恒带的好。
1: 哎，好的。
2: 啊！
1: 我现在就给他带。
0: 宋大哥，你家哪儿的？宋大哥，
2: 我家在鹿园这住。
0: 啊，鹿园这住啊？啊，那挺近的。
2: 小乐应该，小乐王一乐应该知道。
0: 啊，那时间有点长了，他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明确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记着了吧？
0: 啊，记住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七十。
0: 七十
1: 了，哎呀妈呀，那个时候
0: 十年前
1: 60
0: 是不是啊？
1: 50多。
2: 我是那啥，那个我儿子在通过那个小乐的节目《家庭有约》，
1: 嗯，
0: 找对象，
2: 找对象。
0: 哎呀，
1: 那个 哦，我知道是谁了，
0: 知道是
2: 站起来乐了，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知道了，
2: 王八。
1: 对对对对对，我一下想起来了，嗯，你看看，
0: 哎，
1: 真是王楠是我的好朋友。
0: 嗯，现在人家也有联系呢。嗯，
2: 祝你们工作顺利
0: 啊，
1: 谢谢谢谢。
2: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耽误你们节目，再见。
1: 哎，好，拜拜。
0: 这是老朋友了，这
1: 真是
0: 老
1: 朋
0: 友
1: 了。
0: 啊，
1: 嗯，纯纯老朋友。
0: 嗯，
1: 那个是他妈妈当时听广播的时候，然后那个听到王丹的信息
2: 了。
0: 嗯，
2: 姐
1: 进来了。您好，
0: 姐进来了。
2: 哎，
1: 小赵哥哥，
0: 你好，怎么称呼？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小赵。
1: 嗯
0: 啊，欢迎欢迎。
2: 好，
1: 今天有搭档没有？
2: 好。好，主持人上午好。
1: 今天有搭档
0: 自己啊，接着你自己啊。
2: 啊，有搭档呀。
1: 啊，
0: 来，快把你这个老大姐请上来。
1: 好，开唱啊。
2: 好，何大姐，打个招呼。
1: 何小何姐，听不清。
3: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0: 主持人
1: 好。
0: 主持人在。
1: 开唱啊。
0: 开唱。
2: 好，今天就是给大家啊唱一首《暖心》。
0: 嗯，好的。
2: 嗯。
0: 来，有请。
2: 开始啊。
1: 好，开始。
2: 对。

不能在一起，这辈子注定只能暖你在心底。

0: 哎，谢谢，
1: 谢谢。
2: 好，拜拜。
3: 好嘞，拜拜，小伙姐和小赵哥。
2: 最后一位了啊，是8810的老
3: 林大哥。
2: 老林大哥啊，
3: 你好，
4: 海明，
3: 你要再不打电话，海明要给你回答了。
2: 是，我要。
4: 哎呀，不用，
3: 不用，
4: 这家从头打到尾呀。
2: 啊，
3: 是咋的？
2: 这个总是这么坎坷。
4: 老林唱歌前我就开打。
2: 那个时候有两个电话，
3: 没有
2: 算上一个，
3: 不是，是我出去接的时候，他那个不打了，
2: 对对对，
3: 完了就接进来了。等我再接他的时候，前面俩人，
2: 嗯
3: 嗯，打多坎坷哈。
2: 来吧，
3: 来吧，老林大哥，今天整点啥节目？
4: 电话也坎坷，打电话更坎坷。
3: 嗯
2: 嗯，表演啥节目？
4: 先给点好听吧。
3: 好，
2: 好，
3: 还有六分钟，开整。
2: 5分钟了。

0: 听挺起劲儿的呢。
1: 嗯，
0: 这电话确实也真是挺坎坷的。
1: 是啊，
0: 打进来完了没吹完，给我林大哥点赞吧。
1: 哎呀，很遗憾呐，林大哥呀，你这
0: 鼓掌。哎呀，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明天见吧，
1: 拜拜了，
0: 拜拜，
1: 祝大家天天有才。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8: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7: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9: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10: 你快拉倒吧！
11: 小镇长，
12: 你说算了，
10: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11: 不了了。让镇长出来！我不愿意出来。
9: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10: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9: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10: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11: 办不了，
13: 我也不能
11: 了，让镇长出来，
13: 我不愿意去了。
9: 好好好好，
11: 出来，
9: 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4: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9: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4: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5: 老镇长来了，镇长来了，
16: 镇长，镇长，
17: 老镇长，
18: 对对对对对，
10: 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4: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10: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 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11: 没错
12: 没错
13: 没错没错。
10: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9: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 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啊？
1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10: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14: 那当然了。
10: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12: 得管。
14: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10: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网箱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14: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0: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16: 对，
17: 是
16: 带头的就行，
18: 赶紧换个主任吧。
19: 怎么弄也不行。
9: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14: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20: 真的？
19: 真假的？
16: 太好
19: 了，
16: 不信了，
19: 别忽悠我们。
16: 这行。
14: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19: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16: 行
19: 吗？
16: 能信吗？
21: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是
19: 这。对，
9: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14: 当然了。
9: 嗨，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
14: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9: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14: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9: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14: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3: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3: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3: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3: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3: 刘长甲。
2: 嗯。
3: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3: 哎呀，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3: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3: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哎，王大姐
3: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3: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3: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3: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要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3: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3: 哎呀，是啊， 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叨，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2: 哎，
4: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5: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4: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耕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5: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4: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5: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6: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就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4: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6: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5: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6: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5: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6: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5: 咱俩从小打到大。
6: 行了，你不起来。
5: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0: 住手。
6: 你是谁？
5: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爷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6: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0: 住口！
3: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6: 谁是小朋友啊？
3: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6: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
3: 哼，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6: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5: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3: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5: 哎呦，您认识我呀？
3: 嗯，
5: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6: 您别听你在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5: 吓唬谁呢？
3: 哎，我看呐，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5: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3: 嗯嗯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 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5: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6: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3: 哎、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6: 哎，孙主任
3: 啊，
6: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3: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

0: 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1: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2: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1: 好。
0: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2: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0: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1: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0: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3: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0: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3: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0: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3: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0: 哦，王大爷
3: 啊，
0: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3: 那是啊。
0: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2: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0: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1: 行了，你呢，先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0: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3: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0: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2: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1: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3: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2: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3: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2: 谁说不是呢？
3: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1: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7: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8: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9: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0: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7: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0: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7: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0: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

0: 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2: 慢点的，
3: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4: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3: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4: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5: 叔，别下来。
6: 哎，
5: 叔，哎，
6: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4: 这谁呀？
3: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6: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4: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他不听，丢人。
6: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7: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吧。
8: 散了，这干什么呀？
9: 书记，
10: 说什么
11: 上？怎么致富、啊、
12: 没钱怎么致富啊？
13: 说
14: 说，哎，听书记说说。
3: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6: 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3: 不，
6: 快里面请。
3: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6: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2: 谁信任你？
15: 你这来干啥了？
16: 说点正经的呀！
17: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3: 对呀。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6: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3: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7: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6: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儿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4: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5: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6: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 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9: 这个好啊！
2: 哎呀，太好了！
5: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7: 就你刺儿头。
6: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7: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6: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5: 啊，
6: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5: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4: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6: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5: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4: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6: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7: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2: 哎，走吧，合适了。
7: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完事儿的。
6: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7: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6: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7: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6: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7: 对，就是这样。
6: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7: 那您说咋公开啊？
6: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4议2公开，对不对？
7: 嗯。
6: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7: 嗯。
6: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7: 嗯，
6: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7: 对呀，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 您呀，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

0: 划算。
1: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0: 对呀、啊、
1: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报，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0: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1: 打电话。
2: 就这样，建言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建言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1: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3: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4: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1: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3: 啊，
1: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3: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1: 啊、
3: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1: 你呀、啊、竟是白跑腿了。
3: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3: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儿，客人还多
3: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3: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3: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3: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5: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3: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5: 嘿，
3: 哦，
5: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3: 啊、哦。

0: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嗯，哎，这个
0: 这
1: 好看哈，
2: 是
0: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3: 是是是。
2: 张妹子，哎，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3: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0: 啊，
3: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0: 嘿，免费的。
3: 是吗？哎，
0: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2: 哎，不不不，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3: 那好，那好，
0: 真不用，
3: 不能我一个人学吧。
2: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三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3: 好，好，
0: 没问题，
3: 太好了。
4: 干妈，哎
2: 呦，长甲，
4: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2: 可不是，
4: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2: 哟，
4: 我告您这儿了啊，
3: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5: 这好吃吗？
2: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5: 哦，
2: 帮忙尝个鲜儿
5: 啊！
2: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5: 哎呦，哎呦，真的，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嘿嘿，有口福，有口福，
0: 是是是，
5: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2: 对对对，栗子宴。
0: 哎呀，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2: 嗯，
0: 好吃，哎，
5: 啊，
2: 是吧？
0: 哎，真香，这个栗子叶我头回吃，
5: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2: 对对对，多，哎，带人来啊！
6: 来
2: 来
6: 来，大家吃好不好？咱们不在，
7: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叶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8: 啊，哎呀，谢谢小姐，想不到啊，这谁也想到，你说还有你。
2: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9: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2: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10: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11: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2: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10: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2: 哦，赵记者您好。
12: 哎，您好您好。
10: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2: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2: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2: 这个我得想想。
4: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2: 长假，
4: 我来请您来了。
2: 怎么

0: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1: 哎呦，
0: 啊，
1: 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0: 哎，谢谢二姑书记。
2: 书记，这位是？
3: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0: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
3: 哎，
0: 喜事儿，
3: 赵记者。
2: 哎，
3: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0: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哎，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3: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2: 嗯，
3: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0: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3: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
0: 不
3: 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0: 走走走，
2: 嘞，
0: 走，你跟我走走
3: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4: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1: 来，镇长，
4: 嗯，
1: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4: 哎，来了。快，王秘书，
5: 哎，
4: 来看水库了。
5: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1: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5: 嘿，是啊，是
4: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1: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5: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4: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
1: 是啊，
4: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5: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1: 是，
5: 王书记，
1: 嗯，
5: 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1: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5: 嗯，
4: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1: 是啊。
4: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1: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4: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儿商量着啊。
1: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的更好。
5: 是啊。
6: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

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叔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5、4、3、2、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4、3、2、1， 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精致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4: 毛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4: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从我做起。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

0: 像是星。好的，那每天的12点到13点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1: 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吉林，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6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饰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饰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散饰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2、3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2: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2: 哎呀。这些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儿，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2: 要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2: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饰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2: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啊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2: 对对对，
0: 你好厉害呀。
2: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
0: 主要就是热爱。
2: 对，真是热爱。
0: 就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
2: 坚持
0: 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2: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现在文博才20出头，是吧？
2: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2: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掐丝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啊，景泰蓝啊，
2: 对。

0: 开兰掐丝珐琅、
1: 哦、
0: 嗯，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
1: 嗯、
0: 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大型的器皿、
1: 嗯、
0: 包括很多方尊啊，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1: 它就是做这，它主要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
0: 嗯、
1: 是吗？
0: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
1: 哦、
0: 嗯，皇家用品，
1: 皇家用品、
0: 嗯。
1: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这项技艺的？
0: 嗯，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
1: 嗯，
0: 在北京参加一次展，
1: 嗯，
0: 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
1: 哦、
0: 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
1: 嗯、
0: 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
1: 嗯，
0: 叫司马相光老师，他就做这个掐丝珐琅。
1: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
0: 嗯，
1: 他做的这个掐丝珐琅，他就是叫景泰蓝掐丝珐琅、
0: 嗯、
1: 是吧？
0: 啊、哦，对对对。
1: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0: 嗯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嗯、然后去又去珐琅厂去学艺。
1: 啊、
0: 哦，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就是很喜欢。
1: 你就是冥冥之中哈、
0: 嗯，
1: 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
0: 嗯、
1: 就牵线了。
0: 嗯，
1: 你就得干这事儿。
0: 嗯，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人，
1: 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0: 啊！对对对，
1: 那六岁啊，那么小、
0: 嗯、
1: 你就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了？
0: 六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去编那个蚊帐
1: 啊、嗯嗯。
0: 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
1: 嗯、
0: 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
1: 嗯，
0: 然后骑着自行车从这路过，嗯、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抠里面泥巴、
1: 哦、
0: 然后捏泥人、
1: 哦、
0: 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
1: 嗯、
0: 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啊、哦、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
1: 嗯、
0: 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就跟你学画画了、
1: 哦、
0: 嗯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
1: 嗯
0: 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1: 比较稳
0: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
1: 嗯、
0: 有的时候坐那画画能坐十多个小时不太
1: 厉害、
0: 嗯、
1: 厉害
0: 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
1: 嗯、
0: 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术学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1: 嗯,
0: 嗯
1: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
0: 嗯、
1: 会很感兴趣、
0: 嗯、
1: 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嗯、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
0: 嗯，
1: 他也喜欢画画。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哈、
0: 哦，
1: 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
0: 嗯、
1: 也在这个就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
0: 嗯、
1: 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
0: 谢谢”
1: 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0: 嗯是。
1: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哈，就这样的一个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0: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就会忘记时间。
1: 嗯，
0: 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这样、
1: 哎、这时间过得好快、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0: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
1: 哦
0: 就像
1: 你还是个孩子
0: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
1: 哦、
0: 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
1: 嗯、
0: 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啊
1: 嗯、
0: 全国各种展览、
1: 嗯、
0: 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1: 走南闯北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我没想到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
0: 嗯、
1: 我以为完了做一点准备、
0: 啊、
1: 但是我没想到哈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
0: 嗯、
1: 还发了个公众号而且还做了个海报、
0: 嗯、
1: 今天哈我发出来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0: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我比较
1: 喜
0: 欢做这些事儿嗯
1: 就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0: 嗯、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
1: 哦、嗯
0: 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 嗯、
0: 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
1: 嗯、
0: 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
1: 嗯、
0: 全都是他牵着头。
1: 是吗
0: 对。
1: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啊。
0: 对对对我也是被他苦口婆心劝回来说。

0: 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回来了、
1: 嗯、
0: 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
1: 嗯、
0: 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
1: 嗯、
0: 包括人人皆非遗、
1: 嗯、
0: 他们那个文化我也特别喜欢，
1: 他们、嗯、做的也是早、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
0: 嗯、
1: 哈。
0: 对对，
1: 他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
0: 嗯
1: 啊，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相融合、
0: 嗯、
1: 他们可能更有经验，
0: 嗯，
1: 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0: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
1: 嗯、
0: 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
1: 嗯、
0: 民族画啊、
1: 嗯、
0: 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的树博会，
1: 嗯，
0: 我觉得这次树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嗯，
1: 这个树博会说回来到、
0: 嗯、
1: 说到这儿了哈、
0: 嗯、
1: 那文博在这个树博会上他也是这一边呢、
0: 嗯、
1: 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0: 对，
1: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
0: 嗯、
1: 同时呢还要为树博会做点贡献、
0: 嗯、
1: 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嗯、堪比专业。
0: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
1: 嗯、
0: 文博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1: 对呀、啊、就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
0: 嗯、
1: 这个我这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
0: 嗯、
1: 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0: 对对对、哦、嗯，
1: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还有好多人留言了啊、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
0: 啊，
1: 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
0: 嗯、
1: 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尹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
0: 嗯，嗯
1: 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0: 不认识，
1: 都不认识。他说在青岛市，
0: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1: 是吗？
0: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1: 是吧？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啊，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伞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0: 嗯。谢谢，
1: 感谢啊、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
0: 嗯、
1: 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
0: 嗯、
1: 可以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这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
0: 嗯、
1: 这个是这个小伞老师加油，这个伞老师好棒，
0: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
0: 嗯、
1: 对你喜欢，对、
0: 嗯、
1: 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这个伞式的掐丝珐琅、
0: 嗯、
1: 跟其他这个掐丝珐琅，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
0: 嗯，
1: 它有啥不同的地方呢、
0: 嗯、
1: 区别在哪里？
0: 嗯，因为掐丝珐琅我做的都是掐丝珐琅衍生出来的掐丝珐琅画，
1: 嗯，
0: 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
1: 嗯、
0: 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
1: 嗯、
0: 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
1: 嗯，
0: 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
1: 嗯、
0: 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1: 认真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
1: 嗯、
0: 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
1: 嗯、
0: 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嗯、小瓶子啊，
1: 小古董你好奢侈。
0: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
1: 啊、嗯、
0: 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
1: 嗯，
0: 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
1: 啊、
0: 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
1: 嗯、
0: 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1: 嗯，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
0: 嗯、
1: 把它就相结合了，
0: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
1: 嗯、
0: 这种光泽、
1: 嗯、
0: 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
1: 嗯嗯、
0: 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特别有工艺价值，
1: 太美了
0: 啊、本身这个鸵鸟蛋、
1: 哦、
0: 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
1: 哦、
0: 就像葫芦一样。
1: 什么叫越来越金？
0: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
1: 啊、
0: 哦咱们不平时就看不到，
1: 嗯，
0: 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
1: 哦
0: 啊、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
1: 嗯，
0: 然后这个小膜

0: 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
1: 啊、
0: 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1: 就金色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会变成
1: 有颜色变化、
0: 黄色
1: 啊、
0: 变成越来越黄色
1: 啊、
0: 然后就像咱们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1: 颜色变深，
0: 所以它俩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1: 哦，
0: 这
1: 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0: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
1: 要感受它哈。
0: 这也就是说散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1: 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0: 对， 对、而且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1: 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这个、这个选材就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的。
0: 对， 对，有历史性、
1: 有历史性、
0: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它不一样了、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1: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0: 这个、
1: 这就是鸵鸟蛋，
0: 这就是鸵鸟蛋
1: 啊、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0: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
1: 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
1: 只是掐丝是吧？
0: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为
1: 平面的掐丝容易进阶，
0: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你要把控力度，把控的更精准、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它毕竟是蛋嘛，它本身
1: 它是空心的是吧？
0: 对，空心的，
1: 这是个空心蛋，这
0: 蛋液导出去，
1: 这是鸵鸟蛋壳，
0: 对，鸵鸟蛋壳，然后
1: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就这个掐丝的部分，其实也很精细哈，
0: 对， 对， 对，
1: 它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这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也很小的，
0: 对对，
1: 就这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
0: 对，
1: 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0: 对，而且他对他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1: 美术功底，
0: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就是他对这个一条线儿，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他会躲着这个花
1: 啊、
0: 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花就是一个整体、叶子就
1: 是
0: 一个整
1: 体、
0: 对，他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了，掐成一种物体了、
1: 对，它就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0: 对对对，
1: 这你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给大伙儿看看、来，
0: 谢谢，
1: 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它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哈。
0: 对对对，
1: 那文博手里拿那个是这是半成品。
0: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1: 啊，这个就是掐丝，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但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成品，
0: 成品
1: 啊，完整的作品啊。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
1: 哦，好好、
0: 寓意也是特别好的，两条大金鱼，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这就是散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1: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0: 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
1: 嗯，
0: 是流体状的。
1: 哦，
0: 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它在点蓝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动。
1: 什么叫点蓝？
0: 点蓝就是把釉料，
1: 嗯，
0: 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
1: 啊、
0: 就是俗话说就是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啊、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1: 叫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0: 立曲面的，
1: 它是立体曲面的，
0: 对，
1: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会往下。
0: 对对，
1: 往下躺，
0: 对，会滑。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特别的好看、均匀、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1: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还有它这个力度，它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0: 对对，一定会的。
1: 就糊了，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0: 对，就像这次展会上，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

0: 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弄到蛋上的？
1: 蛋上的，嗯，
0: 啊，你这怎么做到的？
1: 对呀、
0: 啊。然后像我们手艺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
1: 嗯，
0: 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1: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
0: 对
1: 就怎么表达，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就这个工艺、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技艺，
0: 嗯，
1: 你在研究它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0: 对，费了好多。

0: 手上啊、
1: 嗯，
0: 因为这个
1: 是拿凶手拿着他画吗？
0: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托儿，给他做到这儿，然后去、各种面儿，因为他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
1: 哦、
0: 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
1: 嗯，
0: 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哪儿都放，就是就得这个淡着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嗯、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
1: 嗯、
0: 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
1: 嗯、
0: 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更容易上手、
1: 哦、
0: 对，嗯，
1: 那你像这个在蛋上，所以刚才你讲还要把一面、
0: 嗯、
1: 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是好、
0: 嗯、
1: 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
0: 嗯，
1: 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0: 对，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
1: 嗯、
0: 等好几个面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嗯、
1: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
0: 这个、一个蛋
1: 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
0: 嗯、
1: 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0: 一般2到3天，
1: 两到三天、哦、
0: 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
1: 嗯、
0: 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去做其他的作品，嗯，
1: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
0: 嗯，
1: 然后这几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工艺打稿是最容易的
1: 最容易的
0: 对，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他们手特别巧、
1: 嗯、
0: 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呀、啊
1: 嗯、
0: 包括研学学习的经历啊、
1: 嗯、
0: 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
1: 嗯，
0: 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工艺这方面还远超于我、就是这样，
1: 嗯，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
0: 对、嗯、
1: 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
0: 对对对，嗯，
1: 这个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
0: 嗯，
1: 所以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0: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
1: 嗯、
0: 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1: 做这个作品、
0: 嗯、
1: 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0: 真的会有失败。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人像的开脸
1: 嗯
0: 不是特别好看、
1: 嗯、
0: 但是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不对劲儿、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其实脾气都很怪。
1: 那很怪吗？
0: 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
1: 嗯、
0: 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
1: 嗯，
0: 我越看越不对劲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了。
1: 你就自己不满意。
0: 对，不管几点我就看它不顺眼、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它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1: 啊，就没笑好，
0: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我就不管是几点，就那个时候都已经12点快1点了，
1: 嗯，
0: 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1: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0: 不能，
1: 不能。
0: 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是等到明天再做的话，它、
1: 嗯
0: 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
1: 哦、
0: 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你的作品走出圈。
1: 嗯，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0: 强迫症。
1: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
0: 嗯、
1: 对这个技艺，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
0: 嗯、
1: 高标准的，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那就做这个恰似法郎在做作品的时候、
0: 嗯、
1: 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0: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
1: 嗯，
0: 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
1: 嗯、
0: 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
1: 嗯、
0: 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
1: 嗯，
0: 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
1: 哦，
0: 嗯，然后你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
1: 嗯，
0: 就也是一个难点
1: 啊、
0: 哦，
1: 嗯，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1: 好闹心。
0: 是。
1: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0: 也有，真
1: 有
0: 那个时候、
1: 哦，
0: 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

0: 然后家里人说，你就一共就这两个爱好吧。
1: 一个是做这个作品哈，一个是看鱼。
0: 啊，对，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嗯
1: 嗯。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0: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1: 你脾气不好吗？
0: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虽然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嗯，
1: 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0: 嗯，对。
1: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0: 对对对。嗯，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1: 嗯，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0: 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从六岁求学，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色彩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然后
1: 孤独吗？
0: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
1: 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哈，
0: 对对，
1: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
0: 所
1: 以你就让咱感觉还文博啊，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很丰盈。
0: 对，
1: 就是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0: 对，
1: 是吧？
0: 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是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你就大胆去做，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都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机，这个非遗，这个掐丝珐琅，他们都懂吗？
0: 他们都了解，
1: 都了解。
0: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编一些花篮啊，画一些鸟类的画啊，她都画。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她都做。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
1: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0: 我十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1: 是吗？
0: 现在做掐丝珐琅，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1: 好开心。
0: 就是这种同路人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就是很难得，
1: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理解并支持，
0: 对，
1: 真好。所以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0: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永远都有一个后盾。
1: 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给你的这种背书的力量，
0: 对，
1: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更专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就是心无杂念。
0: 心无杂念。
1: 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0: 心无杂念，自然神。
1: 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0: 今年的母亲节嘛，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1: 走心了，
0: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但是
1: 是吗？
0: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1: 你就真是天选之人，然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0: 对。
1: 对。这样我们想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然后咱们进段广告，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0: 好的。
1: 因为这歌其实挺治愈的，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0: 啊，这首歌我听过，
1: 你喜欢吗？
0: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的。
1: 是吗？
0: 对。
1: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0: 好的。
2: 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
1: 镇，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性管理员。端午节，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讲到了他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之前呀也有这个瓶颈期，然后
1: 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啊。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掐丝珐琅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的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的丝就会特别柔和。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排列，
1: 紧紧排列，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所有的丝。
0: 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1: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
0: 哦、
1: 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
0: 有一个歪全歪。
1: 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它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哈，就它是胡须的这个部分，就我们会看，就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它很灵动。它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1: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0: 啊、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然后还感觉很飘逸。
1: 对，这当时也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啊，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下一根也是1000克。
0: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我是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0: 直接就做成了。
1: 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儿，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一个凸起，然后再去
0: 让它立体吗？
1: 对，让它立体，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0: 啊，就珠光宝气的。
1: 对。
0: 但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人物的形象，涉及到开脸的，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1: 对，笑着特别好看。
0: 那你看他，那你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多画，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神情是

0: 最重要的、
1: 嗯、
0: 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啊做的太、
1: 嗯、
0: 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
1: 嗯，
0: 都是视觉动物，
1: 嗯、
0: 首先先看脸，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
1: 嗯，
0: 越看越不对劲儿，
1: 别扭，
0: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1: 他、
0: 嗯、
1: 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的、
0: 嗯、
1: 不满意，是不是？
0: 对。自己做他的人，
1: 外人看都看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嘛，
1: 一种感觉、
0: 嗯。
1: 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
0: 嗯嗯，
1: 你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0: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滑滑的，
1: 嗯、
0: 就是
1: 光面的、
0: 光面的、
1: 哦。
0: 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
1: 嗯，
0: 滑滑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
1: 嗯，
0: 去做特殊的封层，
1: 嗯、
0: 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
1: 嗯，
0: 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
1: 嗯，
0: 然后
1: 就是封层这一步呢、
0: 嗯，
1: 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是吧？
0: 对对对，封层，
1: 然后是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0: 不掉、不脱落，
1: 嗯，
0: 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
1: 嗯，
0: 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里头，因为砂料的密度比较大嘛，
1: 嗯，
0: 它可以渗到砂料里头，
1: 嗯、
0: 完全融合到一起，
1: 嗯，
0: 然后它会更牢固。
1: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
0: 嗯、
1: 材料，
0: 嗯，
1: 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0: 它就是临摹胶
1: 啊，
0: 临
1: 摹
0: 胶
1: 啊、哦
0: 嗯，临了一层膜，
1: 嗯，
0: 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
1: 嗯，
0: 然后再去临一层，它的表面就保护住了啊、
1: 哦
0: 嗯。对，
1: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
0: 嗯、
1: 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
0: 对，
1: 然后怎么能应用上、
0: 嗯、
1: 是吧？
0: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
1: 嗯、
0: 包括 UV 胶啊、
1: 嗯、
0: AB 胶啊，我都尝试过。
1: 嗯，
0: 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
1: 嗯，
0: 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
1: 嗯，
0: 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1: 嗯，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
0: 嗯、
1: 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
0: 嗯，
1: 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0: 最适合我吧，
1: 最适合你，最适合你。你有多少鸵鸟蛋？
0: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
1: 嗯，
0: 十二生肖。
1: 我说的不是作品
0: 啊，你说，
1: 我说的是你祸害过的，还有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过吗？
0: 哎，那真是没有计算，
1: 哦，
0: 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
1: 嗯，
0: 碰一下，
1: 嗯，
0: 碰掉地上了，
1: 就碎了，
0: 就碎了，
1: 哦，
0: 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
1: 哦，
0: 再包括我尝，其实还是很心疼的，但是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1: 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
0: 嗯，
1: 你接受的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确实觉得很心疼，也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0: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啊，就是这样。
1: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你从事这样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有关系？
0: 有关系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坐不住，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坐不住
1: 啊，你没兴趣，
0: 没有兴趣。但是一画画，
1: 嗯，
0: 就是可能都
1: 废寝忘食，
0: 废寝忘食的，对，嗯。
1: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0: 对对对，
1: 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0: 嗯，
1: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很充实，
0: 嗯，
1: 很开心，
0: 嗯嗯，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呀，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住的
1: ，
0: 做不住的，嗯，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
1: 嗯，
0: 传统非遗，
1: 嗯，
0: 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1: 有这样的使命感，
0: 对，有使命感的，
1: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就在他那个书博会他那个展位前，
0: 嗯，
1: 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是吧？
0: 聚宝盆千里江山，
1: 我说 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跟大家。

0: 大家展示，那颜色蓝色的也好看，
1: 嗯、
0: 是不是？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1: 啊、对，我感觉、
0: 啊、是不是
1: 我感觉我再给这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就要空手来了。
0: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作品哈，就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一个小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
1: 嗯、
0: 是吧？
1: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图西鹤童子。
0: 嗯，
1: 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
0: 嗯，
1: 去。做背景，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
0: 嗯，
1: 然后也获得过版权证书，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
0: 嗯，
1: 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0: 嗯、是、
1: 嗯，
0: 我说这两个也好看，也有代表性。
1: 嗯、
0: 他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1: 啊、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0: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
1: 嗯嗯，
0: 那、嗯、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这些作品。
1: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
0: 嗯、
1: 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
0: 嗯、
1: 就特别重视就想让我也去嘛、
0: 嗯、
1: 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
0: 嗯、
1: 就像咱们做这个蛋、
0: 嗯、
1: 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
0: 嗯、
1: 也会在蛋上去作画，
0: 嗯，
1: 然后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0: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0: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1: 嗯、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
0: 哦，
1: 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啊、
0: 嗯哦
1: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0: 嗯，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1: 对，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0: 全世界，
1: 对，
0: 各个角落，
1: 对，各个角落，
0: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
1: 嗯、
0: 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
1: 嗯、
0: 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1: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
0: 嗯，
1: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先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
0: 嗯，
1: 全部都在我的周刊上登一遍，
0: 嗯，
1: 把老师们的工艺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啊
0: 嗯，
1: 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
0: 嗯，
1: 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
0: 嗯，
1: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嗯，能让大家
0: 多露出哈，
1: 对、
0: 嗯，
1: 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0: 嗯
1: 嗯
0: 嗯。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嗯，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1: 希望可以合作。
0: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非遗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1: 嗯，
0: 也是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1: 嗯，
0: 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
1: 嗯、
0: 啊，每一个视频呐、啊，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
1: 嗯，
0: 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1: 人多力量大。
0: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那你像这个公众号是怎么设计、
1: 嗯，
0: 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太谦虚了，
0: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
1: 嗯哎
0: 嗯、好，那时间关系哈、
1: 嗯，
0: 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
1: 嗯嗯
0: 文博呢在传承他这项这个技艺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1: 嗯，
0: 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1: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0: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
1: 嗯、
0: 这个在掐丝珐琅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
1: 嗯，
0: 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1: 谢谢大家
0: 嗯，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1: 好，谢谢您
0: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嗯、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掐丝珐琅的故事。
1: 嗯，
0: 六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
1: 嗯、
0: 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掐丝珐琅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

0: 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恰似珐琅这门非遗技艺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1: 好，谢谢您。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1: 感谢大家，
0: 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

0: 庄子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已经足了。
0: 是圣人所治。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我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6: 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蒲山公李密奉了昏君杨广的旨意，身为使者来到大漠国见大德天子求和。李密在山下候等，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山上叨叨叨三声号炮响，跟着鼓声隆隆，一支人马就冲出了山口。这支兵将雁翅排开，当中间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通身的帅服，旁边都是瓦岗山的重战将啊。李密顾不得找王伯党谢应登了，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李密迈步走到秦琼的面前，秦琼赶紧就下马了。李密刚要跪下，秦琼跪下了。李公爷，大恩不言谢，我秦琼在这儿给您行礼了。李密心说，这个秦琼、秦叔宝是真会做事啊，现在口称大恩不言谢，说明他没有忘了我当初奔走之恩。李密赶紧用手相搀，您现在是一国元帅，这不是折寿我李密吗？请起，请起。李密拉着秦琼的手，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李公爷，元帅二字休要提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这时候王伯党谢应登过来了，给李密跪倒了，哥哥在上，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呀，二位贤弟赶紧请起。这哥俩站起来，把李密搀到马上，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前呼后拥，就把李密接到了瓦岗山。手下人接待二百随兵跟李公爷的亲随，秦琼呢就在帅府之上摆上。

酒宴。单雄信这时候过来也给李密见礼，大家伙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落座了。喝了一碗茶之后，秦琼这才问：您官府原职我早就听说了，但不知这次出使瓦岗所谓何事啊？李密就把杨广的旨意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秦琼、秦叔宝。叔宝啊，这是在你们瓦岗山说话，杨广派人三打瓦岗，连遭败北，他不敢再派兵攻打你们国家了，要把四州十八县归化魔国管辖，从此双方各不侵扰。杨广这么说的呢，我呢就把他的话学给你们听，请你们哥几个在大德天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如果我能办成这件事了，双方面立下文书，我呢就回朝复旨。如果说大德天子不能答应，那你们众位今天亮队迎接我李密，总算看得起我了。话已然说清楚了，叔宝啊，你们众位商量着办吧。李公爷，我把您的原话奏禀我国万岁爷知道，咱们现在先不提国事，李公爷请酒，这样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饮酒之间，徐茂公就说：李公爷，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件事儿我们一定禀报万岁，吃酒吃酒。王伯党、谢应登，你敬一杯，我敬一杯。酒宴过后，这哥俩呢就陪着李密到一个跨院的上房安歇。第二天，秦琼、徐宝公、魏征就来到了后宫。程咬金张嘴就问：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个李密到了山上他干嘛来了？秦琼就把李密的话学说了一遍。程咬金乐了：我说二哥呀，万没想到昏君杨广跟咱们求和，还划给咱们四州十八县。四弟呀，那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问我。徐三哥爷，这事儿您看着办吧。四弟呀，咱们这么办，等一会儿你升座金殿，你就宣李密上殿，你呢得跟他动动心眼儿，让他觉得呢咱们是看在他李密的面上才暂时跟他们隋朝讲和呀。要不是李密来，换个别人，你早就传旨把这使者宰了。四弟啊，你明白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徐三哥，什么事能瞒得了我呀？你别瞧我不出主意，你说完了我当然明白。嘿嘿，就把当初李密打救咱们秦二哥这件事情搁在我的头上了，咱们就不欠他的人情了。行，四弟，你确实娶了娘娘之后长了见识。我说三哥，咱们殿前听你的，殿后我听娘娘的。四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哎，甭管什么意思，您就凑合着听吧。哎，我说二哥，这事儿就搁在我程咬金的身上，李密呀，我得吓唬他一下，让他以后听见程咬金这三个字，他就得失魂丧胆。您看怎么样？行啊，这件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可是四弟，你到了八宝金殿要宣李密上殿，你会说吗？二哥，您看不起我，我刚才说了后边有娘娘教我。嘿，四弟，我长了本事了，您那就请好呗。秦琼、魏征、徐茂公离了后宫，又来到帅府，让王伯党、谢应登把李密请到午门的朝房候旨见驾。大家坐在朝房里落座喝茶，时间不大，就听见金钟响了三声。秦琼一抱拳：李公爷，
请您在这稍候片刻，万岁已然登殿了，我们先上。

0: 皇殿拜见万岁，一会儿呢再请您金殿回话。啊，诸位请吧。瓦岗山的文武百官直接奔了八宝金殿。李密一看，这大魔国势派可不小啊。咱们单说八宝金殿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官员参见大德天子，然后站立两旁。程咬金看了看秦琼，我说二哥，哎，这李密来了没有？万岁，李公爷在朝房后见。好，传我的旨意，选李密上殿。徐茂公就问我说，四弟啊，你琢磨好了怎么说了吗？哎，没错没错，瞧我的呗。今天跟李密呀，我就不讲字眼了，用不着你教我，娘娘已然调教好了。你放心，李密一上殿，我得吓唬吓唬他。大家伙一听这个乐呀，合算我们这位皇上听娘娘的。程咬金也不乐，韦丞相，你就传朕的旨意，宣李密上殿。
1: 遵旨。
0: 魏征传下旨意，请李公爷上殿呢。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得给李密一个面子，两个人来到朝房。李公爷，我家万岁旨意下，召您上殿见驾。啊，就烦劳二位头前带路吧。三个人又打朝房出来，来到了八宝金殿。这个李密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当他进了金殿一看，这个金殿盖得金碧辉煌，跟杨广的金殿不分上下呀。文东武西站立的文武官员不下百位，整个金殿上鸦雀无声。这个李密呢，心里边就往下一沉。李密走到龙树案前，跪倒在地。大隋朝的使臣李密见驾，魔国万岁，魔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之后就磕头啊。程咬金不说话，徐茂公、魏征直瞧他，心说您倒愿意呢。程咬金心说着什么急呀、啊、娘娘说了，这皇上说话就得慢着点，得沉住了气，你们懂什么呀。程爷是端然正坐，我说下边是大隋朝的使臣李密吗？啊，正是微臣。你抬起头来，带孤一览。李密心说，听人传言这个大德天子是个卖私盐的出身，而且砸过盐店，打过盐巡，瞎子不识，卖过耙子呀，今天居然能稳坐在龙椅之上，说出一个懒字来，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是谢万岁。李密一抬头瞧程咬金，程咬金瞧他，哎呀，李密心里扑通一下，这个大德天子可够个样啊，让人瞧着那么瘆得慌。大背的头，蓝哇哇一张脸，两道红眉毛，一对眼珠怒于眶外，准头端正，火盆大口，脸饼络腮的红胡须，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横玉带，是端然正坐，气派森严。李密不由得的心砰砰砰着跳啊。程咬金说话了，我说李密呀，你出使瓦岗山的缘由啊，已然由我国的元帅报与孤家知道。虽说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可我这皇上是非杀来使。李密吓得呀，就好像脑袋裂了个缝，吱的一下。

0: 这魂儿都飞了。半天的功夫，李密才稍微定下点神来。李密静静的听着，
1: 嘿，李密呀，我要宰你，就跟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
0: 李密心说，这个卖私盐的可了不得，敢小故事结黄杠，这人杀人不眨眼呐。他偷眼观瞧，哎呀，就瞧程咬金蓝脸往下一耷了，两只眼睛冒出凶光。李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1: 程咬金一晃神行，我大德天子要指挥人马兵发长安捉拿杨广，嘿嘿，就如同探囊取物。李密，我跟我家秦元帅从小孩童起手啊，我秦二哥在皂角林捡伤人命，承蒙你求情搭救，今天我大漠国才有这位顶天立地的大元帅。得了，就看到这一点份上，我暂且忍耐一时啊，这求和之事的就算准了。告诉你，我程咬金并不想要这四州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你听明白没有？
0: 哎呀，万岁，谢您赏脸。
1: 既然如此，赏你全羊美酒一桌。秦元帅，
2: 臣在。
1: 韦丞相，
3: 臣在。
1: 徐军师，
4: 啊，臣在。
1: 你们三位下殿安排酒宴，给李公爷接风，至于议和之事，你们就替朕办理啊！我说完了，来呀，散朝。程咬金站起身形，一甩袍袖，嘿，转身形，腾腾腾走下龙台走了。
0: 李密低头，谢主隆恩，谢主万岁。
1: 砰砰砰的，还给程咬金磕响头呢。这边秦琼、秦叔宝，这边王伯党就把李密搀起来了。秦琼一看，这李密从额角上啪啪啪往下掉这大汗珠子呀。秦琼心中暗笑，心说李密，李密，这回让那卖私盐的皇上可把你唬住了。李密却是害怕，别瞧程咬金说的话粗，但是程咬金说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气势，杀你隋朝的使者跟撵个臭虫似的。你以为我稀罕你这四州十八县？我是给你个面子，你当初救过我秦二哥，我不是要这四州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他李密能不害怕吗？
0: 叔宝啊，秦二爷呀，听你们皇上今天这一番话，瓦岗山是必成大器。
1: 秦琼心里舒服，满面带笑，李公爷您可太夸奖了。大家伙陪着李密来到偏殿，皇上赏赐了全羊美酒，上官迪在这支应着，酒宴摆上了。李密一看可了不得，全羊酒席摆了满满的一桌子，不但好看而且好吃啊，一共108个菜。李密心中暗叫杨广啊杨广，幸亏你让我李密来到瓦岗山，我李密能够把议和之事办成，你要是派别人来呀，非得让程咬金宰了不可呀，不久大隋朝必定丧在大魔国之手。酒宴过后，徐茂公就跟李密说，李公爷，咱们到帅府办理议和之事。
0: 好好好。
1: 大家来到帅府，李密呢就提出划给大漠国四州十八县的范围，徐茂公呢就草拟好了文书的稿子让李密看，李密说行了，然后立下文书一式两份，当中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徐茂公呢就请李密在这住几天。
0: 秦琼、王伯党、谢影灯陪着李密在瓦岗山一通逛啊，为的是让李密看看瓦岗山的气势。瓦岗山兵多将广，驻扎着18国反王的大营，插着各国的旗号，李密全都记在心中。李密明白了，大漠国兵山将海。李密回到帅府，就跟秦琼说：“秦元帅，我李密一看贵国这个大营，如梦方醒。原来我只是听说天下各处都反了，今天才知道各处反王都归附了贵国，你们大漠国可称得起是铜墙铁壁。这次议和要是换别人来，还真办不到啊！你们赏我这脸赏得太重了，我有点心里感激诸位兄弟。”魏征手捋胡须，微微一笑：“李公爷，这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可就心照不宣了。”书要简短，李密在这玩了几天，跟大家告辞，众位弟兄亮队相送。李密手下的亲兵就跟李密说：“公爷，大漠国招待我们连吃带喝带住带玩，就像对待上宾一样，公爷您替我们道个谢吧。”李密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带着200亲兵、几名亲随下瓦岗山。秦琼、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登、瓦岗山这些弟兄一直把李密送下瓦岗山，离了100里地了。李密勒住坐骑，抱拳拱手：“众位，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位请回吧。”魏丞相说了，咱们心中都明白了，我多谢众位，告辞。这样李密呢带着亲兵亲随回归长安城，大家呢就回归瓦岗山。李密这天来到长安，第二天早朝等杨广升殿，李密来到金殿见驾。杨广办完国事之后，李密出班跪倒：“臣李密见驾，我皇万岁万万岁。”杨广一看蒲山公李密回来了：“蒲山公啊，你到瓦岗山安抚降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李密呢就把事情说了。这李密又聪明又会说话，事情虽然奏明了杨广，但是这话就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了，告诉杨广，要不是凭着我李密，这件事就办不成啊。把国事办好了，那是我李密的功劳。我走的时候你说什么来了？你说我办完国事之后回来，你另有封赏，算我的功劳一件。李密说完之后就把文书掏出来往上一呈：“万岁，文书已然办理妥善，呈请御览。”司礼太监由打李密手中接过合议的文书，呈到了龙书案上。昏君杨广看了看，点了点头，再瞧文书下边附有折文。这折文上写什么呢？李密就把在瓦岗山所看见的16家反王归附大漠国的事情写清楚了。那意思呢，让杨广你留点神，多加防范。杨广看完了下边的折文，是又害怕又生气又发愁。看着看着，杨广确实看不下去了，用手一捂，就把折文捂在手心之下了。请假，你此次到瓦岗山，大漠国议事成功，奇功非小，朕定有重赏。不过今天朕身体不适，就此散朝吧。文武百官一看杨广确实心事重重，就全都离开了八宝金殿。李密也没办法，人家说了今天身体不适，改日再赏，所以李密呢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咱们单说昏君杨广，
1: 回到后宫之后，

换去了朝服，往这一坐，心神恍惚，站起来走走，又坐下了。那么昏君杨广为什么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呢？他心里有愧呀，他没干过好事啊。现在16家藩王全都归附了大魔国，这杨广能不害怕吗？

0: 呀，这路上要出事儿可怎么办呢？杨广突然间想起了山西的太原侯李渊，杨广一哆嗦，杨广心说我必杀李渊，杨广到底想出什么计策，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孟良和焦赞到木柯寨去借降龙木，他和焦赞两个出来了，孟良把火葫芦还带着。两人走在道上，焦赞就问二哥：“咱也不认识木柯寨的寨主，能借了降龙木吗？”
4: 树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3: 大宋营的保证行。哎，有你呀、啊、我心里有点数，没你我可不敢去。八十里地，好座庄严的木柯寨，山不高能遮日月，水不深藏龙卧虎，地不阔而平坦，树林虽然不大，枝叶茂密，周围有寨墙，高挑大旗，斗大的木字行书就卷，山上有楼兵把守，房屋建筑很整齐，山道直通山顶，十分的平坦。孟良往这一站，冲着上边喊：“哎，出来几个，我来了！”从树林里蹭蹭蹭蹭，多没有出来有二十多人，因为山上站岗的，爬在树梢上，离远就瞧见两个骑马带兵刃的将官，人也害怕抄山灭寨。到了马前一站，哦，二位军爷，什么事啊？请问这是木柯寨吗？啊，对呀、啊。好，到山上告诉我的老朋友，就说我来了。老朋友，你老朋友谁呀？山上寨主。其实孟良不知道，此时木鱼木天王没在家，山上的寨主正是奉师命刚刚下山的女英雄穆桂英。孟良不知道啊，他这个人自来熟，套近边，那意思越熟越好，我好借降龙木，所以顺嘴胡说。楼兵王问二位：“你们到这干什么？”“哎，来看你们寨主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我来了，我们两个是朋友。”楼兵心的话：“我们小姐怎么认识这么大花花脸呢？我说你们贵姓啊？”“不用问姓什么，你就告诉他我来了，我们经常在一块吃吃喝喝，难道把我们忘了吗？”“哎，好，你可等着啊。”“干嘛等着，你快去吧。”“好了。”楼兵噔噔噔噔噔上山了，他一直的奔山寨去找穆桂英。再说穆小姐奉师言命下山之后待在穆柯寨，光阴似箭，一晃三年了。从他回山之后，他父亲穆宇穆天王非常高兴，女儿走了十多多年才回来，能不乐吗？“孩子，趁着你回来，我到外边转一转，溜达溜达。

0: 你在家呢教教你两个兄弟武艺，我去个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就回来，山寨之事归你来管。穆桂英说行，就这么穆与穆天王走了。所以寨主是穆桂英，从打穆桂英回山寨可了不得了，把这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样样有方。因为穆桂英胸怀大志，临下山时老师说过，将自己的终身相许杨宗保至今三年了没有见过面，心想老杨家正在前敌立功，明完之后将门虎子，我乃是占山一个女子，人家能不能看得起我呢？所以我得拿出点真本领，叫他们老杨的人别小瞧。这三年这姑娘是天天练武，夜夜练功，故此能为大见长进，对于兵书战策了如指掌，除了教自己的兄弟就是练武训练军卒。这天正在聚义大厅当中落座，和手下人商量如何治理山寨，噔噔噔噔噔噔，跑来喽啰兵单拖点地报。启禀小姐得知山下来了两个人，言说是您的朋友，找你叫你下山看他去呢。穆桂英一听就不爱听了，我朋友男的女的？男的，一个黑花花脸一个红花花脸，说和你是朋友可熟了。嗯，穆桂英一听就急了，谁跑这块找我的水土来了？来呀，备马开刀。是，女兵们出去，时间不大，给穆桂英带回了战马。再看穆桂英顶盔挂甲，罩着书呆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外边，抓肩在手，飞身上马，点起了300喽啰兵。他锣声一响，寨门一开，喽兵冲到山下，一字排开，压住阵脚。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队前，带出了坐骑，吁！一看眼前的两人，一个红花脸，一个黑花脸，哎，什么人？竟敢来我的山下大吵大闹，通明上来。穆桂英问他们俩，你们到这干什么？孟良说要降龙木来了。穆桂英就是一愣，你们要降龙木干什么呢？啊，告诉你要破天门阵，没降龙木不行，把降龙木快交进来。你们俩是谁？我们是边关大将，我姓孟，他姓焦，你就管我叫孟二爷吧，那是焦三爷。穆桂英一听就来气儿了，你们跟谁报爷？张嘴要降龙木，闭嘴要降龙木，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孟良说凭什么？你们是占山的，我们是官军，我们为破天门阵来取降龙木，你个黄毛丫头什么也不明白，跟你说也不懂，把老寨主请出来。哦，我就是寨主。什么？你是寨主啊？啊，那更好了，那你快上山把降龙木送出来吧，不然的话孟二爷可要放火烧山了。哟，哪来的这么两个野人，不说人话，降龙木现成的就是不给，你能怎么的？焦再说，二哥没有功夫跟他废话，把他打趴下，上山就砍木头呗。对，孟良把大斧子举起来了，丫头你要不给可揍你了，你敢？嘿，破破丫头，看斧子，呜的声奔穆桂英劈来，嘴里还喊呢，劈脑门。穆桂英一闪身，再看孟良搬斧头现斧短，够奔穆桂英的眼睛点来，杀眼人劈排骨砍肉唇，一马四斧子来得特别快。穆桂英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个红脸大汉这么大能耐，一马四招真快的，拿着大刀当当往外直锋，
1: 一招没还。为什么呢？进不去招。孟良这一辈子就会四斧子，这四斧子不是吗，净打胜仗来了。不过今天可碰着硬手了，四斧子没好使，拨过马来还是从头来。穆桂英一看气乐了，我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纳了半天老四招啊，你打完我了，该我揍你了，给我下车。用刀短啪的一声抽在孟良的腰上，孟良真听话呀，扑通摔到了马下。大头目木刮过来，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孟良给捆上。交战一看不好，舞动冰铁大枪奔穆桂英扎来。穆桂英用绣绒大刀当啷往外一崩，把枪给磕出去。交战转身要跑，穆桂英追到切近，抬起腿来趟着一脚把交战踢到马下，也给捆上。穆桂英别看是个女的，年龄还不大，能耐可不小，今年18岁，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啊。10年的苦功啊，费尽了心血，文武全才，对于排兵布阵样样都通。那还不说，一张弓三支箭，百发百中，外带上红绒套索，两军阵前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有名上将，在穆桂英的马前走不上几十个回合。抓孟良交战，那不是跟闹着玩一样吗？孟良交战呢，嘴硬，被绑上还骂呢，丫头哎，你真行啊，敢抓二爷三爷，哎，有能耐你报个名，你是谁？要问我穆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你们俩还叫什么？我们乃是边关大将孟良交战。穆桂英一想，哟，这两人是宋营的，是真的是假的？要看他们俩这个模样，像北国的大都督，能耐也不怎么地。要真是宋将，我还得留一面呢。我的老恩师在我下山之前曾经说过，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3年了，我也没见着杨宗保的面。这，我把他们放了。哎，姓孟的，我不要你命，你要是北国的都督，回去就不许再来，要是再叫我抓住，就把你宰了。要是宋营的，未破天门阵用降龙木，叫你们元帅亲自来一趟。木瓜，把绑绳给他松了，放他走。是。木瓜是山上的大头目，手使一对小锤，跟穆天王多年了。穆桂英转身走了，穆瓜来到近前要给孟良交战松绑。哼，便宜你们俩，不然把你们打烂了。交战嘴还硬呢，你敢？边关大将饶不了你们，将来烧你们的耗子窝。呀，你还不老实，我当兵的揍他。当兵的过来举棒子要打，木瓜一摆手，别的用不着，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ittle Frog。啦啦啦啦，乒乓乒乓，照着孟良交战的臀部打了200鞋底儿。两个人找着战马，骑马就跑了。等跑到山下，看看后边没人追，有能耐了。太爷搬兵抄山来，你等着啊！山上没人理他，两个人拨马走了，越走越没劲。交战说：“哼，这顿打挨得太冤了，咱们就白白的叫他们揍了。”放火把他们山给烧了，出出气。对，孟良。

摘下火葫芦，把口拧开了，啪啪啪一打葫芦底儿，突突突突窜出几个硫磺焰硝球，这火球落在干树枝上，砰砰火就起来了。山上的楼兵看见了，哎呦，起火了，快救火呀，嘡啷啷嘡啷啷，这边筛罗下山救火。孟良交赞乐了，嘿，你们忙吧，咱回去喽。两人骑马奔代州，木壳寨距离代州相隔80里呀、啊。走来走去还差10几里地就到代州城了。孟良止住了脚步，老焦啊，咱俩就这么回去啊？哦，他也没脸回去，降龙木没弄来，还挨了200鞋底子。见六哥怎么说呀？到现在我这还疼呢。可不是嘛，哼，那我知道，防我听喝。别的，坐这块想想主意。两人坐在树林子边的就犯愁喽。前边是一员小将，等离着不太远，看清楚了，乃是小营官先锋杨宗保。叫宗保去战穆桂英，想到这儿高喊：“哦，贤侄啊，宗保快过来哟！”进前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叔叔，你们俩不是去取降龙木去了吗？降龙木取来没有？怎么跑这儿坐着？嗨，别说了。”这啥呀？还顿揍呢？怎么回事？我们到这木科寨，没看见老寨主，山上下了个丫头叫穆桂英，这丫头才厉害呢，不但不借降龙木，还打了我们200鞋底儿，我们俩也不敢回营见元帅了，正犯愁呢，碰见你了。贤侄啊，你这是干什么去？我奉父帅之命巡营廖少。哦，你来的正好，得了，你帮我们打穆桂英去吧，咱们想办法把降龙木弄回来，我们两个人好回营啊。这没有降龙木也不敢走啊。哎呀，那可不行，我父亲叫我巡营，我半道儿走了，父帅该怪罪了。是借东西又不是抢，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呢？还是你们话没说到地方，要说明白了人家准借。孟良见宗保不去，眼珠一转，他撒了个谎：“宗保啊，说起来啊，这个降龙木本来能借出来，就因为你们爷俩借不出来了。”宗保说：“关我们什么闲事？我们也没去啊。人家山上寨主说了，冲我们两个这降龙木早就拿来了，冲你们杨家父子才不借的。我们挨打也是替你们爷们挨打。”宗保说：“叔叔，你说话是不没准儿？”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借降龙木，穆桂英说：“少拿元帅吓唬人。”又说：“打我们，就是揍你们爷俩呢。”你要是阳门之后，给叔叔出气儿，打败那个丫头，你要害怕不是人家对手，你就别去。压不住无火了，年轻人火气旺啊呀，这穆桂英欺凌这阵了，我去要降龙木去。回来不？什么时候？明天点卯呢？我要是不回来，误了。

0: 好，可就掉头之罪呀！海离这近，才20多里地儿。哎，我听说不是挺远吗？咱们走近道啊！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海军卒奔木客栈，干走也不到，走一个20也不到，这都是步兵啊！20里地怎么还没到？谁说20里了？30啊，60多里地，那可不呗，到我们连营80了。哎呀，那明天回去飞木马不可呀？不行，我得回回走。快乐
1: 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叔叔担着，东宝这个着急呀，没办法跟他去吧。走了多半夜，才到木客栈，天挺黑的，怎么打仗？等着吧，天光一亮，孟良到山头讨吊阵。东宝，你等着啊！你看我的，哎，山猫野兽，快现出降龙！二爷又来了，叫穆桂英下山受死来。一支步兵，个顶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一身青布裤褂，打着花腿棒，黑白二色的洒结，腰系着皮裙带，上身穿着红坎肩，镶着白边，当中白月光写黑字，是个勇字，年龄都在20来岁，正在壮年，手持一把大刀，来到山口这左右一分，站立两旁都是凝眉横目，挺胸叠肚。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句就。
0: 18、19岁，豆青色绢帕罩头，豆青色的短衣短靠，腰扎着汗巾，美人美叠山沟鸟船，也挂着一口刀。50名女兵的正当中，窜出一匹桃红战马，正是女将穆桂英。我们班兵来了，揍你来了。穆桂英一看又是这两个人，气大了，姓孟的，你们放火烧我的山，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又来了，能有什么高人，你家姑娘见见。哎，丫头，你顺着我的手看，小阎王爷来了。他用手一指，两人一闪，在眼前闪出200名宋兵，前边一匹伯龙驹，叫千里银河一点红，马上一员小将。穆桂英慢闪秋波，仔细观瞧。红木分分黑，细弯弯的两道眉，戴一顶亮银盔，银墨萼，二龙配，捞海带，向下眉。七曲的赞英顶梁堆，银叶甲，金环坠，吞口兽，踏尾肥，狮子扣，前后勒，龙鳞片片起光辉。胯下马，白又肥，七尺高，蹄之背，上衣长，头之尾，真正是宝马良驹，敢把那闪电追。桂英看罢暗赞美，好一位盖世无双小英魁，真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
2: 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呢？穆桂英想不起来了。
0: 穆桂英轻启朱唇，慢吐莺声，高声问道：“将军贵姓？到我的高山有事吗？”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八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赛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

0: 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一首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啊，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个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旧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四位也都是老朋友了，稍后我会把他们几位的信息跟您一一的做个介绍哈。那如果说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就可以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了啊。那在介绍会员嘉宾之前，同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最近的天气情况。咱先看一下长春市8月4号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温度零上24到零上33摄氏度，西南风是2到3级的。那我们看看啊，未来三天的具体情况，首先今后

0: 后的四天，全省大部或多云或雷雨，雷雨局地伴随强对流天气。那我们看看具体情况哈。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四号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东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啊还在继续，那高温预警也是还在生效当中，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啊，高温、高湿、闷热。我们来看一看温度方面，我们吉林省这两天天气情况如何。首先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都在零上32到零上33摄氏度左右，唯有延吉市以26摄氏度左右的最高气温是独享了一方清凉。4号白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零上33到零上34摄氏度左右。5号白天和6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也可以在零上31到零上32摄氏度上下。夜间气温呢却有不断缓和的迹象，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仍然高达零上25到零上26摄氏度左右。四号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会小幅回落至零上23到零上24摄氏度左右。五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会继续回落至零上22到零上23摄氏度左右。预计啊，七号立秋当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得以降级，提醒大伙一定要随时保持关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来推荐的四位嘉宾，其实啊本来应该推荐上周咱们711号李女士帮忙推荐的这位新朋友的，但是呢这位新朋友啊最近想联系群里的一位嘉宾，所以说暂时啊我们就先不播他的消息了啊，等到这个看看两个人啊联系之后有一定结果之后，我再重新把这位新朋友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那就不播新朋友，我们就还是继续介绍咱老朋友哈。按照顺序，上周五播到了246号的李先生，今天呢第一位是248号我们的田女士。田女士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是1米6，体重100斤。她呢这个有双宝，每个月2500块左右的收入，自己开了一个养生馆，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看书，身体健康。田女士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她呢没有孩子，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男士，有住房，有双保，工资在3000元以上，年龄47到55岁之间，身高1米72以上，这个未婚或者是离异无子的男士哈，优先考虑。少烟少酒可以接受，但是男士最好没有跳双人舞这样。

0: 的习惯、性格，内向点、外向点都行啊。这是咱248号田女士的个人情况。接下来是249号我们的曲先生。曲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他呢身高1.7米，体重125斤，每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目前是在延吉在租房生活，也边打工啊。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下象棋，身体健康。曲先生呢说没房子，但是有买房的预算，本人不烟不酒，也没孩子，想找一位60岁以下的，说收入有点就行，主要是啊能两个人条件差不多的，身体健康的女士。这是249号咱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843368361，13843368361。我再重复一遍，249号曲先生的个人电话，13843368361。接下来是252号的杨女士。杨女士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67米，体重是117斤，每个月188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歌、唱歌、听广播。杨女士是一位盲人朋友，是老伴去世的时候得了一场疾病啊，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但她身体状况还是挺好的。杨女士是能够自立啊，独立生活的，她呢没有孩子也没房子，长相白净，照顾人特别有耐心，想找一位干净利索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男士，身高1.7米以上，有住房就行，月收入2000以上啊，有素质有耐心，不找属虎的，如果男士有轻微的残疾也可以接受，长春或者周边城市农村的都可以。这是咱252号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254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68米，体重是116斤，每个月6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练书法、弹古筝、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李女士孩子已经独立了，自己名下是有车也有房，想找一位70岁以下的，身体好、性格好，如果男士有轻微轻烟轻酒的习惯能接受，真心过日子，高中以上的学历，工资呢要在5000元以上，最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男士，如果家里有生意的愿意一同协助。这个是咱254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以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呀，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乐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您想和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接一部热线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本人征婚呢。
0: 哦，欢迎您先生，您为啥来电号码不显示嘞？
1: 显示什么？
0: 那我看不到您的来电号码。
1: 哦，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哦，您不清，那行，那又一会儿再说。先生，我问一下，您有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的微信吗？
1: 没有啊。
0: 没有，那啊，那我
1: 挂电话。
0: 您头一次打电话，那您这样方便不，先生？您把那个我们的微信号记一下，您加我们一下，因为我看不到您电话，我没法联系您。
1: 行，
0: 好吧，我先告诉您我们的微信号，好吗？
1: 好，
0: 哎，166，
1: 166-4359，4359，
0: 6968，
1: 6968，
0: 对对，您再说一下，我看您记对呗。
1: 166
0: 啊，
1: 4359
0: 啊，
1: 6968，
0: 对，这是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的微信。您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您一定加我们，好吧？
1: 行行，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交。
0: 哎，好嘞，那这样咱先做您的信息的登记。您贵姓啊，先生？
1: 我姓徐。
0: 徐先生啊，欢迎您，徐先生啊。哎，您今年多大年龄？生肖属什么？
1: 65周岁，属牛的。
0: 65属牛。您的身高体重说一下。
1: 身高178，
0: 哎，
1: 体重156斤。
0: 150，哎呀，真精确呀啊！您现在每个月退休是退休了吗？已经
1: 退了。
0: 退了。您退休金大概有多少？一个月
1: 5000，一个月5700。
0: 5700，那就是双保啥都有呗。
1: 都有。
0: 嗯，您在那个长春生活吗？
1: 我是黑龙江的。
0: 您是黑龙江的呀？哦，那您哦，鹤岗是吧？
1: 对。
0: 好嘞，欢迎您啊，这远道而来的朋友。您的婚姻状况呢，徐先生？
1: 离异。
0: 平时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没？
1: 喜欢唱唱歌，听听歌，音乐。
0: 唱歌，听歌，音乐。啊，
1: 有时候散步。
0: 散步，行啊，生活也是比较简单，内容是吧？
1: 嗯。
0: 嗯，那您身体状况咋样，徐先生？
1: 三高都没有，不抽烟，也不喝酒。
0: 哎呀，
1: 也不跳舞。
0: 行。
1: 也不打牌的。
0: 行，那身体健康哈，没有不良嗜好是吧？
1: 对。
0: 嗯，无不良嗜好。现在自己生活？
1: 自己。
0: 能问问孩子啥情况不？就是都已经独立了是吗？
1: 一个姑娘就结婚了都。
0: 行。
1: 外地呢。
0: 行，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好。嗯，好嘞。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1: 我想找一个，就是年龄段在60岁以下的吧，小几岁的。
0: 行，60岁以下。
1: 嗯，这身高160以上的就行。体态就是，不想找太瘦的，就160以上，就120斤、120的、130能接受都。
0: 那咱就说身材匀称的呗，行不？
1: 对，
0: 身材匀称一点的是吧？
1: 嗯，
0: 行，您接着说。
1: 有眼缘，有眼缘的，有共同语言的吧？
0: 有共同语言，嗯，
1: 嗯，
0: 您接着说，还有啥要求？
1: 人品好点，靠谱的吧？
0: 人品好，真心过日子是不是？
1: 对。
0: 行，对女士收入啥的，您都没啥要求对吗？
1: 有双保就行，就是
0: 有双保，嗯。
1: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2000来块钱都可以。
0: 行，好。
1: 嗯，
0: 那您看还有啥其他的？
1: 嗯，别的就没有了。
0: 好嘞，那这样徐先生，您一会儿啊，您先加上我们微信，因为呢我需要看这个您把您的证件需要给我发一下，就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您的离婚证也行，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您的婚姻状况。如果没问题，您报名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把您加到我们相亲群里了，好吗？
1: 肯定是。
0: 嗯，我知道，这在咱这边还是需要核验一下证件，每个嘉宾都需要。
1: 我知道。
0: 啊，好吧。
1: 我知道。
0: 行，那我就等您加我微信了，徐先生啊。
1: 行，我的电话不用报吧。
0: 您电话号您现在先别说，要为啥呢？我说那个让您加我们微信，因为您没报名成功，所以您电话号您暂时就先别在节目里公开了，好吗？等您报名成功之后，想公开我给您公开，好吗？
1: 行，好了，
0: 好吧，好嘞，等您那个微信啊，
1: 谢谢。
0: 好嘞，徐先生，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拜拜。再来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佳怡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哎，我那的昨天听这当我们的朋友给我说的，那611号问我，
0: 您是几号嘉宾？
2: 我745。
0: 段先生啊？
2: 啊，对。
0: 段先生745，您说611问您来着呀？
2: 啊，那个我那朋友，我没听那朋友，我都不想找了。我朋友跟我说，他跟我说的。
0: 那昨天节目我不清楚咋回事啊，我给您问问大奥吧，行不？
2: 啊，那行。
0: 啊，然后我问问他是啥情况，
2: 啊、
0: 完了、
2: 啊、
0: 他那个给我回信了，我告诉您一声。
2: 啊，行。
0: 啊，行不？
2: 哎、好，行、
0: 嗯。
2: 啊，
0: 好嘞，再见了，段先生啊。
2: 哎，
0: 拜拜。
2: 哎。

0: 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喂，
1: 你
0: 好。
1: 你好，是。
0: 哎。
1: 啊，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女士，请讲。
1: 啊，你好，我征婚呢。
0: 欢迎您啊，女士。啊，行，那啥、
1: 啊、
0: 我这回我不用先问您电话了，我能看见了这回。您我这样直接给您做信息登记了。您贵姓，女士？
1: 啊，我免贵姓周。
0: 董女士对吗？
1: 周
0: 啊，周是吗？
1: 啊，对对对，
0: 是周哪个字？
1: 我姓周，耳道那个周，耳道就是周家华的周啊，完了念白念周。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情况呗，是吧？
0: 行。
1: 我是那个丧偶的，然后有双宝，然后父母都不在了，然后一个人没有子女。然后那个工资是2000多，身高是1.67米，体重是70。
0: 您得慢点说，我得给您做记录，您稍慢点。
1: 行，
0: 行，
1: 我还要重说一遍吗？
0: 您先说，您那个啥，还是我问您吧，要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我就按顺序问了，好吧？邹女士，您是那个今年多大年龄？生肖属什么？
1: 啊，我属狗的。
0: 属狗，您是今年70年的。
1: 56。
0: 56属狗，然后您身高体重您说说，刚才说太快了没记下来。
1: 我身高是1.67米，体重是70公斤。
0: 70公斤，好嘞。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1: 我收入2000多。
0: 2000多，您刚才说是有双宝吧？我记得。
1: 对，有双宝。
0: 有双宝。那您是单位退休的吗？
1: 对，企业退休。
0: 企业退休，好嘞。然后您婚姻状况丧偶是吧？
1: 对，对，
0: 婚姻状，然后您生活在哪里，女士？
1: 我现在生活在哈尔滨。
0: 生活在哈尔滨，都是黑龙江。刚才这位是鹤岗的，您是哈尔滨的，巧了，今天哈，欢迎啊，欢迎欢迎，咱远道而来的朋友。那您平时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吗，邹女士？
1: 我就是喜欢唱歌啦，跳舞啦，运动啦。
0: 喜欢唱歌、跳舞、运动。
1: 打羽毛球的。
0: 运动啊，打羽毛球。好，那您身体状况也挺好的吧？
1: 身体也健康。
0: 健康。您刚才说这个父母也不在了，然后您没有子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名下有房子吗？
1: 有一个小房。
0: 名下有房子，就反正一个人生活呗，现在是吧？行。您这个择偶要求您说说吧。
1: 我择偶要求，我想找一个有双宝的，有担当的，身体健康的，主要是人品好，然后就是非诚勿扰哈。有些人嘛，就打完电话，就是我感觉都不是真心找对象，就好像闲聊。不是主持人，你说我就是说想找一个，就是说和比说陌生，咱们说陌生认识，最起码要是证实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说是不是？我说要一下身份证了，或者说工资流水的啥，这些不过分吧？
0: 那不过分，因为您到咱这报名，咱也得跟您要个证件。那这要不然您说咱俩不认不识的，我咋敢给别人介绍，对吧？这都是基本的，没。
1: 咱们不可能相亲，但是我就是说，有时候广州些就是男嘉宾要这些东西，他们好像就很不情愿，不愿意给往出拿，就说什么这样事儿很难找个对象，这个那。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点事儿嘛，就是要我都给他发，但是他不给我发，你说这是什么人呢？
0: 那这种情况，咱就建议，我个人建议您就别联系了，对吧？您这点诚意都没有，谁敢跟你处啊？是不是？
1: 对呀，他不是说真心找对象，真心找对象，你最起码的你得证实一下，因为咱们都是陌生认识，又不是说朋友介绍的，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
1: 你都不了解，根本都不了解，那你最起码你的身份我得证实一下，是不是你叫这个名？是不是你有工资？是不是有房？是不是有啥的？是不是？
0: 没错，您这不这正常的，这不是啥过分要求啊。
1: 那他们这是都不愿意给你看呢？你说？我不知道他们这是想玩啊，还是说真心找对象？好像我是整不明白他们这帮人。完，然后还隐瞒岁数，还撒谎，然后说的，明明是都快70岁了，就说的60岁就这那。
0: 那这纯我个人想法，那我觉得这种就真的是有点居心叵测了，是吧？我不敢说都是人家都是有啥坏心思，但是如果咱说作为一个单身女士，如果这事儿我遇着了，我只能是往这方面去想，我想不到有啥正面的理由，对不对？
1: 那你说你我就要这样，我还能说去 就看你，你就给身份证发，我还用你身份证，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是不是？
0: 嗯，
1: 不可能的吧？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欢迎您这个来我们节目呢，对吧？要不然我们这节目组是跟所有的嘉宾都要证件，我们节目组来核实，这样您双方就不用再说这事儿了，对吧？有我们呢，
1: 对对，
0: 有我们在中间呢，对不对？
1: 那个主持人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说的话的，就是能现在都能听着，
0: 能听到，现在节目在直播，女士。
1: 啊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啊，然后我就。

0: 好，就是
1: 性格
0: 好，性格好，
1: 嗯，
0: 能包容的哈，就是
1: 明白，
0: 就是说，假如说的俩人在一起了，说话啥的，就是说说的不对啥，就是不能说急眼了，或者是家暴啥的，是不是？
1: 嗯
0: 嗯，最起码得有点担当，有点胸怀，这样是不是？
1: 嗯
0: 嗯，完了，然后那个年龄是，六十或者是六十上下，完了都可以。
1: 跟您年龄相仿吧，咱就这么说吧，是不是？也别差那几岁，
0: 对对对，
1: 上差下差的。
0: 对对对。
1: 您还有啥要求？对男士收入有没有要求？
0: 收入就是5000多这样式。
1: 5000以上呗。
0: 嗯嗯。
1: 5000以上，然后男士抽烟喝酒，您能接受吗？
0: 最好是不要抽烟喝酒，然后就是说最好是少的这样式。
1: 不烟不酒，那就是如果合适的话，离异也行，但最好丧偶，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
1: 行，那我就给您写一下。
0: 好。行，那谢谢您啊。
1: 大概就这些是吗？那个邹女士。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我问您一下子啊，您先说，您先说。
0: 需要报一下电话号码吗？
1: 先不用，这样的，我这边我先加您微信，因为我们需要先核实一下，像您说的，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本人的这个证件。您证件没有问题之后，您如果想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我给您公开，我给您拨电话号。您要说我不公开，我就想通过节目组内去联系，那就我们帮您联系，好吧？
0: 好的。那个就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呢？
1: 看您自个儿啊，看您自个儿，这都是看您自个儿的一想法。
0: 公开也可以，
1: 也可以公开，
0: 再选呗，反正啊。
1: 行，那您反正公开之后吧，可能也会有这个，像您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呢，给您打电话，这个您就得自个儿注意筛选了，注意甄别了，好不好？但是我们，您要是在咱朋友圈里看到是我们节目组，就是我们节目组发布的嘉宾，这些都是我们节目组核实过证件的。但是您要说公开电话给您打的，就不一定都是咱节目组里的了。您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那就是说这个主持人，你说我公开好还是不公开好？
1: 您要是有这方面顾虑，我建议您先不公开也行，您先在群里先看看呗。如果说我们群里没有您觉得特别合适的男嘉宾，您再熟悉一段时间，您觉得您也可以这个有这个鉴别能力啦，就是如果来个电话，您大概能知道这人是啥样情况了，您再慢慢的再公开也可以，咱再尝试呗，是不是？
0: 行，那就是按你说的也可以哈。
1: 行，我问您一下，女士，我加您微信了，但我按您手机号加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
0: 是，您微信号叫什么名？我确实。
1: 我们叫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
0: 吉林经济广播。
1: 对，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就这就名就叫这个，这就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信。
0: 等会儿我搜一下啊。
1: 您搜微信号也行，我告诉您微信号。
0: 说吧。
1: 166。
0: 4359。
1: 4359。
0: 6968。6968。
1: 您搜一搜，看看能不能找到。
0: 我看看啊。
1: 吉
0: 林搜着了，我添加的通讯录里哈。吉林经济广播什么那个老幸福了。给我私聊。行，今天就广播，我加上你了。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欢迎您啊。欢迎您加入，好吗，女士？
0: 完了，那个，你好。完了，那个主播，麻烦你，完了有那个合适的话，就是好一点的，然后给我推荐几个，行吗？
1: 您到时候加群，所有男嘉宾资料，朋友圈里都有，您自个儿看，您想联系谁，我们给您联系，所有的都有啊。
0: 都有哈。
1: 对。
0: 好，谢谢。
1: 好嘞，拜拜。
0: 就是那个317号给我介绍的啊。
1: 317，那王先生啊。
0: 对。
1: 那您这么的，您先报名，您报完名，他电话公开的，我直接把您号给，把他号给您都行，因为他电话是公开的。
0: 我知道他电话。
1: 那您行，那您这样，您先报名，您先报了名，完了我跟您，然后咱俩在微信上再说，您想联系谁，我再给您联系，好吧？
0: 好，完了，我就是说的话，假如说有男嘉宾联系我的话，我必须得要这证件，就证实一下啊。如果他说不给的话，那就别最好别打我了啊。
1: 您说是就是咱节目组内的，您也需要再看一下证件吗？

0: 啊，节目组那你们正式的就不用正式的
1: 啊、嗯，对吧？行，看您都行。
0: 嗯、
1: 您要是越那个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也支持您。然后您可以跟男嘉宾线下沟通，嗯、好吧？
0: 啊、
1: 嗯、啊，您二位，您说，
0: 假如说我公开这电话的情况下，
1: 哦，那肯定是您要公开电话，我建议您每一个嘉宾您都要看看那个身份证件的，对吧？
0: 对呀、
1: 啊。嗯嗯，行，
0: 我公开，我就你公开也行，公开完我就是你管他要证件。他不给我的话就我就他就别打扰我，我也不加他，他也不加我。
1: 嗯，好，那就等您报名成功之后，您要想公开电话我给您公开、嗯、好吧。
0: 啊，还得报一下名是吧？
1: 您已经报了、
0: 啊、
1: 您现在剩下的就是通过微信把您身份证户口本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您婚姻状况是否属实就可以了。
0: 啊，那个老师，我再说一下，就是我身份证是在我身边，但是说我户口啥的我没带，因为我在哈尔滨就是又打一份工，所以说就没带那些个就是证件，就是那个丧偶啊还有那个就是户口本啥没带，就是有身份证可以吗？
1: 嗯，那不行，那因为身份证证明不了您的婚姻状况，我们是需要看到户口本、
0: 啊、
1: 或者是比如说要是离异的就看看离婚证，要是丧偶的看看您爱人的这个死亡证明，这些都可以，但是必须得提供一个。
0: 你说咋的？我在外面打工，我不可能说出门打工我还带着死亡证明
1: 啊、那我知道，您手机里有没有照片？存没存过照片？
0: 好像是没存，没有，好像我，但是我看看找找吧，看能不能证明这是这个是丧偶啥的，是不是？
1: 嗯，对，或者您看看您到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您拿着您的那个身份证，您去问问看看，如果不是当地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能不能给您查询一下？
0: 行
1: 吧，
0: 哎，
1: 反正总之肯定是需要看您证件的，好吧，女士。
0: 啊，
1: 这也是为了打消像您这样的有这样情况的朋友的顾虑嘛，对不对？您光看身份证的话，证明不了婚姻状况，好吧？
0: 嗯，
1: 好嘞，再见了，哎。
0: 再见。
1: 好嘞啊，我们这个上半段电话就先接到这儿了啊，咱接下来时间听首歌，因为现在微信上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私聊，我回不过来了，有点我得去跟大伙儿，哎呀还不行，现在还有5388电话还有我在打的啊，那咱就先接电话，这微信上的朋友们大家再等等我，别着急啊，我们一会儿在线下佳怡再去回复大家，我们先继续来迎接热线。

0: 嗯，挂断了哈，挂断了是吗？行吧，那挂断了的话咱就可以下半段接着打好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首歌，这首歌啊是338号崔先生点的啊，这就可有时间了，7月22号点的歌呢，咱赶紧给播一播啊。哎呀，这又来个电话，刚才那个挂断了，5388现在又有电话了，还是先接电话，再等一会儿崔先生啊，等会儿咱一起来听歌好吧。我然后这个我跟大伙也再说说，就是这听歌的事儿，点歌的事儿啊，这个一直持续哈，大家伙可以积极参与，愿意点歌的，愿意跟大伙唠两句的啊，愿意这个参与节目的，您都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说一声好吧。完咱歌呢咱就一天一首慢慢往后播，咱说你要说想插个队儿，你说佳怡你先给我播一个歌，我就明天有时间能听节目，咱可以适当的也可以操作一下啊。行吧，完了咱说其他的那个不着急的朋友咱就往后排好吧，咱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接下来再来迎进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你妈
0: 你好请讲女士。
1: 哎我听讲你是佳怡吗？
0: 啊是我呀，您说。
1: 我想联系一个人啊，我通过你啊。
0: 你想联系谁呀？
1: 白城的有一个残疾，姓孙的孙先生啊。
0: 白城的孙先生，您找他是有啥事儿吗，女士？
1: 他吧，我听他在你们这个节目上
0: 啊，
1: 他能有那个装盲人手机的那个电话号。
0: 您手机这事儿啊，我建议您到专门卖手机的地方咨询啊，咱们这块呢，只是给大家找对象。好不好？手机的事儿我们不清楚，女士。
1: 啊，我那啥，那。

0: 天吧，我听着孙先生说一个手机那个店的电话号，我就再听就没就再听不着了。
1: 谁在我们节目上分享手机店的电话号了？我们这儿也不允许大家做这样的宣传呀。
0: 啊，我听他说的，就这个孙先生，白城的，是盲人，我也是盲人。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咱们这儿目前啊，报名的嘉宾在白城的没有姓孙的男士、女士，我不知道您是听的哪天的节目。
0: 嗯，他有两个多礼拜了吧。
1: 两个多礼拜，我也说实话也没有，就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也没有一位姓孙的白城的男士是报名嘉宾，还是盲人，我们这儿暂时没有这位朋友
0: 啊。
1: 嗯
0: 嗯，那啥吧，我要给这帮听众点一首歌吧。
1: 行，点歌欢迎，您说吧。
0: 说点一首那个什么鸳鸯蝴蝶。
1: 鸳鸯蝴蝶哈，您贵姓啊女士？
0: 我姓于。
1: 于女士啊。
0: 哎，
1: 行，鸳鸯蝴蝶送给咱所有听众朋友，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嘞，那您就听吧，我给您也排到后头了，往后点好吧。
0: 啊，好嘞。
1: 哎，好嘞，再见了啊。
0: 祝你工作顺利。
1: 哎，谢谢您，也祝您生活幸福好吗？拜拜。
0: 拜拜。就是有我常
1: 赖着你。好嘞，我们感谢这位于女士的参与哈。然后在这儿嘉怡还是说一句，咱说如果有其他的事情咨询，任何事情只要说不是找对象啊，不是这个跟咱节目组相关的，你哪怕你说找个咱群里哪个朋友公开电话的，就像咱们群里这几位男士，那互相哥们儿处的都可好了啊。你这种情况咱都说可以给联系联系啊，但是咱说咨询什么业务啦，让谁给治个病啦，这种我们帮不了啊，帮不了大伙儿，咱只能说大伙儿咱就该上医院上正规医院，该上手机店上手机店，好不好？哎，我们能力范围有限啊，所有朋友们。然后咱们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热线，哎，怎么接不起来了。

0: 5388线上，这应该是个老朋友了，我看一眼是谁的号啊。我不知道这朋友在不在听节目，您别着急啊，现在电话怎么接不起来了，我再试试啊，不着急，您别挂，哎，接起来了哈，马上迎进一下子。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佳怡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我是白山的老黄。
0: 哎，我知道黄先生，您说
1: 啊。我想联系联系531号这个叶女士。
0: 啊，黄先生啊，想联系联系531号任女士。
1: 哎，
0: 行，没问题。
1: 好，麻烦你了啊。
0: 没事的，我看看，等会儿我记一下子啊，531号任女士。好嘞。
1: 好嘞。
0: 好嘞，您等我信儿吧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了。哎，拜拜黄先生。嗯。
1: 哎，拜拜。一次狂打喷嚏，在凌晨
0: 3:26，雷鸣心，雷鸣心的骚陪你入睡。行了，这回我是不是能听歌了啊？再不听歌，节目要结束了。我大伙儿这微信忒多了，今天加微信的也很多呀，欢迎这些新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这幸福大家庭里头来。不让听歌啊，不让听歌，不听了，我来脾气了，我不听了。5399的朋友，我先接热线了啊。5399的朋友您好。
2: 你好，佳怡，
0: 哎，
2: 4823号。
0: 哎，姚先生您说。
2: 嗯，我给大家点一首歌。
0: 哎呀，太好了，
2: 终于见到了你。
0: 终于见到你是谁唱的您知道吗？
2: 这我就忘了这歌手。
0: 你这个听歌太多了是不是啊，姚先生？
2: 行，那对，
0: 行了，没问题。终于见到你哈。嗯，
2: 好，
0: 好嘞，姚先生。
2: 祝你开心。
0: 哎呀，谢谢您。好嘞，再见了，姚先生。哎，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我不听歌了，呵呵，我跟崔先生说声抱歉吧啊，崔先生，咱也明天听吧。那崔先生给大家点的一首是《恋曲1990》啊，也是首经典的老歌了，明年再放。完，我看刚才崔先生还点呢，佳怡啊，我点一首《踏浪》啊，行，没问题，该点点啊，咱有时间就给大伙播。今天我就先不播了啊，我就先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嘞，欢迎回来，大伙儿接着听节目啊，这个热线也持续在开通当中的。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这个相亲服务类的节目老幸福了哈，我是大家伙的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啊，还是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佳怡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刚才呀，就在这段广告的过程当中，咱们786号的徐先生已经把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全部发了过来，我们是也是正式的啊，欢迎咱徐先生加入到咱们节目组当中。同时，如果还有哪位朋友也想来参与节目，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这过程当中打电话来报名就可以了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哈。在这儿呢，还是要多说一句，就是咱群里的朋友们，有这些公开电话的朋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像刚才咱们这位邹女士啊，她说的就很关键，打了经常可能她在别的其他的途径也报名相过亲，然后呢有打电话的说证件都不给啊，就不给看，别说其他的了，你说这个玩意儿，咱说俩人萍水相逢的是吧，都是陌生人，哪怕你说熟人介绍的也行，对吧，最起码有个中间人啊，做两边都认识的，这也可以哈，咱们说也可以这个信任对方。你要说真的就是直接看着电话号我就给你打过来，你这种情况的话，佳一还是建议大家，尤其像咱群里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公开电话的，佳一也强烈建议大家啊，有人给您打电话的时候要跟您处对象哈，要跟这个聊这聊那的，一定也先看看对方的证件，好吧？然后呢，如果

我还是有很多朋友说要约线下见面的，佳怡也建议，如果两个人还没有熟识到一定程度啊，您见面可以先约在公园啊、商场啊、饭店啊，是吧？公开场合，这些都是佳怡的个人建议啊，大家可以去采纳一下子。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看看这个说真话朋友说了，说欢迎佳怡主播啊，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又到了，就每天听节目开心哈，佳怡也一样，每天坐在直播间也是我最开心的时间，因为又能听到这些老朋友的消息了啊，佳怡也是特别期待着每天这一个小时节目的时间，而且我也很珍惜，说实话真的是每天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听到了好久不见老朋友的打个电话给我发个微信，哎呀给我乐得够呛啊，就感觉都挺惦记大伙的，有什么近况啊，是吧？我特别希望啊，这个跟大家伙能平时的多交流多沟通，所以说如果好朋友们有啥好消息了，也别忘了跟佳怡们跟佳怡们跟我们节目组说说啊。完了咱再看看刚才呢这位宗女士身份证也已经发过来了，我们俩也已经加上好友了啊，但其他的证件呢可能她目前没有办法发，那我们就等一等哈，等她方便的时候就可再说。我们还有哪一位朋友呢？还有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加了我们的微信说了，说是听众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在开车呢，说想找对象啊，我说那就等您不忙的时候啊，您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哈。另外刚才咱们段先生啊说有611号的一位女士想联系他，我刚才问我搭档了，搭档说他周末的节目上他没有印象接过这样的一个电话，不知道段先生是他那个还是他好朋友赵先生听节目了，是611号吗？两位您二位确认一下子好吧，因为您要说611号的话，大奥这边说了周末他也没有接到这样的短信或者是电话啊。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知。咱老朋友大海发了个短视频哈，哎呀小炕上一坐，小风扇吹上了啊，摆个小广播听节目了哈，真惬意呀 啊咱这位老朋友大海，哎呀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咱们消暑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在家里能少出去尽量少出去，能少干活尽量少干活，这两天千万别太勤快了啊，这日子这温度太高，就在家里头歇着，哎完太阳下山了是吧，搁家里头对付口饭，整点过水面条啥的哈，哎这非常非常的可以啊，大海这老朋友哎呀太舒服了哈。这大海上次也跟我们说了啊，这空调吧还是说得有点这个对老年人哈身体还是有点就是咱说刺激比较大吧，是不是？他说的这个比如说风啊有点凉，还是这今天我看也吹了个小风扇，其实风扇也行，风扇可能对老人来说接受度更高一些，是不是？那反正大家就看自个儿的实际情况吧哈，别管是空调是电扇的，这个时候啊就防暑降温是第一位的啊，千万别为了省点电费呀舍不得呀啥的啊就搁那挺着，这个时候这不是开这天气啊的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我们109号赵先生，哎呀赵先生这是自己做的呀，赵先生咱赵先生啊，这小馒头哎呀今天做的，赵先生这手艺太棒了，这小馒头发的太瞅着可有食欲了啊，咱赵先生给我发张照片，在窗台上摆着一个小盆里边摆着自个儿做的小馒头，嗯太棒了，这伙食，哎呀我天哪，佳怡说的看着这家都给我看饿了看啥都饿咋整，耶耶耶耶耶，不错赵先生伙食不错哈，真这我觉得那个啥要是有会做面食的那更厉害了，因为面食它不得用碱发吗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这个工艺会更复杂一些，是不是？但咱我看咱群里头也有不少高手，有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就有人发有烙饼的，还有那啥的，我记着还有之前是谁做啥来着，
有一位咱群里有位女士啊，那朋友圈现在也是，哎，几号我说实话真有点记不清了，那朋友圈里头都是自个儿做的饭，一大桌子，那色香味俱全，也有面食在里头啊，大家真是都。

0: 是热爱生活的高手，看得出来。其实我感觉会做饭的人真的都是从骨子里边特别细腻特别爱生活的人，对吧？才知道怎么，其实做饭也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和身体都照顾得非常好。我觉得会做饭的人都是情商也高，然后是这种爱自己能力都很强的人，真的是这样。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5388的朋友。喂，您好。
1: 不，刚才是我打的吗？
0: 我不知道是您啊，您是您打过来的，女士，您啥情况？
1: 啊
0: 啊，
1: 没，哎，麻烦您是佳怡吗？
0: 啊，我是佳怡，您说。
1: 我听别人说可以有一个征婚，我也想参加这个。
0: 啊，您想报名相亲是吧？
1: 对呀。
0: 嗯，那这样，女士，因为咱今天啊节目时间快到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之后，我给您打过去，您方便接不？
1: 我不方便。你不是加我微信吗？
0: 您刚才打过电话的吗？
1: 对，他说就可以加个群就可以了吗？
0: 不是的，不是的，是需要您，我看，我们这边是需要电话先报名的，女士，我是需要先给您做信息登记，把您的那个信息登记完了之后再给您加到相亲群里，因为我们还需要核验一下您本人的身份的，需要看一下您证件，正看证件之后才能给您加群里呢。
1: 嗯嗯嗯。
0: 啊，
1: 现在合适你问就我就答，不可以吗？
0: 可以，但咱今天节目时间结束了，女士。
1: 哦哦哦。
0: 啊，那您明天几点有空，我给您打。
1: 啊，那不好意思，我有时间给你打吧，我最麻烦你，好吧？
0: 好吧，那欢迎您随时参与，好吗？
1: 好，
0: 好嘞，再见。嗯，
1: 好的，再见。
0: 哎呀，咱253号王女士说了，正做过水面条呢，哈，这小卤子做的，这还炒了一盘，这个是，哎呀。秋葵，哎呀，秋，这菜名我都蒙住了啊！还炒了一盘秋葵，一盘卤子，一盘黄瓜丝儿。得嘞，咱说啊，大伙儿都是这个啥，会照顾自个儿的人哈。行了，佳怡也下班了啊，祝福大家晚餐愉快，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娘家姐佳怡，明天见，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7: 我歌唱，
8: 我跑步，
9: 我摄影，
10: 我学习，
6: 我公益。
11: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2: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荡漾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服务类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说实话啊，能主持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我的心里呢是既激动又有些沉重。激动的是，终于有这样一档为国货证明，把真正的高品质的国货推荐给大家的栏目了。那沉重的是啊，我看到太多的老百姓为了追求健康，却在健康产品的选择上走了弯路。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想买点补品调理身体，去药店一看呢，琳琅满目，不知道选哪个。或者呀，看到了那些包装洋气、价格昂贵的进口货，心里就发怵了，怕买贵了，又怕买不到真正的好东西。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中医智慧，难道还不如那些洋品牌吗？那带着这些疑问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伊老师，您啊是这方面的专家，还是希望您呢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新朋友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栏目到底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解决哪些问题呢？
6: 好的，其实呢要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播出这一段时间来啊，每天呢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咱们健康购这个大集体当中，并且通

0: 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也都是收获满满。
1: 对，花小钱解决大问题了。
0: 没错，这想要马上转变大家的观念还真就有点困难。
1: 确实。
0: 所以今天呢，我就借着给新朋友介绍咱们这个栏目的机会啊，再跟大家伙再聊一聊有关选择健康产品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好的，易老师。
0: 嗯，其实呢，现如今的老百姓啊，在选择健康产品方面呢，缺的还真就不是钱，缺的是什么呢？是既能够买到高品质，又能够享受到低价位的这么一个渠道。
1: 对。
0: 要知道我们身边呢有许多百年企业，国产品牌，他们拥有成熟的高科技提纯技术，让他们生产提纯出高质量的产品啊，让我们国人看见拥护并拥有，才是我们眼下最应该做的事儿。
1: 对呀，不然咱们国内生产的高端产品都便宜的出口给国外了，然后被他们贴上写着洋文的商标，再反销给我们国人，这里外里多出来的价格呀，全都需要我们老百姓来买单。真的，老师，从上次啊听您讲完这件事儿，我就一直耿耿于怀，凭什么咱们国家的好东西非要转出门转一圈才能被国人相信呢？
0: 其实这里边这个除了信息壁垒之外啊，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的，我们买到的是国外的所谓的进口货。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把它装到这个瓶里边啊，一粒一粒的胶丸装到瓶里边，这给谁生产的？给德国的一家专卖深海鱼油的公司，给他们生产的。生产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这一批货我们就运到德国了，然后呢德国他们当地把咱们生产的深海鱼油贴上了他们的标签，卖给他们当地的国人，就卖给德国人自己。
1: 嗯，
0: 哎，同时呢再把剩下的一部分再反销给咱们，是咱们老百姓自认为买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了。其实你买到的品质我可以保障的是绝对是好的，但是它不应该这么高昂的价格。
1: 对呀，
0: 而这其中的这个利润差就都让这个把钱给赚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它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我们要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我们得让老百姓知道，所谓的在健康产品这一块啊，70%你所买到的所谓的进口产品。千万不要把你的眼光停留在20-30年前去看待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现在咱们国家无论是科技水平啊，还是我们这个制药啊啊提纯啊生产高科技健康产品的这个水平，我们都是世界前列的。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健康产品原料生产国，原料出口国，同时我们也是世界排列前列的我们健康产品的生产国。那你想想，我们原料都出口，我们生产出来的健康产品也出口，你上哪儿去买的那些进口货呀？
1: 嗯，
0: 所以说国品优选咱们栏目就是深入到产品的每一个生产环节，我们替大家伙严选把关，只要是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荐的，那都是经过我们层层筛选的高品质的好产品。我们首先要保障的是绝对不让劣质产品流向百姓家，同时我们也要追根溯源，我们就把你们现在老百姓啊，在我们这个市场上面大家伙拥护的用的效果反馈的最好的这些所谓的健康产品，就是进口的，我们追根溯源，我们找到它根上，但凡要找到了是咱们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代加工的，那我直接就联系到这个企业。 技术生产出来同样的健康产品，在咱们国内自己流通，还减去中间商的差价。那你想一想，比你买国外进口的，所谓的啊，国外进口的，你得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对吧？就不让咱们同胞再承担高额的溢价伤害。
1: 是的，那太好了，易老师。也就是说呀，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认准国货，信任国货，减少不必要的溢价开支，让老百姓呢把钱省在自己兜里，把健康的好产品都用在自己的身上，要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对，我们就要响应国家的健康中国2030的号召，让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高端健康的服务。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寻找真正有效的健康调理方案，如果您想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机会就在现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易老师，这段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咱们不是聊到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和一些高端的品牌企业合作吗？
0: 其实这句话倒不准确啊，我们是只和能够生产出高端品质产品的企业合作啊，这是我们国品优选栏目的一个底线。
1: 是呀，但是啊，您的这个说法可让我消费了。放学就领孩子去商场溜达溜达，结果呀，我儿子买玩具便宜的看不上，告诉我得挑好的，要大牌的。我说你个小孩子家家的，咱们有的玩就行了，怎么还挑上品牌了？
0: 对呀。
1: 他振振有词地说，一爷爷说了，这买东西呀，就要买好的。妈妈，你看那个玩具是不是挺好的，还能开发智力，咱就买好的，不能买盗版的呀。结果呀，他看上那个玩具可贵了，500多呢，我准备给他买个假的。
0: 儿子多大了？
1: 1年级了。因为平时啊，我妈听节目的时候，她也在旁边听着，然后就记住了，振振有词地说，一爷爷说的，要买好的。
0: 得了，这是找上我了。
1: 对呀，
0: 我给一些朋友的孩子也带过。你这样回家之后吧，你就跟孩子说，既然呢是一爷爷犯的错啊，那一爷爷来解决，乐高这个玩具的事儿就包在他一爷爷身上了，我是肯定满足他这个小愿望，就全当我给孩子送了一个小礼物了。
1: 老师啊，您别破费了，这个太贵了，我准备给他买一个盗版的，或者是买一个假的，他看上那个平均价格呀，都得是1000多块钱的，我感觉孩子太小了，一个玩具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0: 这我得说那一下，就是咱们俩这个想法不一样。
1: 为什么呢？
0: 我不建议买假的。因为你像小孩这个玩具啊，属于是益智类的玩具了。
1: 对。
0: 啊，有的小孩在玩的时候吧，他可能就会吃到嘴里或者粘在皮肤上。他会有一些化学元素啊，或者是治病的物质。所以说我不建议买一些盗版的玩具，就对小孩的身体它会有影响。
1: 哦，那也确实哈。
0: 但是你提到这个玩具，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没有那么贵。我记得我给我朋友家的孩子带过，就同样的这个品牌的玩具，按照当时的汇率算，好像也就100来块钱。
1: 哎呦，怎么可能？您说的是欧元吧？
0: 那不是欧元，人民币嘛。
1: 不会吧？怎么那么便宜？
0: 当然了，它不这么便宜的话，我也不敢答应那事儿啊。
1: 那不应该呀，不能差这么多呀。
0: 这就是渠道的问题了。就我们可能一提到品牌高端的产品，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贵。我今天呢也是正好就通过你儿子这个事儿跟咱们大家伙啊说一下，就是高端的产品或者是品牌大的这些产品，它不一定价格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贵，或者是就像我们买到的那么贵。之所以我们会觉得贵，我们买到的贵了，第一个是我没有渠道，或者是我们的渠道不对。所以说这个好的产品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它一定是价格非常便宜的。 那第二个就是以次充好的虚假产品、冒牌产品在其中滥竽充数，给老百姓造成的这种错觉。
1: 哦，明白了。看来呀，这以后有啥事儿，我都得先跟老师您讲一讲，这个价格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
0: 所以说你看啊，就我们信任品牌，信任高端啊，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质量的保障。但是高质量的产品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定期的去考察或抽检的。
1: 嗯，这个我明白。就像咱们国品优选啊，幕后那300多位帮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筛选健康产品的老师一样啊，6位甄选，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方面层层帮助我们百姓朋友们把关。这样一来呢，我们国内的高端产品也能慢慢的被老百姓所认识到了。同时呢，那些被追根溯源发现给国外品牌代加工的企业也能逐渐的露出狐狸尾巴，慢慢的被百姓淘汰了。老百姓呢，省下了高额的溢价款，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健康，这可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0: 实际上呢，现在呀，这个国际供应链都很透明了。
1: 嗯，
0: 那就很多所谓的国际大品牌原料啊，它就是咱们中国的，呀，咱们中国的工厂代加工的就在咱们国内。其实我刚刚给大伙举的那个例子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人家德国的这个公司啊，人家专门生产这鱼油的，只不过发现咱们中国的这个鱼油啊，咱们的提纯技术啊，它比较符合这个国际标准，
1: 嗯，
0: 啊，也比较符合他们国家这个对鱼油的要求，所以说就找咱们中国的工厂代加工的。所以说我们做国品优选健康购也很简单，就是帮助大家伙还原真相，让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小雨，你还记得之前呢，就是跟你说过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意义是什么吗？
1: 记着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要帮助大家省钱、省心、省力、长知识。
0: 对了，因为咱们做的呢就是源头直采，零差价，
1: 嗯，
0: 把中间商的利润全砍掉。
1: 没错，
0: 那我们溯源到国内的源头工厂，同样的原料，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工艺，价格就是能压到最低就压到最低。你这样省下来的钱是实实在在的攥在咱们老百姓手里的。
1: 对呀，
0: 而且呢，由于社会的发展，各式各样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有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就不用你自己去分辨真假好坏，就再也不用被各种广告给忽悠了。
1: 嗯，这样啊，大家就用着放心了，顾虑呢自然也就少了。
0: 对呀，同时呢还会帮大家省力。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电话你就能零距离零差价的选购国内高端产品，咱也不需要跑药店了，逛商场了，或者刷网页了，只要打一个电话，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会帮你完成订购。而且我们承诺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
1: 嗯，这个呢可真是为咱们老年人着想了哈。人一上岁数啊，这个腿脚就没有年轻的时候利索了。还有啊，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岁数大的看不清也操作不明白，那我们这一个电话就方便了不少，而且呢听节目的同时还能帮助大家长知识。
0: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的节目不只是推荐产品，我每期都将会给咱们听众朋友科普有关健康的内容，教大家怎么看成分表，怎么辨别真假，怎么科学选择健康产品，包括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都可以跟我和我的团队咱们直接沟通嘛。
1: 嗯，那易老师，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真的是做到了把实惠、放心、便捷和健康知识都送到了咱们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成了大家在健康生活里离不开的好帮手了。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说咱们国内的产品品质啊一点都不差，甚至呢跟国外的大牌用的是同款原料、同一条生产线，那为什么还要必须选择一些高端的知名品牌呢？
0: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好的，老师您说。
0: 小雨，你知道什么叫品牌吗？
1: 品牌啊，品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0: 没错啊，你看这个品牌首先是一个品字，品字是三个口，
1: 口口相传。
0: 对了， 就耳熟能详都挂在嘴边上的牌子才能称之为叫品牌。
1: 嗯，
0: 而且只要大家伙能够口口相传，那就说明这个牌子是好的，这个牌子出品的

0: 商铁是值得老百姓信任的。
1: 对。
0: 啊，你传的人越多，他的责任感就越重。
1: 没错。
0: 啊，我之前说过，想要打造一个高端的企业，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是硬实力。
1: 啊，得有钱。
0: 话糙理不糙。
1: 嗯。
0: 第二个是软实力，要有技术，有人才。
1: 对。
0: 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之后，才能够培养出一些高端的品牌企业。
1: 嗯。
0: 啊，那怎么能够做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具备？
1: 哦，那就是整体因素，天时地利加人和。
0: 那这个是大范围的广泛的一个说法。
1: 嗯。
0: 我给你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你听就明白了。
1: 嗯。
0: 像你们女同志喜欢香水，那一提到香水你会想到哪个国家的香水？
1: 法国的最好，浪漫之都嘛。
0: 那为什么欧洲法国的香水这么有名，深入人心呢？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法国的这个国家，他们的人种啊，体味特别的重。
1: 哦，那是真的，他们的汗腺比较发达，体味太重了。
0: 我跟大伙儿说一个就是老话啊。
1: 嗯。
0: 咱们叫这个外国人，就是最老的叫外国人叫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0: 洋人嘛。
1: 哦。
0: 哎，为什么叫洋人呢？
1: 为什么呢？
0: 两种解释啊。其实正确的解释就是，这个洋人呢是大洋彼岸啊，这个在海外生活的这么一群人叫洋人。
1: 哦，
0: 所以说他是有三点水的那个洋。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在海外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的就咱别说哪个国家了，就欧洲人吧。
1: 嗯
0: 啊，我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了，说就特别羡慕你们亚洲人
1: 啊，
0: 因为你们亚洲人身上没有体味儿。
1: 那味儿吗？
0: 当然了，这个体味它洗不掉啊，他们这个人种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就想办法呀。
1: 哦，加香水，而且呢都是浓香型的，
0: 然后它掩盖他们的体味。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企业它就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一些驰名的商标品牌，这个香水就从那就出名了。
1: 哦，就是越调越精，越调越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啊，它这个和国情是分不开的。
1: 嗯，
0: 跟民风也分不开。还有我们一提到美妆产品，你们想到哪个国家？
1: 我也会想到法国呀，法国的美妆。
0: 啊，其实提到医美，它为什么医美啊？
1: 因为他们的人体面容的结构特点啊，没有那么立体。
0: 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啊，你会发现呢，这个欧洲人很立体。
1: 对，他们有高鼻梁、欧式眼嘛。
0: 啊，这种人拍电影很上镜。
1: 对。
0: 啊，欧洲人的五官轮廓啊，立体吸睛。
1: 嗯。
0: 乍一看很吸引人的眼球。
1: 没错。
0: 而亚洲人呢，你看这个平时啊挺好看的，一上镜可能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看了。
1: 嗯，
0: 所以说得想办法从美妆产业、化妆啊、修容嘛，然后就像你说的这个美容整形啊，
1: 嗯，
0: 就按照我们大众的这种审美标准来进行改动，改来改去，你就发现它改成了世界第一了。
1: 对，
0: 嗯，那就变成了美妆产业、医美产业世界顶尖的存在。
1: 是的。
0: 因为他要做好，要做的精细，那技术水平他就得提高啊。
1: 对呀。
0: 啊，而且他全民都需要，他就形成了一个整个一个生产链。
1: 嗯。
0: 技术人员就会倾向于这个领域。
1: 嗯。
0: 啊，我再举个例子啊。去年年底呢，我爱人给我买了一个特好的羽绒服，特别保暖。啊，据说能达到四级保暖。
1: 嗯，人家做的呀就是高端的，面料都不一样，充绒量好啊。
0: 其实加拿大它的北边呢叫魁北克省，啊，它是紧邻着北极圈的，就特别冷嘛，所以说它的这种极寒之地，它制造羽绒服的这个工业怎么样？
1: 最牛啊！
0: 它需要啊，
1: 嗯，
0: 哎，那我们为什么说羽绒服里边用到这个鹅绒呢？
1: 嗯，因为鹅绒最柔软啊，保暖性最好，密度最大。
0: 你看，你发现没有啊？鹅的时候我观察过哈，
1: 哦，
0: 这个鹅在水面上游完之后吧，你去抓住它，用手摸它的肚子，你在水面上游，肚子是在水里的呀，你去摸肚子一点都不湿。
1: 不湿？
0: 对，
1: 它在水里待着它不湿，
0: 因为它这个皮肤表面有一种特殊的油脂腺。
1: 嗯，
0: 这个油脂腺分泌出来这个油脂啊，它有疏水性啊，就是它能够排湿排水，就是从

0: 寒冷的条件下生存的大鹅，它分泌的这个油脂腺有一个学名叫做鹅脂油。
1: 鹅脂油，
0: 就鹅脂油，它除了排湿之外，更主要的是它非常的耐寒。涂在这羽绒服上，再做成衣服的话，据说能达到四级的抗寒。
1: 哦，所以说呀，人家才是顶尖的。
0: 没错。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0: 那话说归来了啊，这小雨，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就人群大多都属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那中老年人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1: 慢性疾病啊，老慢病太多了。就比如说呀，像心脑血管、高血压，确实我们在全球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这些数据我都学习过。
0: 啊，这个值得点赞啊，学习了一些专业以外的这个知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个老人，就像你这个父母这一辈，我们如果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也是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吧，不至于麻爪。
1: 对，
0: 所以说我也提倡呢，咱们的年轻人也偶尔的听一听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毕竟是可以有知识可以学到。
1: 对的
0: 啊，据国际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啊，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老慢支，还有肠道内的疾病啊，或者是肝部的疾病，什么酒精肝、脂肪肝以及肾病，都属于慢性疾病的范畴。包括慢性疾病形成的顽疾，咱们都是居高不下的。
1: 那可以这样说吗？正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慢性病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药企、一些大品牌，就对于慢性病这一块就钻研的比较深。
0: 对的，哎，而且小雨你要记住了，我们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研究的，而是从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
1: 哦，
0: 我们中医文化上千年，在这期间涌现出了不少的这个知名大家，创造了很多的古方验方。你像孙思邈，那是药王啊，还有扁鹊，那叫医神。

0: 李时珍、张仲景，咱就不说其他的，就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那《金匮要略》。我记得我之前遇到过一些专家学者，他在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时候，可以说叫倒背如流啊。他们可以把每一个方子的任何一位剂量的小数点后边三位都能给你背上来。
1: 真的呀？那他真的很厉害了。
0: 厉害吧？
1: 对呀。
0: 而且他们在看病的时候，你比如说呕吐恶心，他马上的脑子就能够想出来不下十个《伤寒论》里边对应的方子。
1: 厉害的，但是我心里怎么会产生一种他这么看病是不对的感觉呢？
0: 怎么？那你感觉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他好像没有变通性。
0: 没错，这小雨这个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如果说达到他这个水平的话，确实得承认，毫不客气的讲，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中医学子了。
1: 对呀，
0: 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医大夫。
1: 你看，我就感觉他这么学呀，好像是不对的。
0: 哎，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的没有错，不会变通就是白学。
1: 对呀，
0: 哎，其实他学中医没有错，因为中医的典籍必须得是我们这些学子们得死记硬背、烂熟于心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清楚的，就是学中医背汤头歌四百味药性附体背到烂熟于心的目的是为了融会贯通，是为了嗜学而变。
1: 嗯，
0: 所以说尽管东南亚等等一些在我们古时候属于咱们国家的一个藩属国，
1: 嗯，
0: 虽然呢也有中医学院，也教授中医的知识，但是他们学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
1: 对，
0: 那他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你学了也白学。
1: 嗯，
0: 真正的《伤寒论》里的方子，它是没有具体服用量的，因为一张处方里涉及到的中药具体用量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病情结合诊断给你开出来的。同样的一个方子，同样的中药，不同的剂量给病人吃下去，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咱就说六味地黄丸这个药，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吧？
1: 知道啊，这个药可太有名了，治疗肾阴虚的嘛。
0: 那你看，你知道是治疗肾阴虚的。
1: 对呀。
0: 关于它具体治疗啥，我在这我不跟你辨别，但绝对不只是肾阴虚。
1: 嗯。
0: 而我要说的是，六味地黄丸这个方子最早出自于2000年前张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
1: 哦，
0: 然后到了北宋时期，钱乙改进之后又重起了这个名字。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后期这个方子是由同仁堂制作为成药的。
1: 嗯，
0: 这前后2000年的时间，先后改动了十多次啊，尤其是近些年改动就非常大了。
1: 改动非常大，为什么呀？
0: 嗯，简单来说一句话，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国人的体质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啊，跟古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药物的配方剂量就要与时俱进了。
0: 对了，这就叫中医讲的天人合一，叫形而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生产药丸的厂家那么多，老百姓还都认可同仁堂的原因了。
1: 明白了，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选择大品牌的主要原因了。
0: 对，我还是拿咱们中医举例子啊。
1: 嗯，
0: 他们国外的这些学者背会了我们的古方圣书，但是他们不懂这些方子背后的五气六运天人合一，不知道我们在一方水土该用一方药的时候，他们这个方子就是死方子。
1: 哦，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国外这些医者代替不了的就是药材的炮制以及选择，他们不懂。
1: 嗯，
0: 这才是咱们中医药的瑰宝。小雨，你知道咱们国家的中医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吗？
1: 这个真是不知道，易老师，是什么？
0: 是老药工。
1: 老药工？
0: 对啊，你看那个同仁堂啊，17位老药工，最小的年龄86岁，最大的103岁，
1: 这才是真正的瑰宝。
0: 哎呀，这叫民族之瑰宝，国家之重器，那它是你花钱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它是有师承的。所以说中国的医药企业，我们千万千万不要

0: 妄自菲薄。国外的一些企业让它再发展100年，它也赶不上我们。
1: 嗯，
0: 我们自身的这些优势，他们是花多少钱他买不来的。所以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我给大家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咱们国内品质最上乘的产品。
1: 哎，老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是知名的高端产品，那大家呢不用担心价格问题，我们保证给大家带来的绝对都是价格最低、效果最好、最物美价廉的高端产品。
0: 没错，小雨，你提醒的很及时啊。这也是我回到国内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意义所在。如今回到国内了，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那而且这次呢又我们就是要为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打通这个渠道。大家平常购买产品可能会因为价格太高啊望而却步，但是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你们不会有这个负担。因为我们直接就用源头拿货，这个是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赚这个差价的，全部都是出厂的价格，甚至还有一些厂家会给到我们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1: 没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产品，绝对都是品质最优、价格最划算的，并且啊，保证价格是最低的。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听众朋友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好产品。那如果大家伙有需求、有渴求、有诉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来。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的，易老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先进一顿片花，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热线，大家请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易老师，能在国内呀听到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呀，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呢在国外待了2年，一直惦记着您的节目，没成想刚回到大连呀，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心里别提多亲切了。这几年我也跟着节目呀学了不少科学的健康知识，之前呢还托朋友从国内带过几回咱们栏目推荐的产品，不光价格比国外那些同类产品便宜不少，关键用的效果也特别好，真是省心又实惠啊。
0: 就是身在异国他乡啊，我有这种体会，就能够用到咱们国内知名品牌的高端产品，或者是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些产品呢，就感觉会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亲切感。
4: 哎，
0: 其实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一个能够零距离、零差价打通渠道，让咱普通老百姓呢也能够用到高端产品，而且保障大家到手的价格绝对是最实惠的。 只要是能对大家的健康起到

0: 帮助，不管是营养品还是保健品或者是药品啊，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只要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啊，我们都会定期的给大家伙带来。那您是老朋友了，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1: 易老师，其实我以前身体啊一点都不好，高血压、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些都有，那时候特别胆小，就有一点动静这心慌的就不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整天呀那个头晕乎乎的，如果要是生点气儿，那浑身就开始发抖。哎呀，
0: 你看你这个不行，咱说人活着一辈子得有质量，你整天病病歪歪的，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对吧？
1: 对呀，当时我就想，这样活不了几年了，说不上哪天这人就没了。也多亏啊，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也吃过很多药、保健品，国内国外的都有。只要是说对心脏好的，那我就买就用。那个时候就是各种讲座我都听，不然也不会了解到咱们的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啊。
0: 其实这也是缘分，但说实话啊，现在呢，咱们这个社会啊也是鱼龙混杂啊，在选择方法的时候吧，一定得找对人，咱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哎呀，是是是，易老师，后来啊，我得到您团队的指导，用上了平台推荐的辅酶 Q 十嘛。国外，他说您之前推荐的辅酶 Q 十，在国外也挺出名的，好多人都在用，对心脏好。但是啊，我就发现在您的栏目里面买呀，要比我弟弟给我买的便宜很多。反正呢，我亲弟弟他也不能骗我，也不能说是挣我的钱，对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就是差在老师您这是从厂家直接拿货的原因。
0: 那肯定是了
1: 啊，
0: 就任何一款产品啊，不管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出口海外，那价格肯定就很高。
1: 嗯，
0: 就毕竟成本在那儿啊，你出口海外还要交这个关税的钱呢，啊，还得有各种的费用啊，所以综合下来这个价格就很高啊。但是为什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便宜呢？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拿货，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就便宜了很多。啊，我们也是真正做到啊，源头直采零差价。把中间商的这个利润呢，就给咱们大家伙全都砍掉了，让咱老百姓省钱省心。最主要的是啊，你不用担心质量问题，那因为咱们叫六维甄选体系，从源头溯源、生产工艺、成分检测、功效评估、安全验证、性价比分析六个维度进行全流程的评估。我们任何一个维度要是不合格的话，都不会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哎，是啊，易老师，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我现在和以前相比完全像是两个人了。现在啊，在我身边你放个鞭炮我都不害怕了。对，感觉浑身也有劲儿了，血压也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0这个样子。血压正常了，这头也不迷糊了，现在体检呀各种指标也都正常了。而且呀，现在我看上去比以前还更年轻了呢，所以说呀，现在回到国内还能和易老师通上电话，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0: 就非常不错了。但是我得说哈，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它原本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就能够分泌的一种酶
1: 啊，
0: 我们自身呢是能够分泌的，那这种酶呢是专门给我们心脏提供动力的。那我们自身能够分泌，只不过是过了35岁之后啊，我们自身分泌这种酶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这种酶就分泌的越来越少。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这个心脏的机能就会一点一点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你哈，就你到医院去验血的时候，如果验到这个辅酶 Q 十这种酶的话呢，它的含量多与少，就直接能够证明这个人的心脏好与坏了。那含量高的人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含量低的人的心脏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含量少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从体外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但是为什么我给你推荐之前你买的那个辅酶 Q 十啊，吃了之后了它不大好呢？因为啊，它是分两。

0: 种类型的。这个辅酶 Q10 啊，一种叫还原型啊，一个呢叫氧化型。还原型是直接吃到肚子里，我们心脏马上就能吸收，它是不经过二次转化的。而氧化型一定要经过二次的转化才能被吸收。那你这个含量，它一旦说二次转化了，它就会大打折扣了。而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辅酶 Q10， 它是还原型的。而我们现在的市面上见到的所有的辅酶 Q10， 大部分都是氧化型的，都需要二次转化。就即便上你看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标注的很高，但是它经过转化之后，它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吸收率和利用率。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了。
1: 哎呦，是这样啊，易老师，你看您懂得真多。您说我们老百姓什么也不明白，只知道反正是效果好就继续用。对了，老师，现在你说要我把这个达格列净要停掉，应该没事吧？
0: 当地医院给你开的达格列净是吧？
1: 哎，对对对。
0: 这个达格列净呢，我告诉你是干什么的啊？当初呢，一定是因为你这个血压和这个血糖都高，
1: 嗯
0: 啊，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一定会给你开这个达格列净。但这个达格列净它是药物，那是药，咱就不能长年累月的吃。而且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啊！
0: 啊，我刚才也提到了，你之前呢，推荐你买的那个辅酶 Q10， 你记住它是食品级的。
1: 是。
0: 换句话说，长年累月的吃，吃多点吃少点，对你身体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啊，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强调，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永远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反过来，药物它也代替不了保健品和功能性的食品。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已经完全正常了，这高压130，低压80，对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血糖现在也平稳了，心脏也舒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现在这达格列净慢慢的可以停了啊，你就把这个我推荐给你的辅酶 Q10 你用好了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易老师，我就觉得有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真的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而且现在那我就更放心了。我
0: 啊，那就这样，时间有限，我也不跟您多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易老师了。
2: 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真的有点太激动了都。
0: 别激动，慢慢说啊。今天能打通电话，咱们这是缘分。
5: 是
0: 您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天呢，我也有机会能跟您说完话，所以说才感觉真是太高兴了。
0: 我这儿谢谢您的支持啊！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
5: 老师，我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啊给您打通电话，就是想啊跟您 来做宣传来的。再一个呢，也是。

0: 讲呢，感谢感谢你。平台这个神经酸，哎呦，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所以说，我说我必须得打个电话跟您得说一声。
1: 病原细胞的对大脑神经系统的修复和养护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0: 嗯
1: 啊，您之前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呢就是这几年啊，这个哎转身我放哪儿了？找就找不着了。有的时候想跟人说话吧，这个话到嘴边就要想不起来，哎，我想说什么了，就出现这个情况。这不我儿子也在网上查了，就说我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哟，我也挺害怕的。你说这要是真是得了老年痴呆，那可怎么办呀？后来这不去医院也查了，医生说是轻度的脑萎缩，说让我多动脑，多锻炼。
1: 情况在咱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很多人呢以为记性不好了是老了的一个正常现象，其实不是。我告诉大伙儿啊，这个脑细胞在退化，神经元在损伤，这是我们记忆力下降的一个信号。
0: 哦，
1: 我们大脑里边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连接靠的是什么呀？是神经递质，而神经酸就是专门来营养和修复这些神经元的。
0: 对对对，我就是之前在听您节目里讲过，说神经酸呀是大脑的黄金营养，然后我这不就想着我说什么得试一试，结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哈、哎呦，改善就可大了，最明显的就是记性好多了。你看以前啊，我要出门买菜啊，老是不是忘带钱就是忘带钥匙。他小时候那些事儿，他当时都惊讶说：“哟，说我妈现在这个脑子比我还清楚了。”他这样说，
1: 这是好事儿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咱大脑的神经元得到修复了，这个神经传导恢复了啊。
0: 对，是。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以前晚上睡觉吧，老是做梦。就是昏昏沉沉的，现在睡觉就睡得比以前踏实多了，早上一起来神清气爽的哈，白天呢也有精神去外面溜达溜达，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哎，睡一觉以后哈能恢复过来了。现在
1: 改善睡眠质量，很多老年人呢睡眠不好，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其实他们不是睡不着，而是脑神经乱了。只要我们把脑神经修复好了，调节好了，自然这人他就睡得香了。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也精神了，脾气也好了。以前嘛老是爱发火，做用神经酸还能不能再恢复了呀？
1: 我这么告诉你吧，就是我们本身那个脑萎缩是不可逆的，
0: 哦，
1: 这脑细胞是不能再生的，
0: 哦哦。
1: 不过虽然不能再生啊，但是脑细胞的功能是可以修复的。咱们用这个神经酸呢，不是让这个萎缩的脑细胞长回来，而是给剩下还活着的脑细胞，给他们补充好营养，让剩下健康的脑细胞更好的工作，建立起新的连接，那代偿那些受损的功能。你就比如说你现在记忆力恢复了，你精神状态好了，就是同样的道理，它有代偿的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了。
0: 哦，要那话我就放心了。哎，对了，尹老师，我还想问问啊，我家老头子吧能不能用，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有点糊涂，不过 他还有些吧，稍微他就感觉头晕耳鸣的情况。
1: 因为他是从源头修复神经的，你就给他坚持用3个月以上，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
0: 哦、那行行，那我就再给他也备上。说句心里话，易老师，我真是觉得您这个节目啊太好了。这下我就更放心了，你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都是好的东西，而且什么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你看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而且呢用完之后啊真的这效果是特别的好。现在我呀和我们家那些亲戚们哈，我们大家伙都在听您这个节目。
1: 不过有那么一句话哈，还是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有很多，那都是经过我们科研团队的严格甄选之后，能够确认这些产品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恢复的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就只有这样的产品才会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达成合作。但是大家伙呢，你不需要全部的购买，然后老师讲的真好我就买了，咱得对号入座，得选和自己对症的产品，你不要多花钱你全都买。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哎一听这个不错那个也挺好的，哎都想要，但是我没有对应的症状你用的干什么呀，都不白花钱吗？
0: 是
1: 咱们直接从厂家手递手的就到咱们这个顾客的患者的手里边的，你是省钱了，但是省的钱不是这么花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一定要选择对自己的症状的去用。
0: 对，关键老师啊，有时候听您讲吧，真就是感觉都是特别的好，就是那种感觉。
1: 啊，有那钱买吃的买喝的，咱老百姓挣点钱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句老话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变。那就这样。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0: 好，谢谢老师。
2: 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8: 2、1

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神偷，轻易就偷走最宝贵的时间。往事不可追，只有回忆才能够作陪。李健，相信很多人都爱听他的歌，他多愁善感，而且很自我。在年过半百的年纪呢，他还会坐在幽暗的影院里边，一个人对着银幕默默地流着眼泪。其实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滋养，在人到中年之后呢，才显现出其中的滋味。而如今的李健呢，自然流淌出了一种很细腻的文化味道。今天我们就来听他的歌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风吹麦浪和童年，相信很多人都无法忘怀。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上世纪80年代呢，李健喜欢上弹琴了，家庭条件很一般，但母亲还是用自己2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后来李健说呢，是那把吉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来考上清华大学，成为家人骄傲，他不能让父母刚刚建立起的社会自信就化为乌有。人大部分的时候是随波逐流的，我也一样。清华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个荣誉，其实很多时候李健就是硬着头皮读完了大学。来听日落之前和水流众生吧。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呢，不是因为歌唱的多好听，而是因为写的像自己。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AM846 吉林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晨，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岁月无声刚才说呢，喜欢一首歌呢不是因为唱的好听与否，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很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呢，开心的时候入耳，伤心的时候入心，开心听的是音乐，伤心听的是歌词了。其实呢，真正动心的也许不是哪句词，而是在生活当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所有故事。说得很有道理，就是这样，人生有些时候呢就像是虚虚实实，远远近近一样，就像歌和词之间的关系。来听在水一方和松花江

0: 谢谢。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两军阵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旁边观敌料阵的都比较紧张，尤其是九龙山西海四圣，老四叫李兴霸。给他师兄观敌呢，心说李哪吒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由得兜囊之中拽出来一颗珠子，这珠子还有个名，叫做开天珠。哎，就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口中喊了一声啊鸡，就喊这声鸡比喊鸭子可管用多了。飞到太空顶上去了，这珠子打着旋，日日日奔哪吒这脑袋可就来了，围着脑袋滴溜溜的直转圈。会计算这个三角函数，比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先进性一点都不差。在旁边也观察着，一看这角度差不多少了，他用手一指啊，打。就听见啊啪，哪吒哎呦一声，由的风火轮上可就摔下去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幸亏这哪吒有仙术在身，挨这一下啊吃点亏，但是没有什么大事。哪吒就地翻滚呢，回归本队。什么玩意儿啊！李兴霸手一张，唰，开天珠啊，他给收回去了。哈哈哈！三军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哎，这仗可没法打了。首先，他们骑的都是怪兽，哎，就吓人呢。这马光往后头退，不往前进，这还能打仗吗？珠子，哎，差点没打死。现在西岐这士气正在低落呀，跟人家要是一交锋，那也得吃大亏呀。哎，喊喝一声，给我收兵！啊，螳螂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收兵喽！

0: 气的呀，直哼哼。哎呀，师叔啊，我可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天我就忍了，明天我还要出兵，我非得报仇不可。没有啊，哎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能打得动我吗？明天呢，我把我乾坤圈啊、混天绫啊、大仙砖的我都使上，我就能赢了。更加之尝试，得给他做这个心理疏导啊。当时这姜子牙呀就宣布退帐了，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都休息去吧。
1: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燕琪能怎么样？尤其人家那四头怪兽，那玩意儿太厉害了，王魔骑的叫碧岸。猛兽嗷嗷这么一叫唤，吓得西岐城这马匹呀、是屁滚尿流的。哎呀，如果不能降服四头猛兽，仗当中他可就睡不着了，急忙传下将令，把武成王黄飞虎给请来了。看起来咱们遇上劲敌了，这九龙山西海四圣非是等闲之辈。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再上一回这昆仑山，见见我的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我到那儿求帮去。那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丞相，您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替您料理几天。哎，多谢武成王。出来了，到外头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啊，唰！在身上。动作是快极了，哎，有诗为证，说是道术传来按五行，不登物采最轻盈，须臾直过扶桑镜，咫尺行来至玉京啊。黑鹤童子到里边禀报，然后呢请子牙往里头走，就来在了碧游床前。
1: 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高志伟禀报了一遍，师父啊，恳求师父大发慈悲，助徒儿一臂之力吧。哪有这许多麻烦呢，跟你是操不完的心呢。好吧，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
0: 计前来，这元始老天尊他也有坐骑，哎，他这坐骑一牵来，可把姜子牙给吓一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怪物啊。这家伙又像麒麟，又像龙，又像牛，还像金钱豹，这是杂交品种啊，这是啊，串儿啊。叫做四不像，你把它骑走吧。哎呀，多谢恩师，多谢恩师啊。你要切记，这四不像也有几千年的道法了，什么样的野兽他都不在乎，关键时候还能保你平安无事。多谢恩师。 可是我呢，我直讲，恩师啊，弟子我有点得寸进尺了啊。空的，您能不能也赠送我两件宝贝呀、啊？倒在两军阵前也能够施展点法力呀、啊！哈哈哈！好吧，来人呐！去把打神鞭取来。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什么烂桌子腿啊，哎，破茶壶啊，哎，尿壶还没有底儿啊。实际上，神鞭给拿过来了，姜子牙抬头一看，这条鞭呢，长有3尺2寸4分，分4面8棱。打神鞭给了姜子牙。这条鞭不能轻易的使用啊，必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才可以运用一回。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岁数太大了嘛，但是没关系，慢慢的背呀、啊，背了好几遍，哎，终于给记住了，就像这电话号码一样，他给存起来了。回我也有装备了，哎，也升级喽。别看老了，我是老当益壮，心里头有底。用的给他一面3角的杏黄旗，这旗上也有咒语，哎，也告诉了姜子牙。用的方法和秘诀，姜子牙这老脑筋呢，哎，也都能记得住。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啊，弟子心满意足了，好吧。赶紧下山去吧，多谢。四不像背着打神鞭，抱着杏黄旗，满面春风啊，十分的得意。打生风，呜呜呜呜呜呜。往前就走啊，正走着呢，还没到西岐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不像啊犯了什么病了。姜子牙把着方向盘呢，怎么也调不了这方向了。那位说了，骑这四不像有方向盘吗？哎，有，就是啊，抓住四不像的两个犄角，这就是方向盘。上了，这四不像往下一落，唰，就落在海滩上头了。吁吁吁！地方啊，大海茫茫啊。也不知道西岐现在何方。姜子牙心里头还埋怨自己老师呢，哎，埋怨元始天尊，说您这怪兽这四不像这怎么训练的呀，嗯，怎么一点都不灵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那不麻烦了吗？真是风景如画，一点噪音都没有，空气清新呢，也没有什么雾霾天儿，吸一口这甘甜甘甜的。姜子牙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还能活着，早晚这仗得打完喽啊，那么我就找这个地方。哎， 山头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与世无争，那日子得多美呀。哎，就盼着吧，就盼着有这天儿吧。师父把你赐给我了，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今后你得听我的，不能让我听你的，你随便想跑就跑，那可是不成啊。点不满意呀、啊、哎，四不像，你翻什么眼睛啊，啊，是没听见呢还是不乐意呀、啊、赶紧送我到西岐城，哎，这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是不能久留啊。

0: 紧呢上了四不像，退到高阜之处。再一看这海水可就不平稳了，哇一声，跟着就见这海水啊唰，就像刀劈的一样，由的中间呢裂开了，这海水往左右这么一翻，就好像两堵水墙中。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什么怪物啊，长得可太吓人了。爪子是麒麟的爪子，满身呢都是鳞片，面目狰狞啊，又蹦又跳又窜又跑啊。身边就给拽出来了，就想掐诀念咒把这玩意儿给他打死。可是这东西呢他还会说话，哎，声音呢还挺闷的。
1: 哎，你是哪路大仙？我在这海底一待就是几千年呢，好生的烦闷哦。
0: 下姜子牙，
1: 哎，你再说说你是个谁？
0: 姜尚姜飞雄姜子牙呀，官拜西岐城的丞相。好长时间了，有人跟我讲过，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吃你一口肉啊能多活一万年。我说老头啊，你赶紧拿个小刀子把你身上这个肉给我提下来，大概得有100多斤吧。包装包圆全给吃了，嘿嘿，那得活多少年呢？你呀就赶紧拿命来吧你呀。姜子牙心说不好啊，这下要给抓上，脑袋啪嚓一下就跟臭鸡蛋似的得稀碎稀碎的。他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这打神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喊了一声起。是天尊的震动之宝啊，举在空中光华四射，风雷之声咔。跪倒在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下不为例，再也不敢了，可怜我修炼几千年，这一鞭要是打下来我就得粉身碎骨，大仙饶了我吧。打下去，打身鞭在空中转悠了几下，刷刷刷金光闪闪呢，把这个怪物就给他罩住了。这个什么东西？回上仙呢，我的名字叫做龙须虎。站过蚩尤呢，结果被他们打入海底之后难以翻身，我盼着从海底出来呀，求大仙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跟随大仙的左右以听驱使啊。哦，龙须虎
2: 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说吃我的肉能够长生不老呢？
1: 哎呀，大仙呐，我说这个话可不是瞎编的，也不是想当然的，他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人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解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红军老祖把三个宝贝徒弟都给带走了，玉虚宫的众金仙也都解散了，就剩下散仙路亚呀。这矬子神仙啊，奔巴直蹦，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哎呀，我要是再不走啊，那就是不识时务啊，早晚得倒血霉呀。他也下定决心不再沾染红尘了。猴子肩负着重担呢，要斩将封神，多少花脖子绿呢，
19: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给他留点纪念品吧。想到这儿，路亚来到了子牙的近前。我说江丞相啊，我有个小葫芦想送给你哟。闪光啊，这什么葫芦啊，哎，正是那绝世的法宝，叫做玉鼠飞刀。葫芦嘴打开了，里边冒出一股白烟，白烟里头呢有一只白毛的小耗子，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这寒光这么一扫，就比那激光切割还厉害呢。姜子牙早就惦记上这玩意儿了，可是不好意思要啊。现在路亚挺懂事，主动送给他了。姜子牙千恩万谢呀，哎呀， 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这么好的东西我那我还是留下吧。他知道这玩意儿有用。路亚道人呢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哎，转身人崩他也走了。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一看这事情全都平息了，哎，也得撤了，跟姜子牙呀就告别，说有时间到我们那儿，哎，串门去吧。子牙一听，哎呀，这玩意儿上你们那儿串门去，这玩意儿就是上西天呢，这玩意儿保险吗？哎，就是说几句客气话吧，哎，说有时间我一定去，一定去。看长耳定光仙在这儿呢，这母兔子精都傻了，哎，干脆你呀跟我们走吧，到在极乐世界你是大有作为呀。仙阵里头没死，他的名字叫做毗卢仙，西方教主把他也带走了。

金陵圣母、归陵圣母、多宝道人都完犊子了。这无当圣母啊，也是历尽了千千劫，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了。哎呀，往哪儿去呀？名字它不雅，哎，没有当，你这玩意儿，这两条腿长哪儿啊？哎，改名字吧。大神仙呢？那么这些人都解决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呢。别在这儿玩了，那还不得挨雷呀，哎，赶紧跑吧。那只大老虎，三十多里，就听半悬空中啊突有展翅摇铃的声音，伸公豹抬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只白鹤呀。现在这申公豹，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什么道业都没有了。白鹤童子收拾他都不费吹灰之力。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哎，叼住了申公豹的这裤腰带，就把他叼到了半悬空中啊！一阵翅膀唰，飞回了昆仑山玉虚宫去见南极仙翁。那么有涵养，这回见着申公豹都骂开大街了，他娘来的，妈了个巴子的。好办法了，哎，就得按照你以前发的誓处置你了。哎呀呀呀呀，师兄啊，您好好想想，我以前发过什么誓啊？我好像什么誓都没发过呀。毛病，哎，再去搬弄是非，就把你塞进海眼，哎，到那儿拿水冲刷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白鹤童儿啊，弟子在。来，拿嘴这么一叼，把申公豹又叼走了，真就塞到海眼里去了。哎，这小子从此他也老实了。姜子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我的老天哪，真是惜户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哦。想起当初师父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话呀，哪四句呢？就是深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老师的四句简言了不起呀，您听听啊，就这词儿。然遇到了诛仙阵，差点把我整死。穿云关遇到了温黄阵，妖道吕月一个劲儿的放毒啊，哎，我也差点完犊子。

0: 最险恶的还得说是万仙阵呢，这家伙简直把人活活的吓死啊。身体康，我可能啊就安全多溜。姜子牙再往前边看呢，台关呢，穿云关呢，潼关呢，哎，全都完事儿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临潼关，那就不在话下了。结果带着兵往前一杀，临潼关的主将叫欧阳纯。好，临潼关等把五关全都拿下了，姜子牙也高兴，武王也高兴。当家千岁呀，再往前边打就是渑池县，打下渑池县就得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可就是朝歌城了。知识，这玩意儿不能吃独食啊！大商朝版图之内有四大镇诸侯、800镇小诸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胜利的果实啊，大伙儿都应该享受享受。
1: 快乐吃汤再重量，
0: 大会于孟津，然后呢，推举出总盟主。大家一起兵发朝歌城，四大镇诸侯、800镇小诸侯全都聚到一块儿，推举这总盟主，那能推举什么？对，哎，那对不起，这玩意儿啊没有效，咱们重新选举。这些事儿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
0: 四处发下檄文呢，邀请各镇诸侯大会孟津。等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姜子牙认为这小小的渑池县没有什么抵抗力呢，可是他呀，可是想错了。
1: 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太厉害了，那是夫妻两口子，这老爷们儿叫做张奎，老娘们儿叫做高兰英。封神之后，这两口子代理的那个职位您就太熟悉了。本身呢，唱二人转的有那么一套词儿，神调里头的一唱啊是这样。阿柱上界呀，张家庄那个大哥名叫张天师啊，二哥名叫张玉皇，那剩下小三儿没啥事儿啊，这才下界呀当灶王啊。哎，的身份了，论仙根，他大哥是张天师，哎，他二哥是张玉皇，他是小三儿张奎。普通的战将，可那也了不起呀，不仅是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而且呀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张奎和高兰英夫妻两个听说姜子牙的大军

屯，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就开兵建仗啊，说不定还能够生擒那老匹夫江上呢。五里安营扎寨，再谈再报。得令，蓝旗官下去了。张口，夫人呐、啊，你我二人顶盔贯甲，亮队迎敌吧。高兰英点点头。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外边有人备马抬刀，这夫妻两个带领军兵就杀出了城门呢。一催胯下马，这马可厉害呀，叫做独角乌烟兽，往前这么一提，一听，哎呦，太没礼貌了，管我叫老匹夫，哎，那意思我就是骡子，就是驴呗。这江丞相啊，一催四不像，可就过来了。对面可是张奎将军吗？哎，正是你家张元帅。你下马受降，不是封侯之位，如若说执迷不悟啊，嘿嘿。

0: 天往上，侥幸至此，谅你今日啊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矣。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refer
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你 prefer 头边可食，怎敢拒吴的大兵呢？纣王已经完了，商朝也完了，诚可谓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
2: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马晃动掌中刀来取姜子牙，姜丞相呢咯楞楞摘下了打身边，那意思还要瞎抡呢，跟这张奎要比划比划。啊，就来在了阵前，丞相您回去歇息歇息，我二人取他的狗命。王的儿子，哎，武王姬发的弟弟，一个叫姬书明，一个叫姬书生，就这二位，两匹马两条枪啊，都是勇冠三军之辈。一博四不像，回去他歇班了。那么两位殿下呢，姬书明姬书生各晃大枪，就站住了张奎。
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一琢磨，干脆使个绝招吧。我们有一招啊，叫做卧马回神枪，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想到这儿啊，虚晃一枪，哎，张奎，我们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张奎胯下马太厉害了，叫做独角乌烟兽啊，骑快如神呢、
1: 啊。在身上
0: 的路程了，他这才一催着乌烟兽，驾、啊、哇！

心可就追上了，到近前大刀一摆，把这两位殿下是斩于马下。笑话来了。说到这儿，我得多提两句，就是这位殿下吉书明是文王的第72个儿子。嗨，这就是笑话。在原文第66回的时候，叫做红锦大战西岐城，这段书呢在原文里头啊是第86回，回目叫做渑池县五岳归天。一刀砍于马下，一部封神榜里头就这位倒霉蛋啊死了两回。名词叫做大碰头，就是这人呢死而复生，活了又死了，死了又活了，来回这么折腾，这就叫大碰头。说你们呢不忠于原著，这玩意儿是毛病，那么这回呢咱们就让红锦杀他一回，让张奎砍他一回。您看呢，这就是矛盾。

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3: 妈，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两位殿下。当凶信传来，姜子牙闷闷不乐，武王呢？五族情深，那能不伤感吗？单说姜子牙坐在帅帐里头就琢磨，啊，是哪吒呀。正琢磨这事儿呢，外边报，报姜丞相得知，是谁呀？禀丞相爷呀，为首的是北伯侯叫宠黑虎，我们认识，还有三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我们这还叫不上名字来。快快有请。吴成王啊，您受累到辕门外接上一接吧。遵命。到外头一瞧啊，可把他乐坏了。一看这四位正是自己的好朋友。
1: 快乐池塘在中央。
0: 嗯啊。前文书咱们说过，黄飞虎跟这四个人凑到一块儿，这号称为五岳。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西南北中各管一岳。当然现在他们还是凡人呢。
2: 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orm
1: 快乐的一直向前。
0: 要求啊，各大诸侯大会于孟津。檄文一发出去，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宠黑虎呢，他在宠城啊，离这个渑池县比较近，他又十分想念姜子牙、黄飞虎众人。成王，三位好朋友文聘、崔英和蒋雄也鼓掌称善。说简短呢，武成王、黄飞虎把他们接着到里边就见着姜子牙了。面带忧色呢，这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渑池县守将啊叫做张奎。想派个硬手啊去给两位殿下报仇。宠黑虎一听来了劲儿了。
2: 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orm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2: 你 perform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这位倒是可以，这是了不起的勇将，而且还会妖术邪法，身背后背那大葫芦，那不是装丹丸药面的，里边有太阳神鹰啊。那么就有劳北伯侯了，这是我应该干的。事不宜迟，马上就出兵。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
0: 武成王、黄飞虎一看呢，丞相，我也帮着撂撂阵吧。那就有劳武成王了。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 perform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对，胯下独角乌烟兽，掌中大砍刀啊，威风凛凛，杀到了阵前。他媳妇儿高兰英呢，
1: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3: 呱呱呱，
1: 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0: 哇哇暴叫啊。 周朝的将官呢，你们都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何人还敢挑战？一声张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上敢逆天，你是自取灭亡啊！天下不仁之贼，焉敢口出大言？是你拿命来吧！就看出来了，别看北伯侯宠黑虎那么大的能耐，但是跟张奎比到一块儿啊，相形见绌。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么宠黑虎有点招架不住，后边三位好朋友大将文聘、崔英和蒋雄，打赢了为标准，干脆咱们上去吧。这文聘催马摇叉也杀过来了，崔英呢八愣锤疑似流星，这蒋雄啊哇愣愣愣愣愣愣愣愣愣听完。黄飞虎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人家几位是来帮忙的，我可倒好，哎，甩手大掌柜的傻了吧唧往这一出啊，就光看热闹啊。一晃大枪也来在了阵前呢，这回好，五个人就像走马灯。了不得了，只杀得愁云惨淡，旭日昏沉，征服马上抖精神呢。浩带飘扬，千条瑞彩满空飞，剑戟参差，三冬白雪漫阵舞。锤如流星荡漾，蒋雄的五爪抓似极力飞扬啊，黄飞虎的长枪如林莽出血。
1: 越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
0: 说了三四十个回合，张奎一琢磨干什么呀，啊，以多取胜啊。吼一声啊，是直奔大将文聘。文聘一瞧，拖天差就想迎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特殊的事情，就见这什么毛病呢？哎，这就是张奎胯下的独角乌烟兽发挥了威力了。就这批怪兽就这么啊蹭一下就能消失了，哎，冒骨烟没了。那么从哪儿再出来可就不一定了。一愣神的功夫坏了菜了，身背后我腾黑烟一起，斜肩铲背就把文聘是砍于马下。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得给你报仇雪恨吗？

0: 钢板斧往下就抡呢。要是按照常理，张奎根本躲不开，就得七球咔嚓，就得砍死到那儿。用手一拍乌烟兽这个犄角啊，腾楞一下又变成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
1: 过蓝色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功夫又坏了菜了，身背后腾这烟又冒出来了。哎，大将张奎黑虎啊，你拿命来吧啊！呜，大刀以上是下，力劈华山呢。结果一闭眼睛就听见那咔嚓，那么大的北伯侯让张奎呀是一刀劈死。

奎就下了绝情了。这回呀，张奎有点被动，但是他呢有独。跑哪儿去了？哎，跑到这包围圈外头去了。黄飞虎、崔英和蒋雄，哎，都过坐骑来，晃兵刃又追他。你们周营算什么能耐啊？五个人打一个，砍死俩还是仨人打一个？得了。打我老爷们儿啊，哎，我这老娘们儿啊，帮帮忙吧。最终往外头这么一吹气儿啊，就从这葫芦里头飞出来死。一彩纷纷呢。问三员将可就来了，三员将抬头一看，哎呀，心说不好啊。别处他不扎，专扎人的眼睛啊啊！噗噗噗噗噗，好，就这三员将。打了七八根这个太阳金针呢，那眼是人的心苗，愣往上头扎针受得了吗？哎呀哎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滴滴答答顺着手指缝可就流出来了。这时候大将张奎扭向回头一看，好啊，我的好媳妇儿，这忙可帮的比较是时候，你们啊在这儿吧，啊气球。

0: 三道灵魂日日日飞出来了，要够奔封神台。刚走了没多远，一看啊，前边还有两道灵魂呢，一道是宠黑虎的，还有一道是文聘的。哎哎，得嘞，哥五个一块走，说说拉拉还不寂寞呢。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棺木，叫做五岳封七杀。张奎也不简单呢，死后被加封为七杀星，他媳妇高兰英被封为桃花星。怎么办呢？后来呀，又给他们加了点差事，哎，带了个实职，就是灶王爷还灶王奶奶。
1: 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归这两口子管理。闲言少叙，单说五岳逢七杀，把命都给丢了。万没有想到，这张奎就说有能耐吧，也不可能顷刻之间就把这五员大将全都斩杀呀！哎呀，这魂了得呀！看杨戬，一琢磨这哥俩能耐都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但是杨戬呢，心思比较缜密。二郎走一遭吧，二郎杨戬何在？在呀！这杨戬心说呀，江丞相你都糊涂死了，早就应该派我去呀，你看你整这么些废物啊，还浪费了这么多口棺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像张奎呀，还在两军阵前骂大街呢，就说这周朝的兵将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简大吼一声，休妖猖狂，你所谓的送死的来了。这位倒是不抬杠，催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敌住了张奎。与齐寻常真似一对虎狼形状，打了有3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杨戬一琢磨啊，光这么打可没意思，这张奎为什么厉害呢？主要是骑的那个怪兽，它叫独角乌烟兽，哎，那玩意儿不好对付，冒股烟就没了，然后指不定从哪儿出来了。我要是把这乌烟兽给整死，那不就成功了吗？想到这儿啊，他把三尖两刃刀摆开了，啊，刷刷刷刷，猛攻张奎上三盘。可是砍了几下之后，突然之间这刀往下走，唰！正砍在独角乌烟兽这个犄角上头，苍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乌烟兽我一晃脑袋，呜嘤，一股黑烟，哎，他又没影了。杨戬心说，张奎连人带兽由得他身背后啊，哎，又出来了。杨戬有点懵登啊，往前这么一撞，身体就失去了平衡。 狼腰，一伸手咔嚓就抓住了杨戬的裤腰带，喊一声：小子，你给我过来吧。他是走马活禽呢，往地下一扔啊，绑。今天差不多少了，杀死了七员大将，还抓住这么一个，哎，回去喝点酒。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哦，收兵喽，回去，哎，唱得胜歌了，苍啷啷啷啷啷啷。单说张奎呀，回到了渑池县，往帅厅上这么一坐，下垂手是他媳妇儿高兰英啊。

0: 眼推到了帅厅啊。再看二郎，他是立而不跪。嗯，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呸！无知的匹夫，我与你既为敌国，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呢？嘿嘿，还是一个硬骨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送走明镜，明台坐电梯直接到了四楼，回到明镜的409房间，关上门，略微松开衣领扣，透了一口气。明台走到窗前，用手指撩开窗帘的一角，从窗口可以看到对面客房的窗户，客房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忽然房间电话响起，明台收回身子，听到电话铃声三长两短后自动挂断。明台知道这是暗号，是在通知自己可以行动了。他迅速走出房间，从楼梯下去，走到三楼。明台走到321房间门口，掏出一枚发卡，迅速打开房门。进门后立即反手反锁好房门。

0: 直接走到房间里，一幅油画框前，取下画框。画框背后是一个保险柜，他直接转动密码，321，保险柜自动弹开，里面搁着一个狭长的盒子。明台把盒子取出来，放到地上，打开盒盖，一支德国造新式狙击步枪赫然于眼前。明台伏在窗格子上，目光沿着枪管延伸下去，分辨并瞄准对面的一扇关闭着的窗户。不知道为什么，明台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速度越来越快，手心微微沁出细汗。他竭力调整自己的紧张情绪，甚至在心底警告自己集中精力。呼的，枪又被撤了回来。他半蹲于墙，扶着枪，冷静了几秒钟。他在心里告诫自己，每件事都会有第一次，自己不是杀人，而是杀敌。杀人和杀敌，辉煌和残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互相撕裂着。明台鼓足勇气拔枪决战，乌黑的枪管再次突破低垂的窗帘，在掩护的帷幕下瞄准前方，开始静静的等待。随着分分秒秒的推进，明台的心越来越静，静到自己都仿佛凝固成了一幅静止的画。对面的窗户被一双手轻轻推开，明台看见酒店女侍者打扮的于曼丽朝自己隐蔽的方向发出确认目标的信号。他把红色丝带系在半卷的窗帘上，丝带在微风中簌簌飘动，分外醒目。明台专心致志地等着于曼丽收拾房间后退出自己的视线。待于曼丽离开房间，乌黑的枪管在浮动的半卷窗帘下搜寻目标。拉脱维亚的鹰近在咫尺，明台的食指只需轻轻一扣，定夺乾坤。突然，三个人影出现在视线里，明台有些慌了，心想：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目标呢？明台长吸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忙站起身，拉开窗帘起，50秒之内必须开枪射击。怎么办？明台瞄准目标，扳机处的手指却迟迟不敢动。 此时此刻，林参谋和于曼丽在拐角处倒数着时间。忽然，于曼丽感觉到不对劲儿，时间已经过去，都没有听到枪声。林参谋骂了句怂包，拔枪冲了出去。于曼丽也掏出手枪打开保险，紧跟着冲了出去。明台的脑门上汗珠层层滴落，双手稳稳地拖着枪，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快速闪过血火漫天的冲锋，尸横遍野的战场，宁死不屈战士们的血淋肉屑。明台此刻浑身的血液在沸腾，
1: 杀无赦。
0: 他尖尖的耳廓敏锐地挺起，便听着风速，明亮的双眸如锋刃般寒光四射，从容镇定地盯着瞄准器，手指弯曲对准目标，砰砰砰，三声枪响，响彻香港皇家大酒店。子弹裹挟着风速呼啸而袭，凶猛地洞穿目标的头颅，三人迅速倒地。枪响后，酒店内即刻陷入一片喧哗。走廊上，于曼丽和林参谋逆行于逃难般的人群中，立即撤退。明台又条不紊地把枪支放回原处，挂上那幅油画框，打开门，快速地离开321房间，趁乱又回到酒店四楼，若无其事般地打开了409号房门，自然地走了进去。关上门，如释重负般脱掉外衣，浸湿的衬衫服贴着后背。这一刻，明台终于感觉到有些累了，只想轻松地洗个澡，然后再安静地睡一觉。即使天塌下来，他都不想再管。不出意外，天真的塌了。很快，香港皇家酒店就被香港皇家警察里三层外三层的围堵了个水泄不通。日斜的大道上拥堵着各式各样的人，记者们纷纷拿着相机不断地拍摄着，警察拉起警戒线维持着现场的秩序。日本领事馆的负责人这时也走进了拥挤的人群，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身份不明却感官敏锐的特工。电梯缓缓地向四楼上升，此时明镜心里担心的不是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而是惦记着明台是否安全。电梯门还没全打开，明镜就侧身急忙冲出电梯，向409房间走去。一打开房门，就看到客厅沙发上凌乱的衣衫裤袜。再推开卧室的门，看见明台躺在床上，睡得憨态可掬的样子，提着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他 双腿软软地靠着床边坐下来，想着今天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心里依旧悬悬的，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自己总是替明台担着惊。窗外起风了，明镜站起来，他朝窗外望去，只一霎，黑云布满了天空。明镜关了窗户，他走到明台床边，替明台掖了掖被子，刚掉头要走开，就听到明台的呓语声：
2: 姐姐，妈。
0: 明镜像被针扎了一样忽然回头，他分明看见明台眼睫下滑出的泪珠，心念着：可怜的孩子。明台呓语：
2: 姐姐，妈在箱子里，箱子里，妈。
0: 明镜两行清泪夺眶而出，这么多年他以为明台已经忘了，原来这孩子一丝一毫也没有忘记，他的母妈在箱子里。明镜心里刀绞一样疼，脑海里闪过20年前的一幕。一身黑色旗袍的明镜，抱着浑身上下披麻戴孝不足3岁的明台站在灵堂前，10岁的明楼也一身黑色西装替明台跪在灵堂前焚烧着纸钱。夕阳斜照进郊外的树林里，送行的队伍迎着余晖走进树林，簇簇新坟纵横交错在树林中。盖棺入土时，小明台已经趴在明镜怀里睡熟了，小脸上挂着晶莹剔透的泪珠，小手紧紧地拽着明镜胸前的衣襟，生怕有人把他抛开似的。明台继续呓语呢喃着：
2: 妈在箱子里。
0: 明镜抹了抹挂在脸颊上的泪水，才意识到虽然已经过去这么久，明台并没有忘记，他一直把怨苦埋藏在心底不敢提。明台醒来，隐隐约约看见明镜用手绢擦着眼泪，明台心虚，怕自己说梦话被姐姐听到了，他试探地喊了一声：
2: 大姐，你怎么了？
0: 听到明台的声音，明镜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
2: 刚才不注意喷香水的时候洒到眼睛里了，刚用清水洗了洗。
0: 明台放下心来，抱着枕头爬到床角说：
2: 姐，我帮你。
0: 明镜笑起来：
2: 不用，你好好待着，别碍手碍脚的。
0: 明台的头倚在棉枕上，嚷嚷着肚子饿了，向明镜要吃的。明镜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0: 扔给明台一套崭新的中式褂子和褂裤。
1: 换了衣服，姐姐带你出去吃大餐。
0: 明台撒娇道：
2: 我要喝酒。
0: 明镜笑了笑：
1: 好，快点起来，抓紧时间，我们还能看场电影。
0: 明台欣喜：
2: 好嘞。
0: 明镜正在梳妆台前补妆，明台穿好衣服过来，一把抢过明镜的香水瓶子。
1: 不害臊，男孩子用什么女人香水？
0: 明镜嗔怪着用手拍了他一下，拿回香水。明台不依，又夺了回去。
2: 我要送人。
1: 送谁？
2: 不告诉你。
1: 我可告诉你，你别在学校里瞎闹，好好读书才是正经事。你要闹出什么新闻来，你大哥知道了，我可帮不了你。
0: 明台不顺心了，嘟着嘴把香水瓶放了回去，孩子状的赌气坐下：
2: 不玩了。
0: 明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明镜把明台的头转到梳妆镜前面：
1: 好啦，别生气啦，让姐姐替你梳梳头。咱们家的小弟啊，最爱讲究了，一出了这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多好。
0: 明镜拿了剪子，刷刷刷，三剪刀，替明台剪了头发，给他梳了一个油头粉面妆。暮色渐渐暗下来，明楼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子，脸上面无表情，但内心却是波澜不已。成功、失败，在此时对明楼而言意义太过重大，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不得有半分差错。阿成推门走进来：
3: 事成了。
0: 话音一落，只见明台长舒一口气，顿了顿，忽然的坐在了沙发上。阿成说：
3: 大哥，这次不仅杀了日本天皇特使，还解决了一个驻华北屯军总参谋长多喜田二郎，算是意外之喜。接下来，
0: 明楼的脸色严峻而苍白，接下来是生死局了。
3: 大哥，您别太担心了，疯子也许会。
4: 他不会，我太了解他了，到今天我都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让我最亲的弟弟，一个孩子，去经历生死劫难，去开枪杀敌。以前的明台遇到大雷都要往我房间里跑，
3: 那时候啊他还小。
4: 是啊，我老记得他从前的事儿。我多希望他能够远离一切战争和阴谋，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只剩一线生机了，我却只能袖手旁观。
0: 明楼边说着便低下了头，不忍再想。而阿成看着明楼的样子，想劝终是没有开口。黑夜里寒风星斗，冷气森森的在长街上回旋， 明镜挽着明台，走在落叶萧萧的马路上。港大的门口隐约可见，一辆黑色的汽车像一只小爬虫，缓缓地跟着梁姐弟的步伐，不急不徐，无声无息。明镜和明台站在十字街心，一阵凄婉哀伤的乐曲从街心灯下一把残破的二胡中破茧而出。一个衰老的盲人用一双略微颤抖的手熟练地拉着下西岐乐谱，扯着破锣嗓子嘶哑地唱着。盲人唱：
5: 烽烟何日尽，待把敌人尽扫清，请你奋起请缨，焚骨亡身一醉鹰。
0: 明镜抄着手漫步走着，
1: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当心，跟同学相处要懂得谦让，对老师要尊重，记得常写信，读书很辛苦，注意劳逸结合，缺钱了就给家里打电话，学校用水不方便，可以一个礼拜去住一次酒店，洗洗澡，要记得剪头发哦，头发长了容易脏，勤换洗脸的毛巾，毛巾不干净了眼睛容易发炎的。
2: 嗯，
0: 明台一边吱声一边顽皮的使劲儿点点头。
1: 姐姐明天还要去一趟汇丰银行处理一下手中的业务，明天晚上姐姐就飞回上海了，你功课忙就不要来送了。
0: 明台瞬间静了下来，双手插进裤兜里，把头依靠在明镜的肩上。
1: 怎么了？
2: 我舍不得姐姐。
0: 这是真心话，一句话把明镜隐藏在心坎上的眼泪给引了出来，落在眼眶里打了个转。明镜终究是明镜，他忍住了，把打了转的泪吞回了肚子里。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让五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才能
1: 一起读了。
0: 是圣人所治。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对，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6: 一直都在，
1: 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0: 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明镜语重心长，
5: 你是男孩子，要学会凝重和稳健。
4: 明凯不吭声，点了点头。
5: 现在战事吃紧，说不定什么时候战火就会蔓延到这里，要懂得保护好自己。
4: 提到战事，明镜黯然神伤。街灯下那把破二胡坚强地从破音中挣扎出来。
6: 且作英雌去，莫为红颜责任轻，其旧危亡当令同胞亲近。
5: 战争其实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罪恶，姐姐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你远离战争，远离罪恶。
4: 明凯不作声，把头低下去。乐曲继续，盲人唱：
6: 光荣何价亲知否，看来不止知连城，洒江热血亦要把国运重新。交听罢，色舞眉飞，愿改初衷，绝把襟怀抱定。
4: 明镜走到街灯下，掏出数枚港币，放进盲人搁在身边的破瓷杯里。硬币落杯，盲人的气势更足了，二胡拉得愈加惨不忍听。盲人唱：
6: 居林牙勒马，真不愧冰雪聪明，又遭遗忘痴迷金巨星，昔年运势已忘情，要为民族争光，要为国家复仇，愿你早把倭奴扫尽。
4: 明镜昂着头看着茫茫黑夜。
5: 你大哥我是看不透了，只希望他好自为之。你千千万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答应姐姐好好读书，好好生活。
7: 其实我心里挺想念大哥的，我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
4: 明台这句话说得坚定。
5: 姐姐心里何尝不是这样想。
7: 大姐，你也别太担心了，等我回上海好好劝劝大哥。
4: 明镜微微叹息一声：
5: 唉，天不早了，姐姐该走了。
4: 明镜朝后面招了招手，司机立马将车开了过来。司机下车，从后备箱里取出两大件包装好的袋子， 里面全是明镜买给明台的东西。司机把两个大袋子递给明台，明台拎着沉甸甸的礼物跟姐姐道别，姐弟二人在夜风中拥抱。明镜坐上副驾的位置，司机开始发动汽车。明镜想了想，缓缓摇下车窗玻璃，叫道：
1: 明台。
7: 嗯？
1: 过去的事情忘了吧。
4: 明台一愣，一阵奇寒席卷而来，从指尖戳到心间。
1: 姐姐。
4: 明台手中的包齐刷刷落了地，他猛然想起今天下午自己的梦境和明镜用手绢擦眼泪的光景，恍然醒悟。明镜摇起车窗玻璃，明台拍打着车窗顺风跑着。他说：
1: 姐，我不是故意的，姐姐。
4: 明镜吩咐司机
7: 不要停，
4: 他知道自己一旦停下，明台会抱着自己足足哭上一整晚。
1: 姐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姐姐。
4: 明台哽咽起来，他抱着委屈，喊着内疚，喊着姐姐，跑了一程。他不再跑了，他了解明镜，正如明镜了解自己。夜色沉沉的街上，落下明台孤零零的背影，他的泪在风中飞。
6: 他日凯旋歌奏先威名，
4: 破二胡以强悍无比的破音结束了无上光荣的演唱。明台心魂落荒地走在马路上，他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接头地点来到一条僻静的小街，来福巷街口，林参谋早已等在那里。明台环顾了一下四周，向角落幽暗处的汽车走了过去。林参谋低沉着声音说：
2: 上车。
4: 汽车上于曼丽一身青布旗袍，端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看到明台一身锦绣缎褂，不禁笑出声来。明台冷脸问：
7: 不好看吗？
4: 于曼丽一边笑一边揉着脖颈：
8: 好看好看，十足的地主宝宝。
4: 明台也笑起来，跟他抢随身带的小镜子，看看自己有多宝气。林参谋把明台所携带而来的礼物严格的循例过目，发现都是吃穿用度，才准许全部带走。突然于曼丽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幽暗的路灯下，一个戴着礼帽身着破棉袍的男人穿过小巷。明台发现他的反常神态，讶异地问道：
1: 怎么了？
4: 于曼丽没有回答，直接推开车门向路灯走了过去。
2: 他想干什么？
4: 林参谋的脸霎时黄了。明台紧盯着路灯的方向，又看了看于曼丽，发现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瞬间亮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于曼丽逆着风向小巷越走越深，明台忙追上他，一把揪住他的手腕，低声喝道：
9: 你疯了。
4: 于曼丽神情凌厉：
9: 我要杀了他。
10: 杀谁？
4: 于曼丽不回答，机械地继续说道：
9: 我一定要杀了他。
10: 谁？
9: 我养父。
10: 你？
4: 明台诧异：
10: 你没看错？
4: 于曼丽咬牙切齿地说：
9: 错不了，化成灰我也认得。
10: 这里是香港，你养父是湖南人，
9: 他祖籍广东。
10: 你确定？
9: 确定。
4: 林参谋见势不妙，不想节外生枝，便气势汹汹地直奔两人而去，喝令道：
2: 上车，这是命令。
10: 走吧。
4: 明台去拉于曼丽，他知道执行任务绝不能违抗军令。
9: 我宁可玉石俱焚也要杀了他。
4: 于曼丽的脸瞬间扭曲得厉害，一双眸子独眼四射，杀气腾腾。
10: 老天会收了他。
9: 老天睁眼了才让我遇见他。
4: 于曼丽像一匹烈马一样阴毒尽显，
9: 他必须死。
4: 刀锋一瞬，
2: 唰的一声，寒光夺目，
4: 明目张胆直刀向前。明台冲过去一把拖住他的手腕，夺他手里的尖刀。
10: 我去。
4: 于曼丽死死地拽着不放手。
10: 我去。
4: 明台近于蛮横地夺下他手上的尖刀，低声说：
10: 我刚立了功，拼一个功过相抵。
4: 说完提刀向前直奔目标。特高课走廊上，梁仲春、汪曼春一起走来。汪曼春看着梁仲春说道：
11: 我感觉我们是一起被招来的。
12: 昨天日本天皇特使和驻华北屯军总参谋长多田喜二郎在香港遇刺。
4: 汪曼春诧异：
11: 香港跟我们有关吗？
4: 梁仲春道：
12: 跟和平大会有关。
4: 他压低声音：
12: 反正就是出了事儿，主子要拿奴才试问出口气，你呀，就真诚点道个歉，总之让上头原谅你。
11: 你呢？
12: 哎，我跟你一样。
11: 那我让你先来。
4: 汪曼春甩开梁仲春，径直朝前走。梁仲春很诚恳地说道：
12: 我说的是真的。
4: 汪曼春 走到南云办公室门口，就听见南云在咆哮：
1: 这些反政府的抗日分子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的引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绝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4: 梁仲春也走到门前，耸耸肩，示意汪曼春敲门。汪曼春喊了一声：
11: 报告。
4: 硬着头皮推开房门，一枚少校军衔，一枚上尉军衔的肩章，及一枚五等云辉勋章，光辉夺目的摆在军政长官的办公桌上。军统内部秘密授勋仪式，少数军统局情报人员参加。明台和于曼丽穿着笔挺的军装，笔直地站在军政长官面前。
13: 首先，我代表西南长官公署祝贺二位杀敌建功，依据铲除了日本天皇特使与华北战场驻屯军总参谋长多田喜二郎。
4: 军政长官赞赏道：
13: 明台，你这次出手不凡，可谓一鸣惊人。总裁电令嘉奖，受五等云辉勋章一枚，连升三级，晋升少校军衔。
4: 明台的嘴角上扬，洋溢出阳光般的灿烂微笑。他止不住地悄悄回眸于曼丽，却发现于曼丽面无表情。
13: 于曼丽，从即日起彻底革除死囚的身份，予以恢复人身自由。特赦令即日起生效，破格晋升上尉军衔。
4: 小房间里掌声再起，阳光普照，天地间一片辉煌灿烂。郭启云走进食堂，径自走到王天峰桌前。
14: 处座，他们回来了。
4: 王天峰缓缓地放下碗筷，示意人收拾了碗盘，说道：
15: 让他们进来，所有教官紧急集合。
4: 郭启云立正应和：
14: 是，处座。
4: 阴气森森的食堂，王天峰一个人独坐在餐桌前，身后站着一排教官，有点剑拔弩张的感觉。明台一进来就察觉到了什么不一样，心里顿时不安了起来。而于曼丽脸色依然难看到极点，似乎还没有从昨天的阴霾里走出来。明台、于曼丽走到王天峰面前，立正，敬礼。明台道：
1: 老师，我们回来了。
4: 王天峰冷笑道：
15: 抱歉，没有放礼炮欢迎大英雄回家。哎呀，只有在这简陋的食堂里列队欢迎了。
4: 明台看情势不对劲儿，不敢开口，只是低着头偷偷窥视了一眼对面站着的于曼丽。 只见于曼丽背着手站得笔直，神情同样紧张。明凯只得送他一个慰藉的眼神。看到食堂的大师傅端了茶水进来，明凯忙接了过来，替王天峰斟了一杯茶。茶色淡黄，略有茉莉花香。王天峰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逼明台的脉门。
15: 听说你很有本事，居然拿钱去贿赂林参谋，你知道林参谋的真实身份吗？他是西南长官公署的人。谁教你的？我教的吗？
4: 一句话像刀片般刮过明台和于曼丽的心间，两人的心里都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怎么办？两人同时迅速交换眼神。明台想想，把自己刚佩戴上的军衔肩章给取了下来，上前一步，规规矩矩地放在王天峰的小桌上。王天峰正眼都不瞧，明台退后一步，再想想，索性把胸前挂的五等云辉勋章也取了下来，放到王天峰的眼前。王天峰猜出了明台的心思，愈发冷笑道：
15: 你是立了功，可你立军功、立大功的前提是万马齐安。有多少人替你担着死亡的风险，替你铺路，替你打探，替你掩护，替你善后，替你遮风挡雨，甚至替你永远消失。这是一次经过精密策划的刺杀行动，也是一次被注定要成功的行动。原本不必派你去，派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也能完胜。
4: 明台被训得难受，虽不敢变，双眸里隐约透着不服气的神态。
15: 你是踩着无数兄弟的肩膀攀登上去的，投机取巧，不知感恩回报，一味沾沾自喜，居然敢公然违抗军令，你有几颗脑袋？
4: 空气凝固，王天峰紧盯着明台的眼睛。
15: 说话，你哑巴了？
1: 事出意外，
4: 明台结巴道：
1: 我们看见他养父。
15: 谁的养父？
1: 我。
4: 于曼丽要答。
15: 我还没问你呢。
4: 王天峰断喝了一声，继续质问明台：
15: 谁的养父？
1: 他，于曼丽的养父。
4: 明台说，语气中充满着愤懑。
1: 他养父是人渣，是祸害，能把一个14岁的女孩卖到青楼里去的人，不是畜生是什么？
15: 于是呢？
1: 我要杀他，是出于正义感，替天行道。
15: 你很有正义感呐，替天行道。你懂什么是天道吗？
4: 王天峰的声音愈来愈阴，面露凶相。
6: 世界万物皆有规则，是为天道。军人的天道就是服从，战前抗命就是死罪。天道，我看不如说是你的黄泉道。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的代表评选人员。庄子元，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论不
10: 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于曼丽一脸震惊，明台也是一脸茫然。
13: 老师，
10: 明台眼睛睁大，呼吸急促，同时于曼丽的脸上也顿时笼罩起一股恐惧的神情。王天峰向身后一排教官后的男人说道：
17: 你站出来，让他们两个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10: 顺着王天峰的话音，于曼丽和明台不约而同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破棉袄、头戴礼帽的男人背对着他们站了出来。于曼丽的脸霎时扭曲起来，明台清晰地看到他最为恐怖狰狞的神态，他气息不匀，凶相毕露，他看清了那人的面目，是一名外形与自己养父有几分相似的中年人，而绝非是自己的养父。
17: 他是军校饭堂里负责烧开水的刘伯。
10: 王天峰边说着便把手一挥，示意刘伯出去。王天峰一声怒喝，站起身形：
17: 于曼丽，你看你的脸，拿面镜子来，让他看看自己的脸。
10: 没有人动，没有人敢吱声。
17: 我时时刻刻都在警醒你，你是党国的军人，你是一把即将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你是优秀的特工，你叫于曼丽。可是你骨子里淌的却是纯纯粹粹那个叫做锦瑟的下贱的肮脏的婊子的血。
10: 于曼丽紧咬着下唇，一语不发。
17: 一个相似的背影就足以让你乱了方寸，足以让你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个背影你就马上换了一副心肝。
10: 王天峰忽然失笑，他与这种暴怒情形下的一声笑足以摧毁对手的心。王天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于曼丽小时候与养父的合影，泛黄的照片，穿破棉袄、缩着肩的猥琐男人，刺激着于曼丽的感官神经。他再次咬住自己的双唇，紧握自己的双拳。
17: 这张照片很难弄到，我托人从旧档案馆里找出来的，好给你找一个能够刺激你回忆底线的背影。
10: 王天峰把那张照片狠狠地扔到了于曼丽脸上，犹如扔垃圾一般轻蔑无情。
17: 真是立竿见影。
10: 王天风的眉峰耸动，有讥讽，有猫戏老鼠的刺激，也有悲悯的情绪。
17: 你们知不知道，纤毫之差，判若陌路。一个身不知在何方的养父，就能毁掉一局精心布置的好棋。我承认，你养父是造成你邪恶的根源，也是直接制造了黑寡妇血泪史的罪魁祸首。我不否认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几乎吞噬掉你所有美好的人生愿望。
10: 王天峰顿了顿，继续说：
17: 这是复仇者的本能，毫无所思，气血所致。我现在想问的是，
10: 锐利的目光转移到明台脸上，厉声质问：
17: 你的本能到哪儿去了？你敏锐的观察力到哪儿去了？人家设好了圈套，你就老老实实往里钻呢。如果我把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的秘密情报工作交给你这种冲动、愚昧、无知的人，你告诉我，战场上要死多少人？
10: 王天峰的话让明泰突然明白了，自己已经站在火山口，猛烈的岩浆即将把自己冲毁，直至掩埋。
17: 你痛苦，他就会产生同情、怜悯。你给了他错误的判断，就给他带来了生存的危险。你就恨不能杀尽害过你的所有的男人。你杀得尽吗？你杀得完吗？你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认识自己？
10: 王天峰指着明台对于曼丽清清楚楚地说：
17: 他的死就是你直接造成的。
10: 于曼丽惊恐地跪在王天峰脚下哭起来：
20: 是我该死，是我犯了军规，该死的是我，不是他。
10: 王天峰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大声怒喝：
17: 站起来，你是党国的军人，不是人尽可夫的婊子。你就算要死，你也要体体面面的站着去死。
10: 这时的于曼丽已经泣不成声。
21: 站直了，曼丽。
10: 明台终于开了口：
21: 站直了，死也要死得像一个军人。

0: 于曼丽满脸都是泪水，缓缓站起来，食堂里鸦雀无声。王天峰的情绪反而冷却了几分，坐了下来。明台说，
1: 老师，我们的确犯了军法，可是您设下圈套在先，难道您故意置明台于死地吗？明台自认入校以来一片忠心。
2: 忠心报国，匹夫有责，不止你一个人为国家而战。
0: 王天峰静静地说，
2: 临死之人总会贪生，临行之际，哼，总有断肠之语。不过我希望你不要落了俗套，死也死得干脆点。
1: 老师是下了铁心要明台一命。
2: 是。
1: 为什么？
2: 杀一儆百。
1: 笑孙武故事。
2: 是。
0: 明台克制自己的泪水，他想叫一声冤，却始终没有叫出来，因为铁案注定，冤狱之城。王天峰用事实教育了他，什么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只可惜太迟了。
2: 孙武练兵杀吴王宠妃立威，我王天峰带兵，就算自己的救命恩人犯了军法，哼，照杀不误。
0: 说着拿出一把手枪放在小方桌上，
2: 你们两个阵前违抗军令，事后贿赂上级，该当死罪。
0: 明台脸色煞白，坚定刚毅地拿起手枪。他感觉到自己短暂的一生中，激情、傲气、懊悔、惊惧、屈辱、痛苦、悲伤，都混淆在了一起。于曼丽趴在地上，伸出的手苍白无力。
3: 明台，不要啊，明台。
0: 他的咽喉似乎被一口气堵住，吐不出来的悲苦、痛恨。明台嘱咐他：
1: 曼丽，记住，报仇容易，释仇难。记住，你叫于曼丽。
2: 你还有什么未尽之遗言，尽管开口。看在我们师生一场，我一定替你把后事料理得妥妥当当。
0: 王天峰稳稳当当地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明台迟疑着许久，才把枪口缓缓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1: 姐姐，大哥，对不起。
0: 心胆俱碎，痛楚难当。
1: 于曼丽，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0: 情绪悲壮，视死如归。
1: 妈，不孝孩儿来见您了。
0: 两行清泪落下，毅然决然地扣动扳机。于曼丽一声凄厉的惨叫盖过了扣响扳机瞬间的声音。尽管如此，房间里的人也清晰地听到了咔的一声，枪击撞击滑轨终端的

0: 刺耳声，空枪。明太笔直地站在原地，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枪。王天峰感到很意外，通常这种濒死前的训练，没有一个学员在最终得知是空枪时会枪不落地，魂飞胆裂，外强中干。明台是第一个魂魄俱在的人。偌大的食堂在咔的一声之后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只能听见彼此间的呼吸声。
1: 你们提前毕业了，恭喜，逃出升天。
0: 王天峰说，
1: 每一个站着走出这座特殊军校大门的战士，我都会让他们有一段回味无穷的经历，以致永生难忘。
0: 王天峰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1: 我教了你们很多，死地求生，百炼成钢，天道铁律，其实就是一句话，舍得牺牲。
0: 一组电波声划破夜空，
1: 上峰守御，毒蝎淋漓血性，忠勇可见，特委任毒蝎为军统上海站 A 区行动组组长，受上海站 A 区情报科科长毒蛇直接管辖，接到命令后三日内赴任，盼坚忍奋斗，为国建功。
0: 砰的一声，一瓶香槟酒被打开，香气四溢的酒倒在高脚杯里。明楼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他也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阿成背对着他在画一幅油画，风景别致，一派田园风光。阿香站在一旁看着，满脸佩服。明楼端着一杯香槟，悠哉悠哉地走到阿成身边。
2: 很久没见你画了，什么时候又画上了？
0: 阿成专注地盯着油画，也不看他。
3: 那次多灾多难的舞会以后。
0: 明楼浅笑，
2: 打算画好了裱起来。
3: 嗯，挂客厅里怎么样？
2: 客厅啊。
0: 明楼想了想，
2: 你这幅小了点儿，
3: 精致啊，
2: 精致。
0: 明楼喝了口香槟，
2: 颜色和光线调整的还不错，就是你这空间层次感虚了点儿。
3: 我就是想追求这种虚和淡的效果。
2: 不谦虚。
0: 阿成笑而不语。阿香突然插话道：
4: 我觉得好看，先生啊，您看啊，阿成哥画的有大房子，有水，有树林，有太阳，像真的一样。哎，大小姐一定也喜欢。
0: 阿香的话提醒了明楼，问道：
2: 大小姐也该回上海了吧？

0: 阿成一边画一边答：“
1: 大姐说是先去趟苏州，再回来。”
0: 明楼转身，正准备要走，忽地想起来了什么，对阿成问道：“这幅画叫什么名字？”“
1: 更上一层楼。”“
0: 叫什么？”
1: 阿成重复道：“更上一层楼。”“
0: 你试试。”“
1: 哼，正在试。”
0: 阿香咯咯笑起来，明楼也笑了。
2: 好吧，你们开心就好。
0: 电话铃声响起，明楼示意阿香去接电话。阿香走到电话边，拿起话筒询问道：“
3: 哎，是啊，是明公公，您找哪位啊？”“哦，明成先生。”“好的好的，好。”
0: 阿香看着阿成，阿成随即打了个手势。阿香明了后又问道：“
3: 阿先生您贵姓啊？”“哦，阿梁先生啊。”
0: 阿成立马走过来，一只手拿着调色板，一只手接电话：“
1: 喂，梁先生，有事吗？”
0: 明楼对阿香使了个眼色，阿香聪慧地退出了房间。
1: 什么？吴淞口的货？哦，一船水果啊？你那是金水果吗？整船都压满了。哼，瞎子也知道是什么。
0: 电话里梁仲春的声音有些急躁：“
2: 海鲜，海鲜成了吧？那货可一点压不得。阿成兄，你帮帮忙。”
0: 明楼主动把阿成的调色板给接了过来。阿成松开手，继续说：“
1: 海鲜、香烟、糖果，最主要的是鸦片膏。梁先生，你开了三家空壳公司，潜在的利润和现有利润合起来，足以再建一个76号了。”
0: 梁仲春故意打岔：“
2: 我都不知道啊，你在说什么？”“
1: 不知道我说什么，你还给我打电话？”
0: 阿成刚想要挂电话，只听梁仲春在电话里嚷嚷着：“
2: 等等等等，哎，等等，有话好商量。”
0: 阿成又重新接起电话：“
1: 嗯，你想好了再联系我。”“
2: 别，一层怎么样？分你一层。”“
1: 明先生要是知道了，会活剥了我的皮。”
0: 明楼一回头，阿成浅笑：“
2: 我上上下下还有通关的兄弟要打点。”
0: 梁仲春几乎在恳求，阿成不买账：“
1: 你打点了我，还需要再打点谁？”“
2: 两层利，
1: 三七开。”“
2: 成交。”
0: 梁仲春咬着后槽牙，憋出了两个字：“
1: 明天给你提货。”“
2: 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提货。”
0: 梁仲春急道：“
2: 兄弟，你辛苦一下。”
0: 阿成看看手表：“
1: 好吧，
2: 我开车过来接你。”“
1: 不用，我自己开车出来，正好有一份市府公函要送给你。”“
2: 什么地方？”
0: 阿成道：“
1: 吴淞口，半小时后见。”“
2: 好。”
0: 挂了电话，阿成一句话不说，回房间换了身衣服，拿了文件。 明楼端着调色板在画板上轻描着，说道：
2: 狮子大开口啊。
0: 阿成边走边说：
1: 你别弄我那画儿，颜色深了。
2: 我帮你调节一下光线。
1: 你再把那画给毁了，

0: 明楼在画布上添加了两笔，定睛看了看，觉得好似的确不如原先，
1: 更上一层楼。
0: 他摇摇头，搁下调色板，
1: 哼，万物丧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21: 随身听，
22: 随身。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2: 叠稿声和树叶的苏苏声混合在一起，王天峰的军靴踏着落叶和泥土顺着铁镐声走来，明台正在帮于曼丽挖泥坑买东西，什么绣鞋、手帕、青布衫，凡沾了过去锦色痕迹的物件首饰，全被二人一镐一镐铲到泥坑里，狠狠地敲打平了。明台道：
3: 从今往后再没有锦瑟这个人。
2: 于曼丽费力地掩埋着泥坑里的手帕、青布衫、绣鞋、首饰，这些曾经沾染了锦瑟过去的所有物件，
3: 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4: 对，没有这个人。
2: 于曼丽下了决心永远与锦瑟决裂，因为锦瑟死了，永远与于老板的情感不再交集，因为于老板死了，永远都不再记得什么养父，因为养父在他的心底也死了。王天峰一言不发地看着眼前这对学生，突然间觉得他们身上平添了几分可爱。经历了这么大一场生死洗礼，依然至心不改。他想，埋了旧痕迹就能忘旧吗？如果真的可以，这两个孩子当真就实属不易。于曼丽看见了王天峰，吓得往后一哆嗦。明台发现于曼丽异常的举动，转头看了一眼，忙扔下铁镐小跑过来，立正敬礼。王天峰悠悠道：
5: 陪我去走走。
3: 是。
2: 说着便在背后伸出手向于曼丽打了个休息的手势，便跟着王天峰向树林的幽静处走去。于曼丽看着明台的手势，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此刻明台不回头也能感应到搭档的笑容，继而嘴角上扬，面带几分自得。王天峰和明台沿着萧萧落叶铺满的小径走到寂静的山林里，树梢上不停有水珠滴落，湿气很重，空气里裹着新翻泥土的芳香。军靴踩在泥上，深一脚浅一脚，留下新鲜的痕迹。
5: 明天你就要离开这里了。
2: 王天峰口气很淡，但明台却能从这淡淡的口吻中听出老师的难

0: 舍之意。王天峰问：
1: 恨我吗？
0: 明台由衷地说：
2: 怕你。
0: 王天峰失声一笑：
1: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
0: 明台说：
2: 记得，在飞机上，老师盛气凌人。
0: 王天峰瞟了他一眼：
1: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目中无人。
0: 明台笑起来，笑容单纯优雅。
1: 会想念军校的生活吗？
2: 会。
1: 军校里的人呢？也会偶尔想起吧？
2: 会。哼，除了您。
1: 一腔嫌恨。
0: 明台低下头不作答。
1: 我在军校里啊，送走了一批孩子，有的送到了秘密战场，有的送到了郁郁葱葱的荒冢里，有的送到了血火纷飞的战壕。这些孩子有的敦厚，有的清婉，有的温和，有的烈性，都是好人。就算有贪生怕死的，也是好人。他们只是生错了时代，来错了学校，找错了对象，走错了一步。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唉。
0: 王天峰长叹口气：
1: 送走你们，最难熬的就是等待。有的时候等来你们立功的喜讯，有的时候等来你们失踪的消息。一旦失踪，你们的骨头和血屑，你们的头发和指甲，我都不可能碰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到荒冢去看看埋在那里的孩子们。
0: 明台说：
2: 为什么不让我们都战死在沙场呢？采取这种极端残忍的方式来考验我们，世人谁不贪生呢？
1: 是啊，我把贪生怕死的孩子送出去，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一个贪生的孩子会毁掉我们整个行动网，一个贪生的孩子会图自保出卖组织。你们一旦走出这个门，所有的危险都是真的了。行动中无所依凭，没有后援，精神上人格分裂，备受摧残，时时刻刻置身于险境。死亡对于你们来说就变成家常便饭了，稍有不慎就会自我毁灭。一个优秀的特工唯一的生存根基就是不畏死，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谁也别信，甚至包括自己。
0: 王天峰的话让明台深有感触，同时也对王天峰制服自己的一系列手段和谈话感到折服，心底不由升起英雄惜英雄的意味。
1: 这块表是我所有家当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你。

0: 王天峰说着，从手腕上把手表摘下来，送到明台面前。明台认得这块瑞士手表。
1: 我从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表也不例外。
0: 看似不给面子，可他心里知道这块手表的珍贵，礼物太重，不敢轻易接受。王天峰无语，拿着名表的手在半空停顿了半晌，开口道：
2: 那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1: 压箱底儿，您不介意吗？
2: 不介意。
1: 好吧，我收下了。
0: 一副勉为其难的口气。
2: 你没有什么要送给我吗？
0: 王天峰知道明台给自己买了一套西服，故意问道。明台说：
1: 原来有的，可是我改主意了。像老师这样清廉如水的人，我就不贿赂了，免得挨军棍。
2: 你按我的尺码买的衣服，你能穿吗？
0: 明台理直气壮：
1: 能啊，等我老了长缩点，发福的时候穿。
2: 好。
0: 王天峰就喜欢明台这股调皮的劲头，骂人都骂得不拖泥带水。
2: 你记着，下次，千万别再落我手里。
0: 算警告，也算玩笑。明台追在他身后问：
1: 您是专程来跟我告别的吗？
2: 不，干我们这一行的不需要告别。
1: 将来还会再见面吗？
2: 有可能，但是如果再见面，也许就是你死我活。
1: 哦，那就别再见了。
0: 王天峰笑笑向前走去。明台轻声叫道：
1: 老师。
2: 记住，你才刚刚起步。
1: 我会让您感到骄傲的。
0: 王天峰停住脚步，回眸一看，明台立在树林里，站着笔挺的军姿，清雅英俊，自信满满。一个帅气中透着坚韧不拔的军礼，让王天峰步履轻健，频频回首。夜幕下，明台岿然不动，满身都是月。刺耳的警报声划过，大雨倾盆，豆大的雨珠砸在雨伞上。乌云密布的天气，连白天的颜色也变得像黄昏一样昏暗浑浊。76号的大门打开，一辆囚车进来，紧跟着荷枪实弹的特务们从车厢里跳下来，恶狗狂吠，雨声、拉枪栓声、喊口令声、尖叫声融在一处。阿成打着伞从76号西华棚出来，梁仲春陪着他，边走边说着什么。他们面对面碰上囚车的车厢门正被打开，一名特务推搡着明镜从车里下来，一个踉跄险些摔着。他一身黑旗袍，从头到脚于瞬间淋得透湿，脚上的鞋子 只剩下一只，脸上满是恨恨的表情，站在雨地里。阿成走出来，看见明镜，吓得目瞪口呆。2天前，苏州，一大箱子的炸药摆上柜台，陈亮一把揪住老板的衣领，
3: 说：“私藏炸药，想干什么？”
0: 老板吓得直哆嗦。
2: 长官，我们就是做一点黑市小买卖，快过年了，卖点烟花礼炮，赚个过年钱。
3: 这他妈的是烟花爆竹吗？啊！仅凭这一箱货，就能把桥给炸了。
0: 陈亮把老板一下就摁在柜台的台面上，顺手从腰里掏出手枪，抵在老板的太阳穴上。不等老板开口求饶，砰的一枪，只见老板的尸体扑倒在柜台上。站在一旁的伙计吓得面如土色，被阿三一把拎到了陈亮面前。伙计浑身发抖，
2: 这长官，我是他雇来的，我是他雇来的，他走私香烟，卖炸药给。
0: 陈亮逼问：“
3: 给什么人？”“
2: 给上门预定的客人。”“
3: 他卖过几次？”“
2: 五六次。”
3: 客人都是些什么人啊？
2: 我没见着，他每次有客人上门都放我假。
3: 这两天他答应放你假了吗？
2: 放的。
3: 什么时候？
2: 今天下午，他叫我三点钟回家。
0: 陈亮看了看表，中午12点。
3: 马上打扫干净，等客人上门。
0: 明镜走到老古玩店的门口，回头警觉地观察了一圈周围的情况，虽然感觉有些可疑，可还是走了进去。明镜若无其事地走进老古玩店，陈亮笑脸相迎上去：“
3: 小姐，几点了？”
0: 明镜看看手表：“
1: 2点半了。”
0: 陈亮笑道：“
3: 小姐，您是来买货的吗？”
0: 当明镜看到陈亮的第一眼，就知道此时的老古玩店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古玩店了。
1: 好狗不挡道。
0: 明镜绷着一张脸，在陈亮拔枪的瞬间，一脚踩在了陈亮的皮鞋上，高跟直如刀刃般插进了陈亮的脚背上，疼得陈亮啊啊的大叫。明镜瞥了陈亮一眼，一转身，身后几条枪早已对准了他。明镜狠狠地说道：“
1: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陈亮穷凶极恶地冲到明镜面前：“
3: 我不管你是谁，我先让你知道我是谁。”
0: 说完一拳打在明镜的脸上，明镜随即摔倒在地。阿成愣了一下，明镜看到阿成的那一刻，心中一下也踏实了，脸上却仍旧平静无波。 阿成用最快的

0: 速度跑到明镜面前，脱下外套披在明镜的身上，大声叫着：
1: 伞。
0: 梁仲春虽不认识明镜，但是阿成的表现让他感觉到76号可能闯祸了，忙跑过去亲自替明镜打伞。阿成在替明镜找鞋子，大雨如注，哪里有鞋子的踪影？把明镜从苏州押解回上海的阿三和陈亮面面相觑，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有点不知所措。不一会儿，汪曼春不急不缓地走出来。大雨中，汪曼春和明镜对视着。汪曼春一语不发，便把自己的鞋子脱了下来，递给阿成。阿成接过鞋子，蹲下来要替明镜把鞋穿上，没想到得来的竟是明镜狠狠的一脚。汪曼春怒喝道：
1: 你干什么？
0: 明镜平静地问道：
2: 我能走了吗？
0: 汪曼春不说话，梁仲春更是不敢多言。阿成从雨地里站起来，吼了一句：
1: 谁干的？谁抓的我大姐？
0: 76号的特务们有的往后退，有的表情很不屑，有的甚至是看热闹的嘲讽目光。
3: 我们是执行公务。
0: 阿三话还没说完，就被阿成一拳打倒在泥泞里。几个小特务还没形成包围圈，就被阿成拳打脚踢的一个个横扫在地。汪满春喊道：
1: 阿成。
0: 陈亮持枪慢慢靠近阿成，不等靠近，阿成一把拧住他的手腕，一脚踹翻他，反手夺枪。陈亮一个踉跄就跪倒在阿成面前，枪抵着陈亮的头。梁仲春大声叫道：
4: 阿成，别冲动。
0: 阿成收枪。
5: 梁处长，
2: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0: 他话还没说完，就看见明镜把自己披在他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狠狠地扔在地上，冷冷地看了汪曼春一眼，转身向前走去。他很聪明，不想阿成再次纠缠。果然，阿成看见明镜一走，赶紧捡起外套追了上去，又将外套披在明镜的身上。这次明镜没有拒绝，任由阿成搀扶着离去。梁仲春不错地看着汪曼春，汪曼春干脆道：
1: 开车送他们走。
0: 梁仲春说：
4: 你
1: 谁去都比我去强。
0: 梁仲春想了想，拿过那双水淋淋的红色高跟鞋，还给了汪曼春。
4: 你的鞋。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黄天霸，正喝茶，没到饭点呢，这楼上就这两位伙计在旁边伺候着。这时候上了一位，

民如子这边瞪着眼呢，照着我说，说施舍的是赃官，我赏你银子。那黄天霸还干呢？黄天霸刚要往前一迈步，施世伦用手一拦他，低低的声音跟他说，慢着，背地里还敢骂皇上呢，何况你我呀。黄天霸不敢过去了。这时候就听跑堂的大茬了，魏才心上吗？是，没错，这施世伦呢，赃官一个。就在这时候，伙计下楼把菜端上来摆好了，这位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就跟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叠干碗净。散着，这伙计一瞧这位凝眉瞪眼，心里害怕这账也算不清楚了。这行了，怎么办呢？这人一着急，伸手就打腰中掏出一绿口袋来，就在这口袋里往出抓，抓出一把银子，还有老钱，啪往这一搁，别算了，出去酒钱菜钱啊，剩下的给你买双鞋穿。这伙计心说这人准得有急事儿吧，伙计把钱接过来了。就在这人掏钱的时候呢，有打这口袋里带出一块手绢来，就掉在楼板上了。您瞧，手绢挺轻的，他就没声。这伙计拿着银子上底下柜台算账呢，他也没瞧见这手绢，这人也不知道。

慌慌张张就下楼了。黄天霸看见了，黄天霸在绿林里待过，他一瞧这手绢，低头哈腰瞪过来，捡起来就揣到自己腰里了。施世伦一看瞪他一眼，那意思你捡人家一条破手绢干嘛呀？走吧，喝饱了吗？老爷，我喝好了。爷儿俩就出了酒楼了，往北走，前面一片大树林，都是柳树。

天罢呀。你要是想买零碎东西，没钱本县给你，不许捡你东西。黄天霸明白了，心说您可不知道这手绢有用啊。把这手绢掏出来了，老爷您瞧，这手绢是蓝色的，确实在这犄角上拴着一个软硬木的戳子。还不能捡它。黄天霸拿这戳子在自己左手心上一摁，天霸呀，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老爷，这是绿林道中贼人用的墨脚戳子。我跟您说，这种贼把人家鞍山良民家的女子糟蹋了，给杀了，把这戳子沾上死人的血摁在墙上或者窗户上，这叫先奸后杀，留下姓名。可这戳子摁到你的手上，只有花叶和花骨朵，还有花，没有姓名，你知道他是谁？老爷，您不在绿林道，您可不知道啊。这种贼的别名就叫下三滥，真名叫下三门。我跟您说，这头一门杀完人之后留下一个莲花戳子，第二门就留下这兰芝花的戳子，第三门留下桃花的戳子。这个贼是下三门第二门的，我看出来了，此人必是一只蓝蓝勇，他可是个十恶不赦的贼呀。爷儿俩正说着呢，腾腾腾脚步声音响着，爷儿俩抬头一看，从南边跑了一位，就是这丢手绢的贼。这贼过来了，冲着黄天霸一作揖，二位，在这饭馆上头看见我吃饭的时候掉了一块手绢吗？书中交代，这个人正是下三门的贼，恶贼姓蓝，叫蓝勇。因为他上恶虎村去看这蒲天雕和武天球，听蒲天雕跟武天球说，黄天霸改邪归正，到江都县效力当差，保着施世伦去了。这蓝勇气坏了，行，你们哥俩别着急，我找黄天霸去，把他叫回恶虎村，让他升归绿林。这蓝勇啊，离开恶虎村准备奔江都县，就来到惠兰庄，到翠云楼上吃饭，没想到巧遇黄天霸跟施世伦，他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这是施世伦。他骂着施世伦说，施世伦是赃官，把这手绢丢了，等他走了跑出多老远去，发现手绢丢了他又回来了，到这酒楼找这伙计，伙计说我没瞧见呢。那就这几个人你没瞧见，可以，也许是那道爷给捡走了，那穷老道，好吧。这样蓝勇呢就追下来了，他看见黄天霸给黄天霸作揖要这手绢，黄天霸能给吗？我问你，你要手绢就好办，你告诉我，你在楼上你骂谁呢？我骂施世伦，赃官一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坏了。一琢磨，这准是黄天霸，那老道可能就是施世伦。
1: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
0: 子的拖大罐。两个人撒腿往南就跑，跑出一里多地来，甭说话，就在树林子里头动上手了。蓝勇更清楚了，没错了，肯定这人就是黄天霸。也听传言，这施世伦来到江都县没事就办老道，这老道就是他。俩人动着手，黄天霸就琢磨，这蓝勇的能力可比我强啊，我得想办法赢他，我就得使镖了。黄天霸想到这儿，左手拿刀，右手一瞪这镖，把镖平着在手上一拖，蓝勇看见了，往旁边一闪，蓝勇乐了。蓝勇为什么乐呀？蓝勇得想办法，因为他知道皇家这三支镖，营门三不过，一般人躲不了，我得想办法把他炸回去。所以他乐了，黄天霸，使镖啊，我知道你们皇室门中营门三不过，行啊，你别拿一只镖，你使你的三只镖。蓝勇想着敲山震虎把黄天霸唬回去，他就不敢打了。那意思我知道你们营门三不过，你就不敢打了。他哪知道这位黄天霸实心眼儿，嘿，你既然让我打这营门三不过，好，我还就这么办了。三只镖要打了，这皇家的营门三不过，头一支镖打对方的梗嗓咽喉，烧带两肩头；二支镖打对方的肚腹，烧挂两肋；第三支镖打对方的肾囊，带着两条大腿啊。这三支镖不是一块打，分三次打，可这三次打打得巧，打得妙。三支镖是一块瞪出来，在没打镖之前，先把刀背往嘴里一叼，腾下两只手来。头一只镖打出去八成劲儿，二只镖使的是九成劲儿，第三只镖卯足了打的是十成劲儿，唰唰唰。镖虽然分三次打出去啊，这三只镖是一块儿到。要是行家里手躲这营门三不过，见这三只镖过来了，崩脚面踹脚心，后脑海着地，铁板桥的功夫，这三只镖才能同时躲过去。你要稍微外行一点，躲上不能躲下，躲下不能躲上，躲左不能躲右。这蓝勇啊，虽然知道皇家这三支镖营门三不过，他能说他不能躲，他功夫不到家，想把这黄天霸堵回去，我给你唬回去，你不敢使。没想到黄天霸唰唰唰，这三支镖就打出来了。蓝勇往旁边一闪，砰的一下，这第三只镖正好多到蓝勇的大腿之上，哎呦，扑通一声，一个跟头就翻倒在地上。黄天霸把刀举起来，照着蓝勇的脖子唰就下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后有人叫好。这黄天霸呢，琢磨着这位是不是蓝勇的同伙，回头一看，哎，原来是江都县的施县令。这位施世伦呐，追到这儿了，拿着两把扇子，两顶草帽，两件大褂。这知道的还好是施世伦追上来了，要不知道还以为这老道在这卖故意呢。施世伦在这看着，他一瞧真好，他无形中就叫出这好来了，好。黄天霸一回头，这刀没下来，蓝勇借着这劲儿蹭的一下站起来就跑。嘿，黄天霸也不能埋怨施世伦呐，回转身形，老爷，请您在这儿略候片刻，我去追拿贼人。黄天霸顺着道下来，就追赶蓝勇。

0: 勇走了。咱们不提黄天霸追蓝勇，单说施世伦把这几只镖捡起来了，往回走。刚一出这树林子，对面过了一位身高不到七尺，赤红脸，酒糟鼻子，特别显眼，两道眉毛挺宽，一双大眼睛，短胡须，穿着蓝布的裤子，蓝布的褂子，满面带笑，冲着施世伦作了一揖：“县令大人在上，小民给老爷施礼了。”“我不是县令啊。”“你认错人了。既然如此，请问您贵姓？”“
1: 我呀，姓方，名人也。”“
0: 嘿，老爷，您私访常用拆字法呀，您把您那个狮子拆成方人也，分明您是狮老爷。小民我可没有歹意呀，我呀不能让老爷您一步一步往前走。您平时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我是江都县的黎民百姓，小人我向您表表孝心，我背您走几步怎么样？”施世伦手无寸铁，手里攥着镖他也不会打呀，他也知道这人可能没怀好心。“来呀，我背着您呢，来呀，我背着您走。”施世伦没有办法，就趴到这人身上，这个人就把老爷背起来往前走，走到苇塘之内，霸王卸甲之力就把施世伦往下一摔，摔到苇塘里了。嘿，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瞎子，这回我要杀你报仇。他就把施世伦捆好了，然后从自己身上这衣服上下摆吃扯起一条布来，就把这施世伦嘴给堵上了。施不全这回可惨了，这人又打腰中拿出包袱皮来，把施世伦包好了，往肩头上一背，搭上两个大罐，两把扇子，两个草帽，几只镖，这都是黄天霸跟蓝勇的呀，全拿走了。那么这个人跟施世伦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是江都县金斗寨的，金斗寨离江都80里地，这山呢四面是水，前前后后都是水寨竹城，在竹城里头杀水贼，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海底交姓赵叫赵滚，二寨主人称闹海老龙神，姓杨叫杨春，三寨主姓陆明清，人称截江小太岁，下边还有四个小寨主，人称王氏四杰：捏鱼头王英杰，嘎鱼尾王宝杰，鲤鱼翅王玉杰，假鱼腿王斌杰。这些可都是水贼呀，他们在这带着几百喽啰兵，平时呢就路劫明火，绑票敲诈。今天背施世伦的这位就是大寨主海底蛟赵滚。这大寨主赵滚跟九皇僧人是把兄弟，九皇僧人被捉以后，他上江都县探过，因为施世伦呢升大堂办事，他不拦闲人，所以这个赵滚他瞧见过施世伦。今天他看见了，哎，这老道不就是施贤令吗？那是黄天霸，黄天霸跟蓝勇都动着手跑了，我得把他诓走。所以他想办法把施世伦背起来，走到苇塘这儿，啪往地一摔，给捆上了，要把施世伦押回金斗寨开堂摘心，给九皇和尚报仇雪恨。赵滚呢走出不到一里地，有打对面树林子里过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手里都拿着一条扁担，
1: 说话是山东口音。
0: 左边那就喊哥哥，你要老远一听，山东人管哥哥好像叫蝈蝈。这两个人拿着扁担呢往外走，这边这一喊呢，右边这搭茬儿，兄弟你打脑袋我打脚。这俩人干嘛的？
1: 山东济南府人士因为家中穷，搬到江都县打柴卖柴为生。
0: 哥俩发愁啊，没打着柴火，没钱，没法买米，没法买面，俩人得饿着。
1: 保暖生银玉，饥寒起盗心。俩人看见了，这赵衮背一包房，这是不是给故意不搬家呀？

两个人这劫道呢，可就把施世伦给救了。这叫人不该死总有。俩人嚷的声音很高，可巧呢，就让黄天霸给听见了。黄天霸呢，他不会水，所以回来找施世伦。他老远呢就听见这俩山东人喊：“嗯，谁呀？”这山东人又嚷上了：“了不得了，有贼呀！”黄天霸一听有作案的，他能不管吗？休要害怕，现有江都县的班头黄天霸

他脸就给笑了。这老二急了，我哥哥，我哥哥，黄天霸。黄天霸一边动手一边喊，叫人呐，捉贼呀，他得找帮忙的呀，因为这老二的把式不行啊。就在这时候，就听大道旁边马踏銮铃声音响，黄天霸侧目一看，来了五匹马，五个人甩镫离鞍下马了。头一位40岁开外，燕尾胡须黄脸膛，穿着一身灰，浓眉大眼挺精神。第二个长得瘦小枯干，第三个是个细高条，这相貌这身材好像个猴。第四位身量高大，说话嗓音又高又亮，可听得有点毛病。第五位长得与众不同，跳下马来身高不到5尺，小脑袋瓜，尖脑瓜顶，刀条似的一张脸，窝骨眼，嘬腮帮，翘下巴，两道肉杠子眉毛似有如无，两只小细胳膊稍微有点水蛇腰，罗圈腿，说话公鸭嗓。这五位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五位都是恶虎村的好汉。这哥五个跟黄天霸都有交情，尤其是这第五位，小脑袋瓜，翘下巴，窝口眼，这位人称谢大鬼，姓赵，叫赵壁。这老兄弟打贼呀，还是帮着贼打这老兄弟？黄天霸一听气坏了，帮着贼打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0: 顾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跟来了五匹马，马上坐着五个人，这五个人甩蹬离鞍下了马了。叫家住在黑水湖虎头洲孙家寨，第二位家住在直隶良乡，姓张，叫张祥，人称蝎子尾。第四个人呢，家住在齐货门外通州，手持大斧子，人称大斧子孙奇。他这边好多，叫神偷无影，回头不见谢的鬼。他主意特别多，坏主意他可能办出不少好事来。这哥几个到江都县去看望黄天霸，经过这地方就听树林子里有人喊，听出来了，这是老兄弟黄天霸的声音。哎呀，天霸可在那喊呢，咱们是帮着贼打兄弟，还是帮着兄弟打贼？大爷孙玉堂说你废话，加钢板斧，这几个人啊就奔了树林子黄天霸来了。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嘿，我一人打得过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死尸眼泪都下来了，赵国人一跑，黄天霸这哥几个赶紧把施大人又打这包袱皮里弄出来， 解开绳子把他嘴里

的东西给掏出来了。高松这山东人老二，你呀、啊、在这看着尸身，我们先把大人保回去，有什么话再说。这官赵壁就告诉施世伦，大老爷，这贼是金斗寨的帅贼。要把这些贼全都给灭了。等到了衙门了，施安施孝出来迎接。叫来了，给了50两银子，你立刻到树林子里。让他回去好好过日子，哎，差人呢就去办了，这样呢。

给黄天霸帮忙啊。施世伦就传下话来了，让黄天80名差人奔着金斗寨，把这些贼都给灭了。黄天霸哥几个腿快呀，他们走得快，走着走着就把这班头跟差人就落到后边了。哥六个来到金斗寨，看几个打鱼的小船，也是艺高人胆大呀，蹭蹭蹭哥六个就上了渔船了。等这小船走到河心，有事儿了，人家这有埋伏，底下来了一帮水鬼，这些水鬼都是金斗寨的喽啰兵，油打底一推，哗，扑通扑通扑通，愣把这船给掀了个的，这几个人全都掉到河里了。底下这些水鬼就把这几个人捆上了，弄到岸上，就抬到金斗寨之内，来到分金局大厅的厅前。呵，黄天霸看了看了哥几个，你说咱们得跟头栽的。六个人虽然被捆着，眼睛可看得见，就瞧见大厅院中摆着一口棺材，旁边供着五公腊签的一些祭礼。那为什么在这院子里有一口棺材，死的是谁呢？书中暗表，这大寨主赵衮回山进寨得有船，他一看没船，他叫了半天没人理他，他着急，自个儿就下了水了，认为呢水性好。可他就忘了呀，刚才跟黄天霸动手出了一身热汗，这一下水让凉水把这汗激回去了。回到山寨，嘿，不到两个时辰，这大寨主赵衮一命呜呼死了。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告诉你们，你们务必给我拿住黄天霸，给我报仇雪恨。他咽气了，全山的寨主就把他入了殓，停了灵，上了供，而且传下话，叫喽啰兵准备好了，四下留神，黄天霸早晚准得来，来了就拿，拿了就杀。黄天霸还真来了，山里的喽啰兵就用翻船计把这船给弄翻了，把这哥几个全都捆上，就压到大厅头了。二寨主老龙神杨春马上传下话来，准备好了，开膛摘心，给大寨主爷报仇。这哥六个一看完了，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跑了一喽啰兵，单腿打前往地一跪，跪在二寨主面前报：外边有一只黑镖，十船白布。嘿，二寨主一晃身形，好啊，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一只黑镖十船白布，这可是大寨主的感应啊，笑一步这就有了。待会儿来上，等一会儿把这石船布集到山上，把孝衣都做好了，咱们大家伙穿上，再给他们开膛祭灵。遵令。喽啰兵走了。这样呢，三寨主陆青就坐着船，带着喽啰兵就出了东耳寨了，劫这黑镖。什么叫黑镖啊？如果这镖船不挂旗子，就如同卖货没上税一样，就叫黑镖。您别瞧这做贼的要劫镖，他们得按照绿林当中的规矩，得跟这镖船这船主得说这行话。陆青带着人坐着船到了，我说上边有线上的朋友吗？就听传

长得赤红脸，高鼻梁，大眼睛，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两只抓地虎的快靴，黄绒绳勒着十字盘，左边背插板弹弓子，右边呢背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肋下挎着青缎子地儿。小寨主跟喽啰逼还认识，这个人是清真教的神担子李武李公然。大家伙琢磨，今天他怎么走水标了呢？书中暗表在怀马叫马德朝，一个呢人称夏海龙，姓尹，叫尹路成。这哥俩呢开镖局有了感情了，就做了儿女亲家了。

头还来了一位客人，一波镖，非让这二友镖局二位达官保这镖不可。带到北京，李五爷认为自己有能耐，就答应了，跟这镖客批了合同，雇了十只大船。李五爷挂上镖旗，又打淮安府开了船。传下话来，叫伙计把这镖旗摘下来，平船拢岸，躲这大风。上礼禀报，二寨主传下话来了，三寨主陆青带着人出来劫这镖。

蒋汉就劫镖。李五爷气坏了，亮出弹弓来，拿这弹弓打这群贼，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是一个，打的这些贼这跑啊，就全都跑到东二寨了。加上强弓硬弩不出来了，气得神蛋的李五爷手里拿骂的没劲儿了。李五爷这才不骂了，退出来到船上这么一看呀，李五爷愣了，所有的镖客伙计全都让山贼给捆上了，船上的所有的东西全没了。李五爷明白了，知道自己上了贼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嗨，神蛋的李五可跺了脚了，心说我保了一辈子镖，嘿，我在这儿上当了，我白在这镖行里混了，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栽这跟头，我怎么活在世上啊。李五爷站在船头之上仰天长叹，心说我只有跳河一闭眼了。就在这时候，唰，水面上来了一条小船，在这船头之上站着一个白胡须的老爷子，不但胡子白了，白眉毛白剪的古小辫儿，老爷子真精神。对面跳河的是李五吗？啊！李五爷仔细一看，这位老人家正是家住在山东济南娄家堡老爷子娄涵宇呀。老爷子人称鹅掌大王，那把式绝了。老爷子跟李五爷认识啊。神蛋的李五里公然在船头之上抱拳施礼，娄大叔您好啊，您老人家因何至此？嘿嘿，爷们儿，中招打雁，今天让雁把你的眼睛啄瞎了吧。啊，你这镖啊丢了，就丢在人家调虎离山计上了，怎么办吧？看见没有，那边有我一条大船，船上有你师妹啊，还有你婶娘，过去吧，咱们爷儿仨商量个办法，把镖给你要回来。多谢大叔。李五爷呢，就跟着娄老爷子上了这条大船了，先给婶娘施礼。就在婶娘身旁站着闹海龙女女侠客娄秀香。娄秀香也认得李五啊，他得管李五叫五哥。李五爷没说话呢，姑娘一乐，五哥呀，您丢的镖可受了人家调虎离山计了，别着急，妹妹我给您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叫唤虎出洞计。我跟您说，我们这船呢是个官船，它这山呢有东耳寨有西耳寨，您还坐着船奔他东耳寨，您藏在这芦苇旁边，我们这船过去。您不知道我们这船是四川卸任知府的官船，上边还有官灯呢，我们呀就假充知府回京皇上召见。这贼可都知道卸任的官船上边有银子呀，俗话说得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贼准得图银子上这劫船来。妹妹我在船上做针线，这叫烟粉计，我把贼人给蒙出来，唤虎出洞了。五哥呀，您坐着船进山寨抄山找镖，我们一家子三口人的就在外边打这帮贼了。李五爷一听赶紧抱拳施礼，谢谢贤妹的妙计。行了，商量好了事不宜迟，五哥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好吧，马上召集而行，各办各的事。
姑娘呢就叫水手开船来到金斗寨竹城之下，把灯笼点上了，姑娘就在灯笼之下拿出针线活来做活。这船头之上桅杆上拉起成都府卸任的官灯，这彩盘的喽啰兵看见了，撒腿往里就跑：“寨主爷呀，外边可来了卸任知府的官船，下去截去吧。”“好啊！”寨主爷传下命令，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咔，喽啰兵就出来了。李五爷一看贼兵出来了，慢慢的就划着船，带着伙计奔了山寨了。咱们不提李公然，单说这些山贼跟着三寨主陆青往出杀。这陆青站在船头之上，掌中一对峨眉刺，高声喊嚷：“带船上的人过来答话！”姑娘听见了，假装一害怕就跑进船舱了。鹅掌大王楼涵与老爷子拉出双钩来往船头上一站。这帮贼呀，一是为了抢金银财宝，二是为抢这姑娘，姑娘长得真俊。等这些人蹭蹭蹭上船了，老爷子楼涵宇拉出护手双钩就动起手来了。老太太不含糊，一对铁棒槌。楼秀香手使一口单刀，这爷儿仨就跟金斗寨的贼动起手来了。陆青跟这楼老太太动着手，这山中的四个小寨主过来就帮忙啊，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喽啰兵就喊上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山里起火了！”陆青回头一看，只见山寨里边火光冲天，照如薄昼。书中暗表，这把火就是李五爷手下的人放的呀。神蛋子李五李公然借机会杀进山中，遇见二寨主了。闹海老龙神杨春一看杀进来了，拉钩镰枪要动手，那李五爷神担子呀，打出一担子儿去，哎呦，整打到二寨主左眼上，打的眼上这疼啊，扑通一声，这二寨主躺在地上就打滚。二有镖局的伙计马上借这机会在山上放起火来了，这些喽啰兵一看寨主被打倒了，跑吧，一哄而散。喽啰兵为什么散？这当喽啰兵的都是被穷所挤，也没演过操，也没上过阵，到山上就为了混碗饭吃。喽啰兵这一散，神蛋的李武踏实，刚要指挥人救这把火，就听身背后有人叫：“李武哥！”五爷回头一看，捆着六个，叫他这位正是闹海教孙玉堂。神道的李武不敢怠慢，赶紧把孙玉堂的绑绳解开了，哥俩呢又把黄天霸、张翔、杨秀、孙奇、小脑袋瓜赵碧这几个人全都放了。哥几个绑绳被解开了，活动活动身体，周身自然了。孙大爷孙玉堂就挨着个的给神道的李武李工人指引。说到黄天霸这儿了，孙玉堂用手一指：“李五爷，这位您认识吗？这位就是绍兴府黄三爷的少爷，姓黄，叫黄天霸。”哦，两个人彼此抱拳施礼。就在这时候，娄老爷子又打外边进来了。娄老爷子爷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外边捉住了三寨主截江小太岁陆青。这四个小寨主王氏四杰带着喽啰兵跑了，娄家这爷仨呀把喽啰兵给打散了。娄涵宇让娘俩在外边等着，自个儿带着人进去。找谁去？找神丹的李五去。到里边正看见李五爷跟黄天霸说话呢，神丹的李五也挨着个的给娄涵宇引去，大家彼此施礼，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来了几十个人，
把大家伙吓一跳，怎么还有啊？到底谁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
17: 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 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

0: 重要。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把这几个人见了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涌上一些人来。哎，
4: 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楼寒也说，众位，你们是官人呐，看见没有，刚才这把火是我伙计放的啊，现在啊帮着救火吧。这贼大部分都逮走了，剩下喽啰兵全跑了。等把这火救了之后，神丹的李武跟着楼寒宇还有黄天霸这些人把这些贼查了一遍，该捆的全捆上了。这时候呢，李武爷就派这镖行的伙计往船上装这白布，楼寒宇带着黄天霸各自把兵刃找到了，而且这哥几个的衣裳也干了。神丹的李武就跟黄天霸说，我可得走了，我保着镖呢。行啊，黄天霸亲自把李武爷送下山去，然后又亲自把楼老爷子送到船上，陪着老爷子走了多老远才回来。黄天霸派着官人看守山寨，招黎民百姓进山开垦荒地种田，然后天霸带着众人回江都县交差，把这些贼呢就押送到扬州府就地正法了。黄天霸回到了江都县，孙义堂说，怎么办，我们哥几个回恶虎村取铺盖，就跟你啊保着失钱令咱们安顿地面了。好啊，你们可快去快回。这哥五个回恶虎村取铺盖，施世伦挺高兴，把金斗寨已然抄了。一高兴呢，7月17是父亲靖海侯施琅的寿日，我得拜寿啊，没法回北京，就跟黄天霸商量备几样礼物，也不过就是施琅施侯爷喜欢的古玩。又给写了一封信，天霸呀，你上北京给老侯爷拜寿吧。好吧，黄天霸拿着书信带着礼物要了北京施侯爷家的地址，跟施世伦告辞，又跟施安施孝告辞，离开江都县就奔北京了。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

苦饥餐可饮，这一天就到了北京城了。黄天霸可是头一回上北京啊。到北京甭说道，连东西南北都找不准了。黄天霸把道路打听清楚了，静海侯爷府在东四牌了北边王芝麻胡同，一进东口头一个门。黄天霸就按着方向来到侯爷府外头，站着一看，嘿，真是侯府啊。车马迎门，黄天霸就来到了回师处。刚说清楚了，正巧呢，老侯爷送客人出来。家人过去一回禀，师侯爷一听，儿子派人来给送寿礼来了，哎呀，叫他跟我进客厅吧。就把黄天霸带到了客厅。老侯爷往这一坐，黄天霸跪倒磕头，给老侯爷磕完头了，然后就把书信跟寿礼呈上了。侯爷挺高兴，说罢，谢侯爷。赏个座位，黄天霸坐下了。为什么呀？这不是别人呐，这是我儿子施世伦的干儿子，那么就是我的干孙子了。再说施琅施侯爷喜欢天霸是个少年英雄。有人给献上茶来，爷儿俩就说话。施侯爷一问，黄天霸就把江都县金斗寨的事情跟老侯爷说了。侯爷一听高兴，看着黄天霸心说，你是个班头，就应该保着我儿子清净地面，除暴安良。好啊，天霸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好好干啊，将来我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来啊。狮吼一说来呀，进来俩书童，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老侯爷，你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这个是我儿子派来的，在江都县当都头立过功，姓黄叫黄天霸啊，是你家三老爷的义子干儿。你们哥俩呀，到账房领40两银子，明天陪着天霸出前门，听戏也行，逛也行，就随你们的便了。今天晚上啊，就让他在府内住上吧。小哥俩答应一声，把黄天霸陪出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多跟九如就把黄天霸请出来。黄天霸一看三匹马，三多一匹马，九如一匹马。黄天霸在这瞧着呢，三多就跟黄天霸说，您瞧见没有，给您马可预备好了，这可是老侯爷的马，请吧，咱们出去玩去。小哥俩呢就陪着黄天霸出了前门了。上哪儿啊？上醉葫芦吃饭去。这醉葫芦又叫都一处，这馆子呀是山东饭馆。这小哥俩就告诉黄天霸，这馆子卖一种好菜，您可别听名，名不好听，吃可好吃，叫马粪烤豆腐。嘿，黄天霸听着新鲜，我说这马粪跟豆腐弄在一块儿，这味儿能好吃得了吗？哎，黄爷，您不知道，这北京阔少爷可太多了，吃尽穿绝了，跟您说鸡鸭鱼肉吃遍了，这山珍的走兽，云中的雁，海底的鱼虾都不爱咽了。嘿，您瞧，山东人会做买卖，出这主意，就用这酱豆腐坛子呀，在这坛子底下搁上五香的调料，酱油也是好酱油，在上边码一层豆腐一层肉，一层豆腐一层肉，一直搁12层，腹头这口呢用碟子盖上，用白面把它糊上封好了，底下用这马粪烧火。您瞧，这豆腐烤好了俩时辰，能不好吃吗？好吃极了，请吧。这山东人也真会做买卖，马粪烤豆腐虽然不好听，但是真好吃，它有味儿啊。这样三个人就来到了醉葫芦，到了门前甩凳，离杆下马，伙计

把马接过来就拴好了，然后拿过水桶草料笸箩喂喂印您这牲口。请。这边是三多，这边是九炉，当中间黄天霸三个人一进来，伙计就往楼上让，楼上三位您里边请。三个人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一看，有一张八仙桌子，旁边座位都闲着呢，这三个人就坐下。伙计过来了，哎呦，三位客爷您刚来呀？啊。黄天霸已然知道了，这是马粪烤豆腐特出。两小壶花雕酒，好嘞，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呢就给端上来摆好了。这三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正吃着高兴呢，就听见楼梯响，腾腾腾腾上来两个人。黄天霸跟三多九炉一看，上来的是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长得长方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血霜白，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梳着一条蓬蓬松松的大辫子往后一搭了，身上穿的是花白的裤褂，外边呢罩着两截的大褂，手里头拿着一把扇子，这扇子好，芝麻雕的翡翠瓣。这个主人脚底下穿着两只薄底靴子，后边是个跟班的差人，也不过三十来岁，穿着灰布的布袍，万丝未帽，通红的犀牛缨子，手里头拿着两根打马的藤条。这跑堂的伙计一看，赶紧迎上来了，就跟这主人说，哎呦，大少爷您来了，您请坐，您要什么菜呀？看这意思呢，这位公子就常上这吃饭来，这跑堂的伙计认识。这少爷一边找座坐一边摇头，我说你们这柜上长灶的怎么没能耐呀？啊，这么大买卖，炒着菜一点也不行。嘿，您呐是不饿，您要饿您吃什么都香。少废话啊，给我来个红焖鸭条，再给我来个红烧翅子，剩下的你给我掂量吧，再掂量俩菜啊，我们爷儿俩吃。行。一会儿的功夫呢，这跑堂的伙计呢就把饭菜给摆好了。这少爷拿起筷子来，瞧了一眼这跑堂的伙计，扒拉扒拉就把当中间这块鸭条给夹起来，往嘴里啪这么一扔，跟着一扒的嘴，嘿，不是味儿。不是味儿，你说这鸭条你们是怎么做的？黄天霸最不愿意看这种人了，心说你算干嘛吃的呀？嗯，要让你炒个鸭条你还不会呢。来呀、啊、伙计赶紧过来了，客爷你有事吗？也给我来一个鸭条吧。时间不大，这鸭条就端上来了。黄天霸拿起筷子来往嘴里一搁，好吃啊。您想想这北京前门的大饭馆做出东西能不好吃吗？黄天霸竟在江都县那儿吃了，那儿的小饭馆做出菜来能跟天子脚下帝王都城的买卖比吗？吃了一口鸭条，黄天霸呀就跟三多九炉说，这人要是吃这么好的饭都说不香啊，那纯粹是短命鬼。他是无心说，这少爷可是有心听就听见了。说谁呢？黄天霸是绿林出身的，他不会和气说话呀。说谁呢？说你呢。什么？敢说我？我去拿藤子给我抽。黄天霸以为他手下的人不敢抽呢，
这当差的手里拿着藤。

从头站起来就奔了黄天霸来了。黄天霸没躲，眼睛一瞪，心说你抽你敢吗？这小子还真敢抽，拿着藤鞭对着这黄天霸啪，黄天霸一闪，正抽在肩膀上，哎呀这疼，黄天霸能受得了吗？气坏了，抬起腿来啪，哎呦，扑通，咕噜噜噜，这拿藤鞭子的呀，就让黄天霸给踹趴下了，咕噜噜噜就咕噜旁边去了。这阔少爷张嘴就骂呀，小子，哪儿来的欠老杆？这黄天霸平生没让人家骂过一句，一听骂街他心里可就急了，迈步往前走，来到这阔少爷身旁，拿手一推，哎，这阔少爷身背后啊，正是楼窗户。这楼窗户也搭着，年深日久没修了，糟了。这一推不要紧，扑通，就把这位少爷给摔到楼底下去了。也该着，楼底下呢，有一样买卖，这买卖叫什么呀？叫老米冲房。您看，这是风俗。您要是到了各州各府各县，老百姓吃米用碾子，唯独北京用这冲砸。什么叫冲砸呢？在这底下挖一个坑，这坑得一尺五深，上面呢用木头弄个架子，镶上一块冲石，这叫什么呢？这叫冲潮。用一块石头啊，那旁边没用的石头都在这饭馆楼底下摆。黄天霸可是无形中把这位少爷推到楼底下，该着，这位阔少爷正摔到冲石之上，就摔了个脑浆崩裂，当时就死了。黄天霸怎么一看，一回头，这阔少爷跟班的这小子爬起来撒腿就跑。黄天霸明白，没错啊，叫过人家了。这时候把掌柜的可惊动来了，掌柜的一瞧死人了，在北京做买卖的掌柜的可有经验啊！小立辈儿，把门关上。哎，什么叫小立辈儿？小立辈儿就是刚学徒，还没出师呢，就叫立辈儿。小立辈儿答应一声，刚把门关上，把这栓上上，啪啪啪，外边人叫门开门。小立辈儿接着门缝这么一看呐。叫门的是南城的城防官。当时北京在康熙年间分五个城，五个城有五个防官。这位南城防官姓王，叫王兴，头戴万丝卫帽，上边有水晶顶子，身上穿着袍褂，手里拿着马棒，后边是二十几位官兵，都拿着铁尺。这就是那个阔少跟差的给叫来。小立边禀报掌柜的，赶紧把门开开了。这王访官带着手下人腾腾腾就进了都一处了。这跟班的用手往楼上一指，王访官明白了，就带着手下人腾腾腾顺着楼梯上楼。黄天霸正在这站着呢，这阔少爷跟班拿着藤鞭的这位在旁边用手一指，王访官，就是他。行啊，哪儿的凶手？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摔死王府的人？走，下楼打官司。黄天霸可明白，朋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应如此。看见没有？这有我两个朋友，这可是施侯爷家中的人。跟死的人没关系，跟我一块喝酒呢。他这意思呢，就让这俩快走。三多九如可吓坏了，哆了哆嗦，又打楼上下来，出了饭馆，陇司将任登班鞍上马，拉着黄天霸骑这匹马，赶紧就回侯府送信去。黄天霸一看这俩走了，黄天霸一乐，冲着这王访官一点头，朋友，我应当跟你打官司，不过现在我还有点事儿没办。
等我办完了先回侯府，明天再跟你打官司。那可不行，来把楼给我围上。这官兵叫围楼，黄天霸一下腰往上一蹭，蹭上了楼房顶了，冲这王访官一抱拳，失陪，穿房越脊逃走了。王大老爷赶紧传话，上房追。这官兵一传话，把梯子借来了，大家上了梯子到房上一看，嘿，这黄天霸呀顺着前门大街往北跑了。王访官没有办法，黄天霸已然跑出半里多地去了。下房吧。等大家伙下了房了，这位王大老爷就问这跑堂的，我说这仨是哪儿的？真是施侯爷府的吗？他这么说他可能就是吧。就在这时候，一个当兵的过来了，跟这王访官说，大老爷，死者的父亲来了。小子过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当兵的就把死者的家人带来了。啦啦啦啦啦，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在哪儿发财呀？我呀，玉清太王府管事的，我姓刘，叫刘黑虎，死的是我儿子，他叫连哥，也在王府当差。嘿，这死者的爹还是真横啊，把这王访官吓了一跳。这家伙了得吗？太王府家的管事的马上就乐了，哎呦，管家，您别着急，人死不能复生，您先满棺材，把死人入殓，我呀到侯府捉拿凶手，给少爷报仇。快去，放走了凶手，我必然办你。行，您放心。这王大老爷赶紧带着官兵直接奔着侯府吧，让人往里通禀。这个时候啊，黄天霸依然回到施侯爷府，就在侯爷面前跪着呢。施侯爷一看，黄天霸，你这是怎么了？侯爷，天霸我惹了大祸了。哎，据静海侯施朗一想，惹什么祸呀？上大街逛去了，上饭馆吃去了，顶多给人摔个砂锅，摔了骨丸。侯爷呢心眼好，怕他年轻怕事，行了，别害怕，出了什么事儿，有侯爷我这给你承担着呢。侯爷，不是小事儿，我在前门饭馆那摔死了一个人。什么？摔死谁了？小人也不知道。正在这时候，管家施庆进来了。侯爷，外面有访官王兴求见。施侯爷一听就明白了，就为黄天霸这事来的。好吧，你就提我衣帽不齐，书房恭候。是，施庆出来了，把这王访官王老爷请到书房倒过茶来。就在这时候，侯爷在外边咳嗽一声，施庆一挑帘笼，侯爷就进来了。王兴信说，我怎么也得在侯爷面前把黄天霸给要出来。到底侯爷如何办理这件案子，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
11: 生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9: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位反官王的老爷

0: 行，赶紧过去给侯爷请安吧。侯爷您好，免礼吧。
1: 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赐座这位王访官可不敢坐啊，就站着回话。侯爷，把凶手黄天霸交给我带走，好归衙门打官司。静海侯石朗把脸一沉，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到太王府去见刘黑虎，与你不相干呐，侯爷。王访官的意思呢，是非从侯爷府把这凶手黄天霸带走了，他才露脸呢。静海侯勃然大怒：“你是什么东西？敢在侯府办案拿人吗？”啊！王访官一看侯爷瞪眼了，没办法，诺诺而退。这叫什么呀？敢怒而不敢言。嘿嘿，王访官出去了。心说侯爷，我不走，我在你门外头等着，只要黄天霸出来我就拿他。你既然要上代王府去，肯定你得带着黄天霸吧。咱们再说施琅，等访官走了之后，石青啊，伺候侯爷，让外边预备车轿。是，三多伺候侯爷，上外院书房把二老爷请来。两个人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施庆呢去准备车轿，这三多去请二老爷。这二老爷是谁呀？二老爷就是静海侯施朗的次子施世华。侯爷这意思呢，自己到王府去托人情，让二儿子坐着车保着黄天霸奔代王府请罪。外边车轿都准备好了，施侯爷出来坐着八抬大轿先走了，二老爷就让黄天霸坐在车的里边，自己跨着车沿。王兴看见了，干着急，敢在这儿动手吗？敢在这儿抄着黄天霸吗？不敢呢，眼瞧人家走了。咱不提这王访官，单说施侯爷来到太王府的回师处，下了轿子之后，让差人投上自己的名片。一碗茶的功夫，里边太王爷传出话来了：“王爷衣帽不整，书房恭候。”那么，这位太王爷到底？

0: 是谁呀？要是按着皇室宗谱，一查就查出来，这位代王爷是康熙皇上的亲叔伯哥哥。康熙做了皇上之后，就封他为太王爷。这太王爷可不简单呢，如同二号的天子一样。甭说别的，就说王府门口这对石头狮子与众不同，人家门口的狮子都是站相，唯独太王府门口这对石头狮子是卧相。这位太王爷正在书房办理国家大事呢，管家进来了。王爷，有靖海侯施琅求见。好啊，这位代王爷一听说好。为什么呀？他不讨厌这施侯爷，还喜欢施侯爷，因为施琅跟他是儿女亲家。施琅的三儿子施文、施世伦是太王爷的门生，这是施世伦的老师，所以侯爷来了，代王爷高兴，往下传话，一毛不整，书房恭候。一会儿的功夫，施侯爷来了，施侯爷赶紧进书房给太王爷请安。太王爷伸手拉，嘿，满面春风。侯爷挺高兴，站起来，两个人就分宾主落座了。小太监献上茶来。这王府里的太监呢，那都是皇上御赐的。说了几句闲话，施侯爷就跟老王爷说：“王爷，您的徒弟从江都县派人带信，问您老人家好呢。”哎，史伦派谁来的呀？派的是江都县的班头黄天霸，给您问好之后呢，我要派他来给您磕个头。嗨，没想到他上醉葫芦饭馆吃饭，因为要菜，把您府中的差人连哥无形中推下楼去，摔死了。王爷一听这倒不错，分明是为人命托人情来的，哪是拜客呀？看看这黄天霸，看看天霸这人品怎么样。如果黄天霸是老实忠厚，
1: 站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诈之徒。老王爷心说，我可就不客气了，借这机会我为国家除去一害，我就要这黄天霸的命。跪在王爷面前低头不语。王爷瞧了瞧，你是黄天霸呀？你抬起头来。黄天霸一抬头，老王爷一看，您瞧，这叫上那就爱，这叫上人见喜的相貌。老王一看，分明是个学生，他不可能是杀人的凶手啊。天霸就把在江都县抄金斗寨的事情一说。哎，看这意思你会把式啊。回王爷的话，武学的事情我黄天霸略知一二。好啊，这侯爷都纳闷，什么叫好啊？这一条人命呢？他们可不知道老王爷想起一件心事来。就在这王府里头有一个护院的，这个人是清真教的，每个月呢工钱是20两银子，还有10两银子的饭钱，因为他是青州教的人，他不吃王府的饭，经常带着少王爷练把式，拳脚真不错。有一天呢，老王爷没事儿，经营的副将韩广胜操练完毕呢，面见老王爷有事儿。王爷挺喜欢他，跟他喝茶，这聊闲篇儿。

0: 老王爷就问：“皇上啊，你这副将也管办案拿贼吗？”王爷，京城的官又不打仗，就是办案拿贼呀。你武艺怎么样啊？还算说得过去吧。老王爷心里高兴，就想叫洪文跟这副将韩广胜比武。洪文呢，在这府里看家护院，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这王府里的人呢，都挺喜欢这老爷子洪文的。王爷就传下话去了，把洪文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洪文来了，到书房给老王爷施礼。王爷用手一指：“洪文呐，这是我手下的副将啊，姓韩，叫韩广胜。你们二位是不是比试比试啊？”“广胜啊，这是我府里看家护院的，这么办，你跟他比比武，你要赢了他，我保许你升总兵。洪文呐，你要是赢了他，我就赏你100两银子。”王爷让比武能不比吗？其实呢，这个副将的能耐呢，也就是排操布阵，对敌冲杀，马上布下，弓刀使马不见，对于拳脚啊，可以说呀，跟外行也差不了多少。可洪文这种把式，论拳脚挺地道，缩小绵软巧。两个人既然要动手比武了，互相一抱拳：“副将大人容让。”“哎呀，洪师傅点到而已。”老王爷传下话去，命人把自己的椅子就搬到院子里银安殿前坐下，之后来来来比比。那老王爷说话谁能不听啊？两个人要动手了，互相一抱拳：“请。”这副将呢，使出来的是大红拳的招数。这洪文呢，使的是清真教最拿手的12趟弹腿。洪文把式高，等使到第4趟弹腿这儿，一下就把这副将踢一跟头。身为副将，面红过耳，没脸呢，赶紧告假走了。洪文往出送，嘴里还说客气话：“大人，您留德，您留德。”等洪文回来，戴王爷一高兴，就赏了他100两银子。按说洪文呢，就不应该再说什么了。洪文一高兴，他说大话，他放狂。王爷，您说现在这些武职官啊，嘿，也不过都是捐班出身，都是一层架子。小人这把式是童子功啊，别说是副将，就是提督也不行。他这一放狂，戴王爷可不愿意了，但是脸上没显，因为这位王爷是个大量之人。你下去吧。老王爷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可就记上这件事儿了。今天碰见黄天霸，问这黄天霸，黄天霸说武术我略知一二。老王爷心说：“洪文呐，能人背后有能人，不见得你把式叫天下第一呀。你不是说大话吗？我今天叫黄天霸跟你比试比试。”天霸呀，王爷，我这儿有个看家护院的，姓洪，叫洪文。这么办，我传下话去，把他叫来，你们两个人动手比试比试啊。你要是赢了洪文呢，这人命官司你就甭管了，我替你打。那黄天霸能不愿意吗？人命，赶紧跪在地上给王爷磕头。来啊，把洪文给我叫来。洪文来了，拜见王爷，一看狮侯爷在这坐着呢。狮侯爷常来呀，洪文认识，拜见狮侯爷。狮朗冲他点了点头。老王爷就跟洪文说：“洪文呐，看见没有，这个年轻人叫黄天霸，你跟他比试比试，你要把他赢了，我照样赏你100两银子。”“
1: 是。”
0: 洪文答应一声。老王爷要让人把椅子搬到银安殿外，这回就不是一把椅子了，两把。

大爷子，这还有狮侯爷呢。两个人在这落座，让胡文跟黄天霸动手一舞。这俩人就在银安殿前的院子当中就动上手了。这回各都一申请，玩命了。这师郎一看，仇人呢，就好像有杀父之仇似的。这俩人干嘛动手这么狠呢？您想想，一个呢是有人命官司，黄天霸当然想赢，赢了老王爷他替我打这官司。那么洪门怎么想的？上回赢了那副将，我说出几句话去我也后悔了，这回老王爷把这年轻人叫来，可能要寒碜寒碜我呀。洪文是怕丢脸，身为把式将，我今天要现了眼，我就没法在北京混了，所以俩人呢就玩了命了，各自施展平生的把式。因为王爷经常看这洪文教四个儿子练把式，就有点不爱看。一看狮侯爷在旁边呢，两个人原来就是手坛的棋友，来呀，拍桌子摆棋盘。手下人伺候着，摆好了，拿过棋子的盒来。老王爷坐在上垂手，狮侯爷坐在下垂手。老王爷伸手呢，就把这玉的白子拿起来，老侯爷呢，使的是墨玉的黑子。这围棋就开始摆上。咱不说这二位下棋，单说洪文跟黄天霸两人比武，黄天霸的拳脚是腹传子授，从小弯腰折腿，把式地道。两个人走了十几个回合，洪文用的呢是金刚大拔式的拳脚，分成前杆艮震巽离坤对，又称八卦拳。这洪文把拳脚施展开了，黄天霸多大呀？23。打他出世以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拳脚，黄天霸年轻的着急呀，他往起一窜要施展连环腿，这一下落了空了。洪文一伸这左手，唰就把黄天霸两条腿给拢住了，伸右手就把黄天霸的脖子一推，黄天霸仰面朝天了。洪文用的是蹲裆举火式，这老王爷呢是在东边坐着下棋面朝西，静海侯狮侯爷是在西边面朝东。这洪文举着黄天霸呢正在东墙根底下，王爷没看见。虽说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可是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呐。洪文一想，哎，虽然说练把式，这年轻人要输给我，得了，我不要他的命，我也不要他难看，我把他放下。他一感激我呢，他得跪地磕头拜我为师。想到这儿，洪文呢就把黄天霸往地上一放。那么天霸明白不明白？明白，这叫救命之恩。他刚要给这老爷子磕头，嘿，正巧老王爷把棋子一扔，回头看这两个人谁胜谁负。黄天霸年轻，他可挂火啊。再说今天跟洪文比武，不是比输比赢，这还有一条人命呢。黄天霸狠呐，有个外号叫小罗成，他一抬腿，啪，扑通就把这洪文给踹趴下，跟着腾腾腾跑到王爷面前给王爷请安。王爷，我这一手叫败中胜连环腿。这老王爷再看练把式，他也是外行啊。老王爷说出来了，好，这场人命官司就算没你的事儿。当时就让人把刘黑虎给我叫来。刘黑虎来了，王爷，黑虎啊，你家连哥死了，人死不能再活，得了，看在本爵的份上，饶了黄天霸吧，他又是失手，又不是诚心，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本爵啊再赏你500两银子。刘黑虎跪下了，王爷，奴才可就这一个儿子呀。老王爷心说，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这王爷

多大脾气，一瞪眼，本爵赏你脸啊，给你了事，你别不知道自爱。这侍郎施侯爷在旁边一看呢，赶紧说话吧，用手就搀着刘黑虎。刘客家，看在我的面上吧，天霸呀，还不给管家大人磕头吗？黄天霸就在刘黑虎面前下了跪了。刘黑虎一瞧啊，嘿，再闹王爷要一生气可就道不出好来了。王爷说话如同泰山压顶啊。再一瞧黄天霸跪在自己的面前，刘黑虎也知道黄天霸不是诚心失手儿子死了，得了，老侯爷要赏自己500两银子，我要不给老侯爷这面啊，我也得不着好。刘黑虎只能罢了。老王爷让人取过500两银子给了刘黑虎，刘黑虎磕了一头，然后拿着银子回家埋儿子，咱们放下就不表了。单说洪文被黄天霸踢倒了，是气炸心肝肺，挫碎口中牙呀。我把你轻轻的放下，嗯，没想到你办出这样的事儿来。你对待我这样，如果在外边就咱们俩人还在罢了，现在在王爷侯爷面前，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啊？王府这些差人都是我记名的徒弟，我这饭碗让你黄天霸给砸了，今后我怎么在江湖上混？洪文气坏了，心里难受，唰就把刀拉出来了。小畜生黄天霸，你过来，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黄天霸可狠，他一想，马上就给老王爷请安。王爷，洪文他不是杀我，他拿刀刺王杀将。大胆，把洪文给我拿去，叫刑部治罪。就这么一来，洪文可就明白过来了，赶紧就跪下了。老侯爷一看要出事，赶紧过来给洪文讲情。王爷，您瞧他多大岁数了，这一动手他糊涂了，老王爷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饶了吧。老王爷生气呢，盛怒之下能说出好的来吗？看在你们众人的份上，饶他死罪。出格条。

0: 洪文之恩，带着黄天霸跟老王爷告辞就回府了。王爷
1: 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公上轿的上轿，上马的上马，老王爷回府了。黄天霸跟着二王爷上车，到了侯府之外，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进府吃晚饭。老侯爷师长吃完饭漱完口坐着喝茶，他想啊，年纪轻轻的黄天霸可够狠的呀，你行出这事儿来你不对呀，啊，像这种人我要不教训教训你，将来你还了得吗？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

0: 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管理员。
16: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我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黄天霸，有人楼上喝茶，没到饭点呢，这楼上就这两位伙计在旁边伺候着。这时候上了一位，瞪眼就问这伙计：“你说施世伦是清官还是赃官？”

0: 我赏你银子。那黄天霸还干嘛？黄天霸刚要往前一迈步，施世伦用手一拦他。天霸不敢过去了。这时候就听跑堂的大茬了，被财心上了。这时候楼底下刀勺乱响，这人说话了，下去瞧瞧，灶上勺响了，菜等。这伙计下楼把菜端上来摆好
1: 了。
0: 三张，这伙计一瞧这位凝眉瞪眼，心里害怕，这账也算不清楚了。这，行了，怎么办呢？这人一着急，伸手就打腰中掏出一绿口袋来，就在这口袋里往出抓，抓出一把银子，还有老钱，啪往这一搁，别算了，出去酒钱菜钱啊，剩下的给你买双鞋穿。这伙计心说，这人准得有急事儿吧。伙计把钱接过来了，就在这人掏钱的时候呢，有打这口袋里带出一块手绢来，就掉在楼板上了。您瞧，手绢挺轻的，他就没声。这伙计拿着银子上底下柜台算账呢，他也没瞧见这手绢，这人也不知道，慌慌张张就下楼了。黄天霸看见了，黄天霸在绿林里待过，他一瞧这手绢，低头哈腰瞪过来，捡起来就揣到自己腰里了。施世伦一看瞪他一眼，那意思你捡人家一条破手绢干嘛呀？走吧，喝饱了吗？老爷，我喝好了。爷儿俩就出了酒楼了，往北走，前面一片大树林，都是柳树，在这儿歇会儿吧。施世伦在这一蹲，黄天霸也蹲下了。俗话说得好，当面教子，背地教妻，私下训差人。施世伦说话了，天霸呀，你要是想买零碎东西，没钱本县给你，不许捡人家东西。黄天霸明白了，心说您可不知道这手绢有用啊，把这手绢掏出来了。老爷您瞧，这块手绢这犄角上拴着一个戳子，

知识能一看这手绢是蓝色的，确实在这犄角上拴着一个软硬木的戳子。这手绢怎么又腥又臭啊？您瞧，不是这东西我还不能捡它。黄天霸拿这戳子在自己左手心上一摁，额印还有两个花骨头。天霸呀，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董贼把人家鞍山良民家的女子糟蹋了，给杀了，把这戳子沾上死人的血摁在墙上或者窗户上。按到你的手上只有花叶和花骨朵还有花，没有姓名，你知道他是谁呀？

杀完人之后留下一个莲花戳子，第二门就留下这兰芝花的戳子，第三门留下桃花的戳子。这个贼是下三门第二门的。他正说着呢，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这爷俩抬头一看，从南边跑了一位，就是这丢手绢的贼。都看见我吃饭的时候掉了一块手绢吗？书中交代，这个人正是下三门的贼，恶贼姓蓝，叫蓝勇。在身上交给武天求说，黄天霸改邪归正，到江都县效力当差，保着施世伦去了。这蓝勇气坏了。这蓝勇啊，离开恶虎村，准备奔江都县，就来到惠兰庄，到翠云楼上吃饭。他骂这施世伦，说施世伦是赃官，把这手绢丢了。老找这伙计，伙计说我没瞧见呢。那就这几个人你没瞧见。

0: 手绢就好办。你告诉我你在楼上你骂谁呢？我骂是就给蓝勇一嘴巴，你打我！这蓝勇知道坏了，一琢磨这准是黄天霸，那老道可能就是世世伦。扔草帽，扔扇子，拖大罐，两个人撒腿往南就跑，跑出一里多地来，甭说话，就在树林子里头动上手了。两个人动手，把式可真对了份儿了，打了几十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蓝勇更清楚了，没错了，肯定这人就是黄天霸。也听传言，这施世伦来到江都县，没事就办老道，这老道就是他。俩人动着手，黄天霸就琢磨，这蓝勇的能力可比我强啊，我得想办法赢他。我就得使镖了。黄天霸想到这儿，左手拿刀，右手一瞪这镖，把镖平着在手上一拖。蓝勇看见了，往旁边一闪，蓝勇乐了。蓝勇为什么乐呀？蓝勇得想办法，因为他知道黄家这三支镖，营门三不过，一般人躲不了。我得想办法把他炸回去。所以他乐了。黄天霸，使镖啊！我知道，你们黄氏门中营门三不过。行啊，你别拿一只镖，你使你的三只镖。蓝勇想着敲山震虎把黄天霸唬回去，他就不敢打了。那意思我知道你们营门三不过，你就不敢打了。他哪知道这位黄天霸实心眼儿。嘿，你既然让我打这营门三不过，好，我还就这么办了。三支镖要打了，这黄家的营门三不过，头一支镖打对方的梗嗓咽喉，烧带两肩头；二支镖打对方的肚腹，烧挂两肋；第三支镖打对方的肾囊，带着两条大腿啊。这三支镖不是一块打，分三次打。可这三次打，打得巧，打得妙。三支镖是一块瞪出来，在没打镖之前，先把刀背往嘴里一叼，腾下两只手来。这是十成劲儿，唰唰唰。镖虽然分三次打出去啊，这三支镖是一块儿。过来了，崩脚面，踹脚心，后脑海着地，铁板桥的功夫，这三只镖才能同时躲过去。你要稍微外行一点，躲上不能躲下，躲下不能躲上，躲左不能躲右。这蓝勇啊，虽然知道黄家这三只镖营门三不过，他能说他不能躲，他功夫不到家，想把这黄天霸堵回去，我给你唬回去，你不敢使。没想到黄天霸唰唰唰，这三支镖就打出来了。蓝勇往旁边一闪，砰的一下，这第三支镖正好多到蓝勇的大腿之上。哎呦，扑通一声，一个跟头就翻倒在地上。黄天霸把刀举起来，照着蓝勇的脖子唰就下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后有人叫好。这黄天霸呢，琢磨着这位是不是蓝勇的同伙，回头一看，嗨，原来是江都县的施县令。这位施世伦呐，追到这儿了，拿着两把扇子，两顶草帽，两件大褂。这知道的还好是施世伦追上来了，要不知道还以为这老道在这卖故意呢。施世伦在这看着，他一瞧真好，他无形中就叫出这好来了。好，黄天霸一回头，这刀没下来，蓝勇借着这劲儿蹭了一下站起来就跑。嘿，黄天霸也不能埋怨施世伦呐、 回转身形，老爷，请您在这儿略候片刻，我去追拿贼人。黄天霸顺着道下来，就追赶蓝勇走了。咱们不提黄天霸追蓝勇，单说施世伦把这几只镖捡起来了，往回走。刚一出这树林子，对面过了一位，身高不到七尺，赤红脸，酒糟鼻子，特别显眼，两道眉毛挺宽，一双大眼睛，短胡须，穿着蓝布的裤子，蓝布的褂子，满面带笑，冲着施世伦作了一揖：“县令大人在上，小民给老爷施礼了。”“我不是县令啊。”“你认错人了。既然如此，请问您贵姓？”“
1: 我呀，姓方，名仁也。”“
0: 嘿，老爷，您私访常用拆字法呀，您把您那个狮子拆成方人也，分明您是狮老爷。小民我可没有歹意呀，我呀不能让老爷您一步一步往前走。您平时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我是江都县的黎民百姓，小人我向您表表孝心，我背您走几步怎么样？”施世伦手无寸铁，手里攥着镖他也不会打呀，他也知道这人可能没怀好心。“老爷，我背着您呢。”“老爷，我背着您走。”施世伦没有办法，就趴到这人身上，这个人就把老爷背起来往前走，走到苇塘之内，啪，霸王卸甲之力就把施世伦往下一摔，摔到苇塘里了。嘿，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瞎子，这回我要杀你报仇。他就把施世伦捆好了，然后从自己身上这衣服上下摆吃扯下一条布来，就把这施世伦嘴给堵上了。施不全这回可惨了，这人又打腰中拿出包袱皮来，把施世伦包好了，往肩头上一背，搭上两个大罐，两把扇子，两个草帽，几只镖，这都是黄天霸跟蓝勇的呀，全拿走了。那么这个人跟施世伦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是江都县金斗寨的，金斗寨离江都80里地，这山呢四面是水，前前后后都是水寨竹城，在竹城里头杀水贼，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海底交姓赵，交赵滚，二寨主人称闹海老龙神，姓杨叫杨春，三寨主姓陆明清，人称截江小太岁，下边还有四个小寨主，人称王氏四杰：捏鱼头王英杰，嘎鱼尾王宝杰，鲤鱼翅王玉杰，假鱼腿王斌杰。这些可都是水贼呀，他们在这带着几百喽啰兵，平时呢就路劫明火绑票敲诈，今天背施世伦的这位就是大寨主海底蛟赵滚。这大寨主赵滚跟九皇僧人是把兄弟，九皇僧人被捉以后，他上江都县探过，因为施世伦呢升大堂办事，他不拦闲人，所以这个赵滚他瞧见过施世伦。今天他看见了，哎，这老道不就是施县令吗？那是黄天霸，黄天霸跟蓝勇都动着手跑了，我得把他诓走，所以他想办法把施世伦背起来，走到苇塘这儿，啪往地一摔，给捆上了，要把施世伦押回金斗寨开堂摘心，给九皇和尚报仇雪恨。赵滚呢 走出不到一里地，有打对面树林子里过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手里都拿着一条扁的，说话是山东口音。左边那就喊，哥哥，你要老远一听山东人管哥哥好像叫蝈蝈。这两个人拿着扁担呢往外走，这边这一喊呢要不是得搭茬儿。穷搬到江都县打柴卖柴为生，今天哥俩出来打柴遇见一只大老虎，两人害怕上树躲老虎，老虎走了天也晚了，哥俩发愁啊，没打着柴火，没钱，没法买米，没法买面，俩人得饿着。俩人一商量，得了，咱们今天呢结一号吧，结点钱回去好吃饭。这就叫保暖生银玉，饥寒起盗心。俩人看见了，这是赵滚背一包房，这是不是给顾一不搬家呀？上去，俩人一边喊着拉了扁的往外就走，迎上去一个打脑袋一个打脚，这叫两头忙。诗是轮史，吉人有天相啊。

0: 营中这两个人这劫道呢，可就把施世伦给救了。道滚动着手，一边嚷：“你打脑袋，我打脚。”俩人嚷的声音很高，可巧呢，就让黄天霸给听见了。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毁了，黄天霸呢，他不会水，所以回来找施世伦。他老远呢，就听见这俩山东人喊。有贼呀、这贼太厉害了，把我哥给杀了，脸都没了，抢我包包，叫人呢。黄天霸一听有作案的，他能不管吗？

0: 这老二急了，我哥哥，我哥哥！黄天霸过来了，黄天霸拉出刀来，就跟这赵衮动起手来。这老二呢，拿着扁担在旁边帮忙。黄天霸一边动手一边喊：“
1: 叫人呐，捉贼呀！”
0: 他得找帮忙的呀，因为这老二的把式不行啊。就在这时候，就听大道旁边马踏銮铃声音响。黄天霸侧目一看，来了五匹马，五个人甩凳离鞍下马了。头一位40岁开外，燕尾胡须黄脸膛，穿了一身灰，浓眉大眼挺精神。第二个长得瘦小枯干，第三个是个细高条，这相貌这身材好像个猴。第四位身量高大，说话嗓音又高又亮，可听着有点毛病。第五位长得与众不同，跳下马来，身高不到5尺，小脑袋瓜，尖脑瓜顶，刀条似的一张脸，窝骨眼，嘬腮帮，翘下巴，两道肉杠子眉毛似有如无，两只小细胳膊稍微有点水蛇腰，罗圈腿，说话公鸭嗓。这五位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五位都是恶虎村的好汉。这哥五个跟黄天霸都有交情，尤其是这第五位，小脑袋瓜，翘下巴，窝口眼。这位人称谢大鬼，姓赵，叫赵壁。赵壁可听见黄天霸的声音了：“
1: 嘿，我说哥们儿，咱是帮着老兄弟打贼呀，还是帮着贼打这老兄弟？”黄天霸一听气坏了：“帮着贼打我？那么这几个人到底干什么来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

0: 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世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治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

0: 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跟金斗寨的大寨主赵衮动起手来了。就在这时候，树林子外头来了5匹马，马上坐着5个人，这5个人甩蹬离鞍下了马了。5个人是谁呀？头一位姓孙，叫孙玉堂，人称闹海蛟，家住在黑水湖虎头洲孙家寨。第二位家住在直隶良乡，姓张，叫张祥，人称蝎子尾。第三位就长得像猴，这个人称猴大王，姓杨，叫杨秀。第四个人呢，家住在齐货门外通州，手持大斧子，人称大斧子孙齐。这第五位啊，就是住在直隶涿州赵家庄的小脑袋瓜赵壁了。他这外号多，叫神偷无影，回头不见，谢着鬼。您别瞧他个儿小，这赵壁自连城，他能耐也不大，可是啊，他主意特别多，坏主意他可能办出不少好事来。今天哥几个从恶虎村来到江都县去看望黄天霸，经过这地方就听树林子里有人喊，听出来了，这是老兄弟黄天霸的声音。小脑袋官赵壁就问这哥几个，
4: 我说听见没有，天霸可在那喊呢，咱们是帮着贼打兄弟，还是帮着兄弟打贼？
3: 大爷孙玉堂说，你废话，咱们当然得帮着老兄弟打贼了。阿刚板斧，这几个人啊就奔了树林子黄天霸来了。恶虎不敌群狼，嘿，我一人打得过吗？36计走为上策，他撒腿就跑。此时眼泪都下来了。赵衮这一跑，黄天霸这哥几个赶紧

行完礼之后就告诉这山东人老二，你呀、主人骑着马回关衙门了。走在中途路上，这小脑袋瓜赵弼就告诉石世伦，行啊，

0: 咱们回到衙门里再谈啊，一定要把这些贼全都给灭了。擦了擦脸，落座喝茶，马上就把差人叫来了，给了50两银子。
1: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50两银子交给他，让他回去好好过日子。哎，差人呢就去办了。几个前来拜见施世伦，施世伦很高兴啊。来了几个人，立几个人带着王殿臣、郭启凤两个班头，80名差人，奔着金斗寨，把这些贼都给灭了。人就落到后边了，哥六个来到金斗寨，看几个打鱼的小船，也是艺高人胆大呀，蹭蹭蹭，哥六个就上了渔船了。等这小船走到河心，有事儿了，人家这有埋伏，底下来了一帮水鬼，这些水鬼都是金斗寨的喽啰兵，油打底一推，哗，扑通扑通扑通，愣把这船给掀了个了，这几个人全都掉到河里了。底下这些水鬼就把这几个人捆上了，弄到岸上，就抬到金斗寨之内，来到分金局大厅的厅前。呵，黄天霸看了看了哥几个，你说咱们得跟头栽的。6个人虽然被捆着，眼睛可看得见，就瞧见大厅院中摆着一口棺材，旁边供着五公腊签的一些祭礼。那为什么在这院子里有一口棺材，死的是谁呢？书中暗表，这大寨主赵衮回山，进寨得有船，他一看没船，他叫了半天没人理他，他着急，自个儿就下了水了，认为呢水性好。可他就忘了呀，刚才跟黄天霸动手出了一身热汗，这一下水让凉水把这汗激回去了。回到山寨，嘿，不到2个时辰，这大寨主赵衮一命呜呼死了。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告诉你们务必给我拿住黄天霸，给我报仇雪恨。他咽气了，全山的寨主就把他入了殓，停了灵，上了供，而且传下话了，叫喽啰兵准备好了，四下留神，黄天霸早晚准得来，来了就拿，拿了就杀。黄天霸还真来了，山里的喽啰兵就用翻船计把这船给弄翻了，把这哥几个全都捆上，就压到大厅头了。二寨主老龙神杨春马上传下话来，准备好了，开膛摘心，给大寨主爷报仇。这哥六个一看完了，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跑了一喽啰兵，单腿打前往地一跪，跪在二寨主面前报，外边有一只黑镖，十船白布。嘿，二寨主一晃身形，好啊，早不来晚不来，现在一只黑镖十船白布，这可是大寨主的感应啊，笑一步这就有了，待会儿来上，等一会儿把这石船布挤到山上，把孝衣都做好了，咱们大家伙穿上，再给他们开堂祭灵。

黑标啊。如果这标船不挂旗子，就如同卖货没上税一样，就叫黑标。你跟这标船这船主得说这行话。陆青带着人坐着船到了，听船舱里有人大言：我来了。随着声音红脸高鼻梁大眼睛，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两只抓地虎的快靴，黄绒绳勒着十字盘，左边背插板弹弓子，右边呢背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肋下挎着青缎子地儿透三蓝的弹囊。甭说这三寨主，这几个小寨主跟喽啰逼还认识。有京西冠氏李家铺，这个人保的是汉标，大家伙琢磨今天他怎么走水标了呢？书中暗表在淮安府

感情了，就做了儿女亲家了。这位尹爷的姑娘呢，许给了马爷的少爷。身上在这时候来了一位客人，一波镖，非让这二友镖局二位达官保这镖不可。北京李五爷认为自己有能耐，就答应了，跟这镖客批了合同，雇了十只大船，李五爷挂上镖旗，又打淮安府开了船。这一天到了江都县的地面，没想到突然起风了。李五爷传下话来，叫伙计把这镖旗摘下来，平船拢岸，躲这大风。这地方呢，正在金斗寨外头，就停船放了锚了，让这彩盘子喽啰兵看见了。喽啰兵往里禀报，二寨主传下话来了，三寨主陆青带着人出来截这镖。李五爷一露面，大家伙一看认得，五爷刚要说话，没想到这位三寨主陆青三角眼青红不分呐，愣装不认得，来呀，截！蒋横就截镖，李五爷气坏了，亮出弹弓来，拿这弹弓打这群贼，打一个是一个，打一个是一个。打的这些贼的跑啊，就全都跑到东尔寨了。上边架上强弓硬弩不出来了，气得神蛋的李五爷手。骂的没劲儿了，李五爷这才不骂了，退出来到船上这么一看呀，李五爷愣了，所有的镖客伙计全都让山贼给捆上了，船上的所有的东西全没了。李五爷明白了，知道自己上了贼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嗨，神蛋的李五可跺了脚了，心说我保了一辈子镖，嘿，我在这儿上当了，我白在这镖行里混了，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栽这跟头，我怎么活在世上啊？李五爷站在船头之上仰天长叹，心说我只有跳河一闭眼了。就在这时候，水面上来了一条小船，在这船头之上站着一个白胡须的老爷子，不但胡子白了，白眉毛白剪的古小辫儿，老爷子真精神。对面跳河的是李五吗？啊！李五爷仔细一看，这位老人家正是家住在山东济南娄家堡老爷子娄涵宇呀。老爷子人称鹅掌大王，那把式绝了。老爷子跟李五爷认识啊，神蛋的李五里公然在船头之上抱拳施礼。中招打雁，今天让雁把你的眼睛啄瞎了吧？啊！那边有我一条大船，船上有你师妹啊，还有你婶娘。谢大叔。李五爷呢，就跟着娄老爷子上了这条大船了，先给沈娘施礼。就在沈娘身旁站着闹海龙女。

0: 到火力山记了。别着急，妹妹我给您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叫换虎出洞计。东耳寨有西耳寨，您还坐着船奔他东耳寨，您藏在这芦苇旁边，我们这船上边还有关灯呢，我们呀叫假充知府回京皇上召见。
1: 这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上这劫船嘞，妹妹我在船上做针线，这叫烟粉计，我把贼人给蒙了。好人呢就在外边打这帮贼了。李五爷一听赶紧抱拳施礼，谢谢贤妹的妙计。召集而行，各办各的事。姑娘呢就叫水手开船来到金斗寨。线活的做活，这船头之上桅杆上拉起成都府县，我来了卸任知府的官船，下去劫去吧。好啊，寨主爷传下命令，嘡啷啷。慢慢的就划着船带着伙计奔了山寨。咱们不提李公然，这陆青站在船头之上，掌中一对峨眉刺，高声喊嚷：带
2: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害怕就跑进船舱，鹅掌大王楼寒与老爷子拉出双钩来往船头上一站，

0: 动起手来了。老太太不含糊，一对铁棒槌。
1: 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呱呱呱！
1: 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陆青跟这娄老太太动着手，这山中的四个小寨主过来就帮忙啊。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娄罗宾就喊上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山里起火了！”陆青回头一看，只见山寨里边火光冲天，照如薄昼。书中暗表，这把火就是李五爷手下的人放的呀。神蛋子李五里公然借机会杀进山中，遇见二寨主了。闹海老龙神杨春一看，杀进来了，拉钩镰枪要动手。那李五爷神蛋子呀，打出一弹子儿去，哎呦！整打的二寨主左眼上，打的眼上这疼啊，扑通一声，这二寨主躺在地上就打滚。二有镖局的伙计马上借这机会在山上放起火来了。这些喽啰兵一看寨主被打倒了，跑吧，一哄而散。喽啰兵为什么散？这当喽啰兵的都是被穷所挤，也没演过操，也没上过阵，到山上就为了混碗饭吃。喽啰兵这一散，神蛋的李武踏实，刚要指挥人救这把火，就听身背后有人叫：“李五哥。”五爷回头一看，捆着六个，叫他这位正是闹海教孙玉堂。神蛋的李武不敢怠慢，赶紧把孙玉堂的绑绳解开了，哥俩呢又把黄天霸、张翔、杨秀、孙奇、小脑袋瓜赵壁这几个人全都放了。哥几个绑绳被解开了，活动活动身体，周身自然了。孙大爷孙玉堂就挨着个的给神蛋的李武李工人指引。说到黄天霸这儿了，孙玉堂用手一指：“李五爷，这位您认识吗？这位就是绍兴府黄三爷的少爷，姓黄，叫黄天霸。”哦，两个人彼此抱拳施礼。就在这时候，娄老爷子又打外边进来了。这四个小寨主王氏四杰带着喽啰兵跑了娄家。自个儿带着人进去找谁去？找神蛋的李五去。到里边正看见李五爷跟黄天霸说话呢，神蛋的李五也挨着个的给娄涵宇引荐，大家彼此施礼，咱们说书就一会儿吓一跳，怎么还有啊？到底谁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在金斗寨内，楼涵与楼老爷子跟神蛋的李五里工人跟黄天霸这几个人见了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涌上一些人来。哎，黄天霸仔细一看放心了，来的是王殿臣、郭启峰，带着官兵。楼涵也说，众位，你们是官人呐，看见没有，刚才这把火是我伙计放的啊，现在啊帮着救火吧。这贼大部分都逮走了，剩下喽啰兵全跑了。等把这火救了之后，神蛋的李武跟着楼涵宇还有黄天霸这些人把这些贼查了一遍，该捆的全捆上了。这时候呢，李五爷就派这镖行的伙计往船上装这白布，楼涵宇带着黄天霸各自把兵刃找到了，而且这哥几个的衣裳也干了。神蛋的李五就跟黄天霸说，我可得走了，我保着镖呢。行啊，黄天霸亲自把李五爷送下山去，然后又亲自把楼老爷子送到船上，陪着老爷子走了多老远才回来。黄天霸派着官人看守山寨，招黎民百姓进山开垦荒地种田，然后天霸带着众人回江都县交差，把这些贼呢就押送到扬州府就地正法了。黄天霸回到了江都县，孙义堂说，怎么办，我们哥几个回恶虎村取铺盖，就跟你呀保着失钱令咱们安顿地面了。好啊，你们可快去快回。这哥五个回恶虎村取铺盖，施世伦挺高兴，把金斗寨一人抄了。一高兴呢，弄点酒弄点菜跟黄天霸在这喝酒，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7月17是父亲靖海侯施琅的寿日，我得拜寿啊，没法回北京，就跟黄天霸商量备几样礼物，也不过就是施琅施侯爷喜欢的古玩。又给写了一封信，提 天霸呀，你上北京给老侯爷拜寿吧。好吧，黄天霸拿着书信带着礼物要了北京师侯爷家的地址，跟施世伦告辞，又跟施安施孝告辞，离开江都县就奔北京了。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就到了北京城了。黄天霸可是头一回上北京啊，到北京甭说道，连东西南北都找不准了。黄天霸把道路打听清楚了，静海侯爷府在东四牌楼北边王芝麻胡同，一进东口头一个门，黄天霸就按着方向来到侯爷府外头，站着一看，嘿，真是侯府啊。车马迎门，黄天霸就来到了回师处，刚说清楚了，正巧呢老侯爷送客人出来，家人过去一回禀，师侯爷一听儿子派人来给送寿礼来了，哎呀，叫他跟我进客厅吧，就把黄天霸带到了客厅。老侯爷往这一坐，黄天霸跪倒磕头，给老侯爷磕完头了，然后就把书信跟寿礼呈上了。侯爷挺高兴，说吧，谢侯爷。赏个座位，黄天霸坐下来。

什么呀？这不是别人呐，这是我儿子施世伦的干儿子，那么就是我的干孙子了。再说施琅施侯爷喜欢天霸是个少年英雄。有人给献上茶来，爷儿俩就说话。施侯爷一问，黄天霸就把江都县金斗寨的事情跟老侯爷说了。侯爷一听高兴，看着黄天霸，心说你是个班头，就应该保着我儿子清净地面，除暴安良。好啊，天霸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好好干啊，将来我一定保举你做个一官半职的。来啊，狮吼一说来呀，进来俩书童，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老侯爷，你有什么吩咐？看见没有，这个是我儿子派来的，在江都县当都头立过功，姓黄叫黄天霸啊，是你家三老爷的义子干儿。你们哥俩呀，到账房领40两银子，明天陪着天霸出前门，听戏也行，逛也行，就随你们的便了。今天晚上啊，就让他在府内住上吧。小哥俩答应一声，把黄天霸陪出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多跟九如就把黄天霸请出来。黄天霸一看三匹马，三多一匹马，九如一匹马。黄天霸在这瞧着呢，三多就跟黄天霸说，您瞧见没有，给您马可预备好了，这可是老侯爷的马，请吧，咱们出去玩去。小哥俩呢就陪着黄天霸出了前门了。上哪儿啊？上醉葫芦吃饭去。这醉葫芦又叫多一处，这馆子呀是山东饭馆。这小哥俩就告诉黄天霸，这馆子卖一种好菜，您可别听名，名不好听，吃可好吃，叫马粪烤豆腐。嘿，黄天霸听着新鲜，我说这马粪跟豆腐弄在一块儿，这味儿能好吃得了吗？哎，黄爷，您不知道，这北京阔少爷可太多了，吃尽穿绝了，跟您说鸡鸭鱼肉吃遍了，这山珍的走兽，云中的雁，海底的鱼虾都不挨咽了。嘿，您瞧人山东人会做买卖，出这主意，就用这酱豆腐坛子呀，在这坛子底下搁上5香的调料，酱油也是好酱油，在上边码一层豆腐一层肉，一层豆腐一层肉，一只搁12层，腹头这口呢用碟子盖上，用白面把它糊上封好了，底下用这马粪烧火，您瞧这豆腐烤好了2时辰，能不好吃吗？好吃极了，请吧。这山东人也真会做买卖，马粪烤豆腐虽然不好听，但是真好吃，它有味儿啊。这样三个人就来到了醉葫芦，到了门前甩凳，离杆下马，伙计把马接过来就拴好了，然后拿过水桶草料笸箩喂喂印印着牲口，请。这边是三多，这边是九如，当中间黄天霸，三个人一进来，伙计就往楼上让，楼上三位您里边请。三个人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一看，有一张8仙桌子，旁边座位都闲着呢，这三个人就坐下。伙计过来了，哎呦，三位客爷，您刚来呀？啊，三多点了点头，才来。请问三位客爷，您要什么菜呀？黄天霸已然知道了，这是马粪烤豆腐特出。上你们这干嘛来了？啊？就想吃你们马粪火烤豆腐，先来这4盘豆腐，来2小壶花雕酒。好嘞，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呢就给端上来摆好了。这三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正吃着高兴呢，就听见楼梯响，腾腾腾腾上来2个人。

黄天霸跟三多九如一看，上来的是一个主人，一个仆人。这个主人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长得长方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血霜白，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梳着一条蓬蓬松松的大辫子，往后一搭了，身上穿的是花白的裤褂，外边呢罩着两截的大褂，手里头拿了一把扇子，这扇子好，芝麻雕的，翡翠瓣。这个主人脚底下穿着两只薄底靴子，后边是个跟班的差人，也不过三十来岁，穿着灰布的布袍，万丝未帽，通红的犀牛缨子，手里头拿着两根打马的藤条。这跑堂的伙计一看，赶紧迎上来了，就跟这主人说：“哎呦，大少爷您来了，您请坐，您要什么菜呀？”看这意思呢，这位公子就常上这吃饭来，这跑堂的伙计认识。这少爷一边找座坐，一边摇头，我说：“你们这柜上长灶的怎么没能耐呀？啊，这么大买卖，炒的菜一点也不行。”嘿，您呐是不饿，您要饿，您吃什么都香。少废话啊，给我来个红焖鸭条，再给我来个红烧翅子，剩下的你给我掂量吧，再掂量俩菜啊，我们爷儿俩吃。行。一会儿的功夫呢，这跑堂的伙计呢就把饭菜给摆好了。这少爷拿起筷子来，瞧了一眼这跑堂的伙计，扒拉扒拉就把当中间这块鸭条给夹起来，往嘴里啪这么一扔，跟着一扒的嘴，嘿，不是味儿，不是味儿。你说这鸭条你们是怎么做的？黄天霸最不愿意看这种人了，心说：“你算干嘛吃的？嗯，要让你炒个鸭条，你还不会呢？来呀！”伙计赶紧过来了，客爷，你有事吗？也给我来一个鸭条吧。时间不大，这鸭条就端上来了。黄天霸拿起筷子来，往嘴里一搁，好吃啊！您想想，这北京前门的大饭馆做出东西能不好吃吗？黄天霸竟在江都县那儿吃了，那儿的小饭馆做出菜来，能跟天子脚下帝王都城的买卖比吗？吃了一口鸭条，黄天霸呀，就跟三多九如说：“嘿，这人要是吃这么好的饭，都说不香啊，那纯粹是短命鬼。”他是无心说，这少爷可是有心听就听见了。说谁呢？黄天霸是绿林出身的，他不会和气说话呀。说谁呢？说你呢？什么？敢说我？过去拿藤子给我抽。黄天霸以为他手下的人不敢抽呢，这当差的手里拿着藤条站起来，就奔了黄天霸来了。黄天霸没躲，眼睛一瞪，心说：“你抽，你敢吗？”这小子还真敢抽，拿着藤鞭对着这黄天霸，啪！黄天霸一闪，整抽在肩膀上，哎呀，这疼！黄天霸能受得了吗？气坏了，抬起腿来，啪！哎呦，扑通，咕噜噜噜。这拿藤鞭子的呀，就让黄天霸给踹趴下了，咕噜噜噜就咕噜旁边去了。这阔少爷张嘴就骂呀：“小子，哪儿来的切老杆？”这黄天霸平生没让人家骂过一句，一听骂街，他心里可就急了，迈步往前走，来到这阔少爷身旁，拿手一推，嘿，这阔少爷身背后啊，正是楼窗户。这楼窗户也搭着，年深日久没修了，糟了。这一推不要紧，扑通，就把这位少。

老爷给摔到楼底下去了，也该着。楼底下呢有一样买卖，这买卖叫什么呀？叫老米冲房。您看，这是风俗。您要是到了各州各府各县，老百姓吃米用碾子，唯独北京用这冲砸。什么叫冲砸呢？在这底下挖一个坑，这坑得1尺5深，上面呢用木头弄个架子，镶上一块冲石，这叫什么呢？这叫冲槽。用一块石头啊，那旁边没用的石头都在这饭馆楼底下摆着。黄天霸可是无形中把这位少爷推到楼底下，该着。这位阔少爷正摔到冲石之上，就摔了个脑浆崩裂，当时就死了。黄天霸怎么一看，一回头，这阔少爷跟班的这小子爬起来撒腿就跑。黄天霸明白，没错啊，叫过人家了。这时候把掌柜的可惊动来了，掌柜的一瞧，死人了。在北京做买卖的掌柜的可有经验啊，小立班，把门关上。哎，什么叫小立班？小立班就是刚学徒，还没出师呢，就叫立班。小立班答应一声，刚把门关上，把这栓上上，啪啪啪，外边人叫门开门。小立班接着门缝这么一看呐，叫门的是南城的城防官。当时北京在康熙年间分五个城，五个城有五个访官。这位南城访官姓王，叫王兴，头戴万丝卫帽，上边有水晶顶子，身上穿着袍褂，手里拿着马棒，后边是20几位官兵，都拿着铁尺。这就是那个阔少跟差的给叫来的。小立边禀报掌柜的，赶紧把门开开了。这王访官带着手下人腾腾腾就进了都一处了。这跟班的用手往楼上一指，王访官明白了，就带着手下人腾腾腾顺着楼梯上楼。黄天霸正在这站着呢，这阔少爷跟班拿着藤鞭的这位在旁边用手一指，王访官，就是他。行啊，哪儿的凶手？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摔死王府的人？走，下楼打官司。黄天霸可明白，朋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应如此。看见没有？这有我两个朋友，这可是狮侯爷家中的人，跟死的人没关系，跟我一块喝酒呢。他这意思呢，就让这俩快走。三多九卢可吓坏了，哆了哆嗦，又打楼上下来，出了饭馆，陇司将任登班鞍上马，拉着黄天霸骑这匹马，赶紧就回侯府送信去了。黄天霸一看这俩走了，黄天霸一乐，冲着这王访官一点头，朋友，我应当跟你打官司，不过现在我还有点事儿没办，等我办完了，先回侯府，明天再跟你打官司。那可不行，来，把楼给我围上。这官兵叫围楼，黄天霸一下腰往上一窜，噌，上了楼房顶了，冲这王访官一抱拳，失陪。穿房越脊逃走了。王大老爷赶紧传话，上房追。这官兵一传话，把梯子借来了，大家上了梯子到房上一看，嘿，这黄天霸呀顺着前门大街往北跑了。王访官没有办法，黄天霸已然跑出半里多地去了，下房吧。等大家伙下了房了，这位王大老爷就问这跑堂的，我说这仨是哪儿的？真是狮侯爷府的吗？他这么说，他可能就是吧。就在这时候，一个当兵的过来了，跟这王访官说，大老爷，死者的父亲来了，小子过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当兵

0: 的就把死者的家人带来了。王访官一看，
1: 死的是你的儿子？
0: 是啊。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在哪儿发财呀？
1: 我呀，玉清太王府管事的，我姓刘，叫刘黑虎，死的是我儿子，他叫连哥，也在王府当差。
0: 嘿，这死者的爹还是真横啊，把这王访官吓了一跳。这家伙了得吗？太王府家的管事的马上就乐了。哎呦，管家，您别着急，人死不能复生，您先满棺材，把死人入殓，我呀到侯府捉拿凶手给少爷报仇。快去放走了凶手，我必然办你。
1: 行，您放心，这王大老爷赶紧带着官兵直接奔着侯府吧，让人往里通禀。
0: 这个时候啊，黄天霸依然回到师侯爷府，就在侯爷面前跪着呢。师侯爷一看，黄天霸，你这是怎么了？侯爷，天霸我惹了大祸了。哎，据静海侯施朗一想，惹什么祸呀？
1: 上大街逛去了，上饭馆吃去了，顶多给人摔过砂锅，摔了骨丸。侯爷呢心眼好，怕他年轻怕事。
0: 行了，别害怕，出了什么事儿，有侯爷我这给你承担着呢。侯爷，不是小事儿，我在前门饭馆那摔死了一个人。
1: 什么？
0: 摔死谁了？小人也不知道。正在这时候，管家施庆进来了。侯爷，外面有访官王兴求见。施侯爷一听就明白了，就为黄天霸这事来的。
1: 好吧，你就提我衣帽不齐，书房恭候。
0: 是，施庆出来了，把这王访官王老爷请到书房倒过茶来。就在这时候，侯爷在外边咳嗽一声，施庆一挑帘笼，侯爷就进来了。
1: 王兴信说，我怎么也得在侯爷面前把黄天霸给要出来。
0: 到底侯爷如何办理这件案子，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

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9: 老伙伴的
28: 随身听，
29: 随身听，随身听。
2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
0: 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事情赶紧把帘子挑开了。侯爷进来了，王兴赶紧过去给侯爷请安吧。侯爷您好啊。这次座这位王访官可不敢坐啊，就站着回话。侯爷，把凶手黄天霸交给我带走，好归衙门打官司。

0: 黑虎与你不相干呐。侯爷，您施恩吧，我把凶手带走才对呀。这王访官的意思呢，是非从侯爷府把这凶手黄天霸带走了，他才露脸呢。敢在侯府办案拿人吗？啊！王访官一看侯爷瞪眼了，没办法，诺诺而退。这叫什么呀？敢怒而不敢言。在你门外头等着，只要黄天霸出来，我就拿他。你既然要上大王府去，肯定你得带着黄天霸吧。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侯爷，让外边预备车轿。是，三多。出去了，施庆呢去准备车轿，这三多去请二老爷。这二老爷是谁呀？二老爷就是靖海侯施琅的次子施世华。
1: 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保着黄天霸奔代王府请罪。外边车轿都准备好了，坐在车的里边，自己跨着车沿。王兴看见了，干着急，敢在这儿动手吗？单说施侯爷来到太王府的回师处，下了轿子之后，让差人投上自己的名片，

按着皇室宗谱一查就查出来，这位代王爷是康熙皇上的亲叔辈哥哥。康熙做了皇上之后，就封他为太王爷。

口的狮子都是站相，唯独太王府门口这对石头狮子是卧相。有靖海侯施琅求见，好啊！这位大王爷听说好，为什么呀？他不讨厌这施侯爷，还喜欢施侯爷，因为施琅跟他是儿女亲家。

0: 侯爷来了，大王爷高兴，往下传话，一毛不整，书房恭候。
1: 公主唤醒了，
0: 王爷伸手拉，嘿，满面春风。侯爷挺高兴，站起来，两个人就分宾主落座了。小太监献上茶来。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
0: 山。就跟老王爷说，王爷，您的徒弟从江都县派人带信，问您老人家好呢。哎。呢，我要派他来给您磕个头。嗨，没想到他上醉葫芦饭馆吃饭，因为要菜把您府中的差人连哥无形中推下楼去摔死了。王爷一听这倒不错，分明是为人命托人情来的，哪是拜客呀。心思呢是要看看这黄天霸，看看天霸这人品怎么样。如果黄天霸是老实忠厚，这件事就算完了，他无形中嘛，又不是诚心的。如果要看黄天霸是个狡诈之徒，
1: 快乐吃糖在中粮，梦想
0: 黄天霸的命。老侯爷赶紧往下传话吧。时间不大，黄天霸跟着管家就进来了，扑通一声跪在王爷面前，低头不语。王爷瞧了瞧，你是黄天霸呀？你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王御下恕你无罪。黄天霸一抬头，老王爷一看，您瞧，这叫上人见喜。黄天霸天生的让人看了就爱，这叫上人见喜的相貌。老王一看分明是个学生，他不可能是杀人的凶手啊。黄天霸，你在江都县当班头都办过什么案子呀？黄天霸就把在江都县抄金斗寨的事情一说。哎，看这意思你会把式啊。回王爷的话，武学的事情我黄天霸略知一二。好啊。这侯爷都纳闷，什么叫好啊？这一条人命呢？他们可不知道老王爷想起一件心事了。就在这王府里头有一个护院的，这个人是清真教的，每个月呢工钱是20两银子，还有10两银子的饭钱。因为他是青州教的人，他不吃王府的饭，经常带着少王爷练把式，拳脚真不错。有一天呢，老王爷没事儿，经营的副将韩广胜操练完毕呢，面见老王爷有事儿。王爷挺喜欢他，跟他喝茶，这聊闲篇。老王爷就问广上啊，你这副将也管办案拿贼吗？王爷，京城的官又不打仗，就是办案拿贼呀。你武艺怎么样啊？嗯，还算说得过去吧。老王爷心里高兴，就想叫洪文跟这副将韩广胜比武。洪文呢在这府里看家护院，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这王府里的人呢都挺喜欢这老爷子洪文的。王爷就传下话去了，把洪文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洪文来了，到书房给老王爷施礼。王爷用手一指，洪文呐，这是我手下的副将啊，姓韩，叫韩广胜。你们二位是不是比试比试啊？广胜啊，这是我府里看家护院的，这么办， 你跟他比比武，你要赢了他，我保许你生总病。洪文呐，你要是赢了他，我就赏你100两银子。王爷让比武，能不比吗？其实呢，这个副将的能耐呢，也就是排操布阵，对敌冲杀，马上布下，弓刀使马不见，对于拳脚啊，可以说呀，跟外行也差不了多少。可洪文这种把式，论拳脚挺地道，缩小绵软巧。两个人既然要动手比武了，互相一抱拳，副将大人容让。哎呀，洪师傅点到而已。老王爷传下话去，命人把自己的椅子就搬到院子里银安殿前坐下之后，来来来比比。那老王爷说话谁能不听啊？两个人要动手了，互相一抱拳，请。这副将呢，使出来的是大红拳的招数。这洪文呐，使的是清真教最拿手的12趟弹腿。洪文把式高，等使到第4趟弹腿这儿，一下就把这副将踢一跟头。身为副将，面红过耳，没脸呢，赶紧告假走了。洪文往出送，嘴里还说客气话：“大人，您留德，您留德。”等洪文回来，戴王爷一高兴，就赏了他100两银子。按说洪文呢，就不应该再说什么了。洪文一高兴，他说大话，他放狂。王爷，您说现在这些武职官啊，嘿，也不过都是捐班出身，都是一层架子。小人这把式是童子功啊，别说是副将，就是提督也不行。他这一放狂，戴王爷可不愿意了，但是脸上没显，因为这位王爷是个大量之人。你下去吧。

0: 能人背后有能人，不见得你爸是叫天下第一呀。你不是说大话吗？我今天叫黄天霸跟你比试比试。
1: 眼前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你叫胡文，这么吧，我传下话去把他叫来，你们两个人动手比试比试啊。你要是赢了胡文呢，这人命官司你就甭管了，我替你打。那黄天霸能不愿意吗？人命。赶紧跪在地上给王爷磕头。来啊，把洪门给我叫来。洪门来了，拜见王爷。一看狮侯爷在这坐着呢，狮侯爷常来呀，洪门认识，拜见狮侯爷。狮朗冲他点了点头。老王爷就跟洪门说，洪门呐，看见没有，这个年轻人叫黄天霸。你跟他比试比试，你要把他赢了，我照样赏你100两银子。是。胡文答应一声。老王爷要让人把椅子搬到银安殿外。这回就不是一把椅子了，两把椅子，这还有狮侯爷呢。两个人在这落座，让胡文跟黄天霸动手比武。这俩人就在银安殿前的院子当中就动上手了。这回各刀一申请玩命了。这师朗一看仇人呢，就好像有杀父之仇似的，这俩人干嘛动手这么狠呢？您想想，一个呢是有人命官司，黄天霸当然想赢，赢了老王爷他替我打这官司。那么洪门怎么想的？上回赢了那副将，我说出几句话去我也后悔了，这回老王爷把这年轻人叫来，可能要寒碜寒碜我呀。洪文是怕丢脸，身为把式将，我今天要现了眼，我就没法在北京混了，所以俩人呢就玩了命了，各自施展平生的把式。因为王爷啊经常看这洪文教自个儿子练把式，就有点不爱看。一看狮侯爷在旁边呢，两个人原来就是手坛的棋友。来呀，抬桌子摆棋盘。手下人伺候着，摆好了，拿过棋子的盒来。老王爷坐在上垂手，狮侯爷坐在下垂手，老王爷伸手呢就把这玉的白子拿起来，老侯爷呢使的是墨玉的黑子。这围棋就开始摆上了。咱不说这二位下棋，单说洪文跟黄天霸两人比武。黄天霸的拳脚是父传子授，从小弯腰折腿，把式地道。两个人走了十几个回合，洪文用的呢是金刚大把式的拳脚，分成前掌艮震巽离坤兑，又称八卦拳。这洪文把拳脚施展开了。黄天霸多大呀？23。打他出世以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拳脚。黄天霸年轻的着急呀，他往起一窜要施展连环腿，这一下落了空了。洪文一伸着左手唰就把黄天霸两条腿给拢住了，伸右手就把黄天霸的脖子一推，黄天霸仰面朝天了。洪文用的是蹲裆举火式，这老王爷呢是在东边坐着下棋面朝西，静海侯狮侯爷是在西边面朝东。这洪文举着黄天霸呢正在东墙根底下，王爷没看见。虽说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可是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呐。洪文一想，哎，虽然说练把式，这年轻人要输给我，得了，我不要他的命，我也不要他难看，我把他放下。他一感激我呢，他得跪地磕头拜我为师。想到这儿，洪文呢就把黄天霸往地上一放。那么天霸明白不明白？明白，这叫救命之恩。 要给这老爷子磕头。嘿，正巧老王爷把棋子一扔，回头看这两个人谁胜谁负。皇天把年轻他个挂火啊。再说今天跟洪文比武，不是比输比赢，这还有一条人命呢。黄天霸狠呐，有个外号叫小罗成，他一抬腿，啪，扑通就把这洪文给踹趴下，跟着腾腾腾跑到王爷面前给王爷请安。王爷，我这一手叫败中胜连环腿。这老王爷再看练把式，他也是外行啊。老王爷说出来了，好，这场人命官司就算没你的事儿。当时就让人把刘黑虎给我叫来。刘黑虎来了，王爷，黑虎啊，你家连哥死了，人死不能再活，得了，看在本爵的份上，饶了黄天霸吧。他又是失手，又不是诚心，有道是杀人不够头点地，本爵啊，再赏你500两银子。刘黑虎跪下了，王爷，奴才可就这一个儿子呀。老王爷心说，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这王爷多大脾气，一瞪眼，本爵赏你脸啊，给你了事，你别不知道自爱。这侍郎狮侯爷在旁边一看呢，赶紧说话吧，用手就搀着刘黑虎，刘克家，看在我的面上吧，天霸呀，还不给管家大人磕头吗？黄天霸就在刘黑虎面前下了跪了。刘黑虎一瞧啊，嘿，再闹，王爷要一生气可就道不出好来了。王爷说话如同泰山压顶啊。再一瞧，黄天霸跪在自己的面前，刘黑虎也知道黄天霸不是诚心，失手儿子死了，得了，老侯爷又赏自己500两银子，我要不给老侯爷这面啊，我也得不着好。刘黑虎只能罢了。老王爷让人取过500两银子给了刘黑虎，刘黑虎磕了一头，然后拿着银子回家买

0: 儿子咱们放下就不表了。单说洪文被黄天霸踢倒了，是气炸心肝肺，挫碎口中牙呀。我把你轻轻的放下，啊，没想到你办出这样的事儿来。你对待我这样，如果在外边就咱们俩人还在罢了，现在在王爷侯爷面前，你说我这脸往哪搁？啊，王府这些差人都是我记名的徒弟，我这饭碗让你黄天霸给砸了，今后我怎么在江湖上混？洪文气坏了，心里难受，歘就把刀拉出来了。小畜生黄天霸，你过来，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黄天霸可狠，他一想，马上就给老王爷请安。王爷，洪文他不是杀我，他拿刀刺王杀将。
1: 大胆，
0: 把洪文给我拿去，叫刑部治罪。就这么一来，洪文可就明白过来了，赶紧就跪下了。老侯爷一看要出事，赶紧过来给洪文讲情。王爷，您瞧他多大岁数了，这一动手他糊涂了，老王爷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饶了吧。老王爷生气呢，盛怒之下能说出好的来吗？看在你们众人的份上，饶他死罪，出格条把他给我革退了，轰出王府，永不许用。师侯一看呐，赶紧走吧，就谢过王爷，饶了洪文之恩，带着黄天霸跟老王爷告辞，就回府了。王爷带着众人相送，一直送到门口，师侯爷跟黄天霸给王爷鞠了一躬，上轿的上轿，上马的上马，老王爷回府了。黄天霸跟着二王爷上车，到了侯府之外，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进府吃晚饭。老侯爷师长吃完饭漱完口坐着喝茶，他想啊，年纪轻轻的黄天霸可够狠的呀，你行出这事儿来你不对呀，啊，像这种人我要不教训教训你，将来你还了得吗？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4: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5: 呱呱呱，
24: 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26: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6: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6: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26: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

0: 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伊老师，
4: 嗯，
3: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餐桌上的食物种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4: 哦，这个是有目共睹了呀。
3: 对呀，但是怎么吃呢都没有小时候香。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吃那个西红柿，皮儿也薄，肉也多，哎呦，一咬一大口，酸酸甜甜的，特好吃，然后我一个人就能吃一小盆儿。但是现在呢，这个柿子硬邦邦的，一点柿子味儿都没有，黄瓜也没有黄瓜味儿。以前的黄瓜呀，虽然说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一咬一股清香味儿。现在这黄瓜呀长得挺直溜的，但是吃起来就是一点也不好吃。
4: 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味道变了，就是现在的一些菜呀，它自己的性格和以前也不一样。
3: 菜还有性格？
4: 当然有性格了，就现在这个菜啊长得就特别的牛啊，特别的骄傲。
3: 这菜怎么还能骄傲呢？
4: 你比如说吧，就咱们说这个辣椒
3: 啊，
4: 还有丝瓜，它长得你就看就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傲娇啊，这屁股都朝天上去长，就全都倒着长，屁股朝天。
3: 哎呦，您别逗我了，老师。
4: 嗯，
3: 小时候啊，我们家也种过丝瓜，种过辣椒，什么时候屁股朝天长了？
4: 那个时候它不骄傲，那时候是垂着长的。
3: 对呀。
4: 啊，但是我告诉你，小雨，现在你要再说这话，就是你脱离农村生活，脱离咱们劳动人民，脱离群众啊。
3: 啊。
4: 就现在这个屁股朝天的菜，不光说是辣椒、丝瓜、土豆、红薯。现在它都倒着长，
3: 是吗？
4: 而且现在不都叫无土栽培，不用土了。
3: 嗯，
4: 一个土豆能长多重？三五斤重。
3: 哎呦，那地瓜、土豆要是倒着长，还能长个三五斤，那不成葫芦娃了吗？
4: 对，它真是这样。
3: 嗯，
4: 你就比如说红薯和这个土豆，现在这个土豆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生长模式，啊，它产量还翻倍了呢。能长到从前的五倍以上。
3: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感觉蔬菜都快成精了。
4: 而且你看他这屁股朝天长，倒着长啊，派开花。
3: 我呀，我就知道小时候那个小孩的屁股总被打开花，菜还真不知道，就是闻所未闻。
4: 你说的孩子不听话打开花那是常事儿。
3: 对呀、
4: 啊。那哈，但是这个菜我告诉你，咱就说这丝瓜啊。
3: 嗯，
4: 丝瓜屁股朝天，这花就从屁股上长出来。
3: 嗯，
4: 而且这花它是一直能长到老。

0: 丝瓜都老了，都蔫了，但是这屁股这瓜还鲜的嫩的。
1: 哦，
0: 啊，你看咱们现在人讲，我一直在追求着永葆年轻的这种状态，啊，这人在追求着，可是植物都已经老成那样了，都蔫了，但是这花还开着呢，你说这是不是成精了？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仿佛也有点印象了，就是去超市买黄瓜的时候，因为早市我是起不来，所以呢买菜基本上都是晚上去，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个菜呀就都不怎么新鲜了，但那黄瓜你一看就有点蔫了，依然呢还是顶花带刺儿的。
0: 哎，要的就是让你们这些在市里边长大的年轻人没法分辨。
1: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了还长得这么新鲜，是不是他也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了呢？
0: 这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违背了植物生长的规律，这是点儿啊。人和植物都是一样的，都有生老病死的规律。如果说我们人要是想一直的永葆年轻态的话，你就现在来说，我问你啊，小雨，
1: 嗯，
0: 我们会用到哪些方法永葆年轻态？
1: 那现在医美的方法可多了哈，比如说现在的女生啊，为了漂亮，基本上一到两个月就会去美容院打一次水光针，现在啊还有这个外泌体啊，大细胞除皱啊，哎呀非常多。
0: 那确实是啊，但是你打完了之后你看着是真年轻吗？
1: 嗯，只能说是状态好点儿，自信了，嫩了，但是你要说跟十八九啊二十左右的孩子比还是差得很大的。
0: 你看吧，其实人为了一直永葆年轻吧，这打这么多针到最后呢，他依然是没办法回到这个十八岁时候那种状态。
1: 那肯定啊。
0: 啊，但你反过来想，蔬菜它一直到老了到蔫的那么一天，它还是顶花带刺儿的，还是那么新鲜，那咱就想一想，它得打多少激素，它得打多少农药。
1: 哎，确实哈。
0: 啊，你包括现在还不用土了，一个土豆能够种出来三五斤的那么重，你说这不靠激素，不靠营养液，它靠什么长这么大？
1: 嗯，细思极恐。
0: 那你就包括现在啊，这路边的一些野花，我们讲叫环卫的、绿化的，
1: 嗯，
0: 对吧？有的你看一直鲜艳艳的，啊，一年四季都在那开呢。
1: 嗯，
0: 这长特别好看。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它是环卫部门给它撒的一些农药，往里边加了大量的营养液，所以说这花它要想开得好，你就必须得撒营养液。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老百姓知道这植物开花的目的是什么呀？它是招蜂引蝶。
1: 嗯，对呀。
0: 招完蜂引蝶了之后的话呢，这个蜂、小蜜蜂啊和蝴蝶啊，它从这个花飞到那个花，它哎，对，它就给植物授粉了。
1: 嗯，
0: 植物一授粉，它才能繁衍后代嘛。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植物开花的一个目的。但是咱反过头来咱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路边的绿化带上面那花开的也是鲜也是艳，
1: 嗯，
0: 对吧？但是它还有蝴蝶吗？还有小蜜蜂挨那采蜜吗？
1: 哎，还真没有。
0: 嗨，开花的目的是为了招蜂引蝶，但你花开了叫我们人看着都非常的艳丽了，
1: 嗯，
0: 但是真正需要它的小蜜蜂蝴蝶人家不去找它了。
1: 对，
0: 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1: 嗯，
0: 哎，咱们看这电视上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广告词儿，大家肯定也是耳熟能详的。
1: 这个我知道。
0: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火？也包括我现在我也经常会用到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他真的说到点儿上了，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源头好，产品才能真的好。
1: 对，这个道理呢正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理念不谋而合了。
0: 今天呢我也敢自豪地说一句，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
1: 嗯，
0: 啊，这个搬运它不简单呢，它背后是有沉甸甸的责任的。
1: 确实
0: 啊，为了搬运好这件事儿，为了国品甄选这件事儿啊，我们组建了一个超过300人的专业团队，这里边有懂营养学的专家，有食品工程的博士，有专研中医药的研究员，还有铁面无私的质检工程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而是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去实地考察，去严苛的抽检，反复的去验证。我们这么折腾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替咱们老百姓把好这第一道关卡，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放心有效的健康好产品。
1: 嗯，所以啊，收音机

0: 前的朋友们，以后选健康产品就别再挑花眼了，你完全可以把这份信任交给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是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咱们一起呢把好生活好品质搬回家。易老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看您在国外待过，那国外有没有好的东西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国外有没有呢？确实是有啊。啊，我记着我之前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那边呢就有一款蜂蜜特别好，叫做麦卢卡。
0: 麦卢卡，
1: 哎，为什么说这个人家这个蜂蜜好呢？因为它这个源头啊是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山丘上，啊，人家这个植物是漫山遍野的疯长，就源头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根本没有人为的去破坏它们。
0: 哎呦，这无公害的蜂蜜肯定是好啊，主要是对人的身体好，不用担心有添加物了。那像这种无公害的又是国外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吧？那咱们国内是不是也有这样无公害的蜂蜜呢？
1: 那肯定有啊，真的，你就想一点，新西兰才多大点地方，
0: 嗯，
1: 那是吧，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呀，我可以这么说啊，国外有的咱们有，国外没有的咱们也有。
0: 哎，这就叫中国出品必是精品。
1: 没错，啊，我们知道的是起码在健康领域，就是我知道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健康产品最大的原料生产国，
0: 嗯，
1: 啊，你就包括那个无公害的蜂蜜，这小雨我告诉你啊，秦岭是被公认的咱们国家最优质的槐花蜜产区之一。
0: 哦，那为什么是秦岭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啊森林覆盖率极高，而且空气和土壤的这个纯净它是远离污染的。
0: 哦，
1: 哎，核心优势是秦岭的海拔，它的海拔通常在1200到2000米，那有着巨大的昼夜温差，是非常有利于蜜源植物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的。
0: 嗯，
1: 啊，你这里边的这个小蜜蜂，它采集的是包括多种中药材在里的1600余种野生植物的花蜜，它酿出来的土蜂蜜的这个活性酶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哦，
1: 营养也是更丰富的。
0: 明白了，那这个跟新西兰的蜂蜜相比较呢？
1: 你新西兰这麦卢卡的蜂蜜啊，虽然好，也是远销全球的啊，但是它属于单花蜜。
0: 单花蜜，
1: 对，它的蜜源非常单一，也就是说它就那一种。而咱们秦岭的这个蜂蜜啊，它属于百花蜜。
0: 百花蜜，
1: 对了，因为秦岭被称之为叫天然的药库啊，
0: 嗯，
1: 叫中华土蜂，在这里边采集的是黄芪、枸杞、野山花等上千种的野生植物的花蜜，所以说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全面的，啊，包括呢还有多种的活性酶、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哦，
1: 人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综合调理，增强免疫力和日常的滋补，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好产品的底线，一定是要保证是纯天然的，不要经过人工手段干预的。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它这个质量才有保障。
0: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是有这样的好的蜂蜜的源头的，甚至是营养成分都要高于国外，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呢，这崇洋媚外的人真得擦擦双眼了，咱们国内的东西啊，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1: 而且呢，经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那我们呢给大家伙叫溯源中国行的团队里边300多人，我们是给大家伙到实地去考察的，
0: 哦，
1: 去抽验的，去验证的。那我们到国外的产品啊，一看它是在模仿咱们国内的品质，
0: 嗯，
1: 啊，甚至于会在蜂蜜里边，有些蜂蜜会在蜂蜜里边添加什么？添加人工制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跟国内的相似，人工添加的一些成分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添加的东西它能有纯天然的好吗？
0: 对呀，那肯定是不如纯天然的啦。
1: 还有，你看咱们有的老百姓买蜂蜜说买的不对，
0: 嗯，
1: 糖稀，买成糖稀了，啊，人家国外还是用蜂蜜。他们是在什么呢？在这个源头上，他在花上 他给你。

0: 打主意。
1: 那怎么操作呢？
0: 他给花打激素。
1: 哎呦，
0: 你源头还是那些花啊、那花还是打了激素的花，你说你这品质有保障吗？
1: 那肯定没有啊。
0: 所以说追根溯源找到源头这一点，我们溯源到了一些国内的蜂场做的就特别好。
1: 嗯，
0: 他们承包自己的土地，然后呢自己控制每一个环节，他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养土。
1: 养土
0: 就今年种完的花，明年这块地要休养生息，就不种别的了。
1: 哦，
0: 就让它荒着。
1: 明白
0: 啊，什么都不种，就为了让土地自己来恢复自己的这个能量，自己的这个营养。那、啊、然后呢人工不去干预它。你这样一来的话，它再种出来的花就能够保障它的纯天然性，无公害性。
1: 哦，要不怎么说呀，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值得给我们百姓推荐的企业。
0: 对呀、啊、因为他们不用农药化肥，它这个花自然而然的它长得就特别的好。
1: 嗯，
0: 哎，这花好了，小蜜蜂它吃的就好，那它酿出来的这个蜜它肯定就是又香又甜又纯正，就一入口叫香甜顺口，
1: 好吃。
0: 对了，你像这种蜜，它不像市面上那种杂牌子的蜂蜜，你杂牌子的蜂蜜你看吧，吃到嘴里什么味儿啊，
1: 就是齁甜齁甜的，
0: 齁嗓子。
1: 嗯，
0: 而且那种甜味是特别腻的那种。
1: 对，
0: 而真正的蜂蜜它没那么甜，它是花香味儿啊。甚至我跟你说，很多市面上那些杂牌子的那些商家，他还往里边加什么呢？
1: 加糖。
0: 哎，加糖我告诉你还就好的。
1: 嗯，
0: 因为糖它是自然作物啊，它往里边加糖精。
1: 哎呦，糖精是化学物质啊，吃多了对身体是很有伤害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人图便宜，我这打特价啊，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那种蜜啊，他就买回来了，吃完了之后齁甜齁甜的不说，它这里边有糖精，你想想的对身体能好吗？
1: 嗯，
0: 这根本就不是蜜了。
1: 对呀，我们还是选择大品牌，它有保障。要不然呢，人家总是空着这么一块地，那得需要多大的成本啊？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我想替大伙问问您，什么样的蜜是好蜜呢？我们老百姓啊，又该怎么分辨呢？
0: 我告诉你啊，很简单，蜜好不好，一入水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它不好的蜜啊，它都是有糖精这些添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入水之后它化不开，它就成团的。但是好的蜜呢，一入水不用搅拌，它马上就散开了，然后你喝的时候味道也不是那么齁嗓子的甜，就有一种花香味儿。
1: 那市面上啊，有那么多的蜂制品，有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们该怎么买怎么选呢？
0: 你刚才说到这个蜂蜡、蜂胶、蜂王浆，我不知道小雨你知不知道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个蜂蜜啊，是整个蜂巢当中工蜂的食物。
1: 哦，
0: 啊，这个工蜂不是公母的公，是工作的工。
1: 嗯，
0: 啊，这个小工蜂它吃的食物叫蜂蜜。那蜂胶和蜂蜡呢，在蜂巢当中相当于是他们的房子啊，他们建筑材料呢就是蜂蜡和这个蜂胶。
1: 嗯，
0: 而蜂王浆就是蜂王的食物啊。你知道这个蜜蜂啊，一年它能酿出来多少蜜吗？
1: 几千几万只蜜蜂估计能采个一斤吧。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如果是整个这个工蜂群加在一块儿的话，一年能产出来一盆的蜂蜜啊，假设。
1: 嗯，
0: 那么蜂王浆它的产量一年就那么一小杯，就像鸡蛋那么大。
1: 哎呦，这差距也太大了。
0: 有句话说得好啊，小而精，一滴的蜂王浆它能够把蜂蜜、蜂胶、蜂蜡所有的功效都给你覆盖了。所以说你知道蜂王为什么长寿了吗？它的寿命是工蜂的40倍。
1: 哎呦，这要是按照人来算的话哈，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40倍就是能活到3000多岁。
0: 你这账算的挺好。所以说呢，你想一想，一个蜂巢里边这个蜂王浆是最值得我们去应用的。
1: 嗯，
0: 啊，咱不说别的，就是一个长寿多少人希望，像咱开始说的，我想永葆青春，那首先你得健康长寿，
1: 对
0: 吧？哎，所以说这是蜂王浆的最好最大的一个作用。而蜂蜜它含有的主要的成分呢是什么呢？是果糖、葡萄糖为主的，这两者占据了蜂蜜70%的成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胡精啊、树胶啊、氨基酸啊、蛋白质啊等等吧，那就组成了这个蜂蜜。

0: 那么蜂蜡里边含有的呢叫软脂酸蜂花酯，这个软脂酸蜂花酯呢它具有抗炎抗菌这样的作用。
1: 嗯，
0: 那蜂胶呢它具有止疼的作用，又促进我们溃疡的愈合，消炎，改善我们骨质疏松。那么这些物质分别在蜂胶、蜂蜡、蜂蜜当中都存在，对吧？
1: 嗯，
0: 而蜂王浆当中刚才说的就这些的所有的有效物质它全都有
1: 哦，
0: 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独到的成分是所有的蜂产品不含有的，
1: 是什么？
0: 叫王浆酸。
1: 王浆酸，
0: 对，蜂王浆里边独到的一个特殊成分就是这个王浆酸。
1: 嗯，
0: 它对咱们人体有降血脂、软化血管、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效果特别好。那还有类胰岛素活性肽，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蜂王浆啊，它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那小雨，你知道哪儿的蜂王浆最好吗？
1: 那蜂蜜是咱们国家的最好，我觉得蜂王浆肯定也是啊。
0: 必须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再给你科普一个啊。
1: 嗯，
0: 蜂王浆的品质核心有两点，好的蜜源地和优质的蜂种。
1: 嗯，
0: 啊，这两个方面我们中国都拥有世界级的优势。首先咱们是全球最大的蜂王浆生产国，那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你比如新疆的这个黑蜂，秦岭高原的这个生态区产出的这个蜂王浆，它的活性是最高的啊，的营养是最足的，那在咱们国际上啊，那都是标杆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以它为评价这个蜂王浆好坏的标准。
1: 明白。
0: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蜂种优势啊，就拿我刚才提到这个新疆黑蜂来说，那可是国家级的保护品种，被称之为叫蜂中贵族
1: 哦。
0: 这种蜂抗寒抗病能力极强，就天生就适合在纯净无污染的环境里边生存啊，根本不需要人工过度的干预，也极少使用农药，由他们酿造出的蜂王浆从源头上就能够保证了纯净和高活性，这是很多普通的这个蜂种根本无法比拟的
1: 哦。所以说呀，最好的蜂王浆根儿就在咱们国内。
0: 对，所以说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1: 嗯，
0: 哎，我们想奉劝一下看到洋包装就觉得高人一等的朋友们，真没这个必要。
1: 对
0: 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其实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国外的高端品牌，你要追根溯源，它的原料啊，它的成品啊，都是咱从中国采购的。
1: 嗯，
0: 他们只是换了个包装，摇身一变啊，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来反销回国内啊，有这中间呢，大家伙你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对吧？
1: 嗯，确实。也就是说呢，我国的蜂王浆不仅在质量上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技术上呢也是国家顶尖的。
0: 没错。
1: 那像品质这么好的蜂王浆，咱们怎么才能够物尽其用呢？比如说呀，我们都知道蜂蜜泡水能够治疗便秘，蜂王浆是不是也能泡水喝呢？
0: 其实大家伙对于很多的这个蜂蜜制品呢、啊、有一种误解啊，就是泡水喝。
1: 那不然怎么喝呢？
0: 其实大家记住了，蜂制品呢不一定要泡水喝，有时候干吃
1: 啊，
0: 有时候可以涂抹，这效果可能比你喝的还好。就刚才你提到那个便秘，对吧？
1: 嗯，
0: 便秘的患者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说把这蜂蜜泡水喝它就来得快。
1: 那便秘不泡水它还能涂吗？
0: 那小雨你还别不信
1: 啊
0: 还真就有这个事儿
1: 啊。
0: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王爷啊，在我们史书当中记载的，平时爱吃大鱼大肉，结果出现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三五天呢他不去茅房啊，然后呢这个御医啊给他开了不少排便的药物都不好使，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后厨的厨子知道了，
1: 嗯，
0: 就给献了一个土方子，花重金让这个山里头的猎户啊给他收集一些蜂王浆，那个年代这个蜂王浆得纯野生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把这个蜂王浆啊放到锅里头啊，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给它熬，熬上小半天，把里边这个水分给它炼出去了，最后呢炼出来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药丸， 把这小药丸掉地上。

0: 都能弹起来。
1: 哎呦 ，QQ 弹弹的。
0: 哎，对，就这个 QQ 弹弹的东西，不是让你吃掉的，而是给它塞肛门里的，啊，就塞上了之后，就可以上厕所了。
1: 啊，这个蜂蜜这么粘，还不如让它给粘上了。
0: 哎，粘不上，那是蜂王浆，炼完了已经，啊，它炼过了之后，它就没那么粘了。
1: 那效果能好吗？
0: 特别好
1: 啊！
0: 我刚才不是说给大家伙讲了吗？就这个蜂王浆里边它有王浆酸呢，
1: 嗯，
0: 它能够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肛门的周围啊，它密布着很多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是专门给肛门括约肌提供血液的，它能够控制我们肠道的蠕动和收缩啊。那么蜂王浆提炼成蜜丸之后呢，它里边的这个王浆酸的成分通过这种栓剂的形式就释放在我们肛门里边之后，它会顺着我们肠道周围的黏膜细胞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然后瞬间呢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快速的蠕动，紧接着身体当中这些污秽之物马上就排出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开塞露
1: 哦。但是老师，开塞露可不好，它有依赖性，不能常用。
0: 那对，这种方法类似于开塞露，但是比开塞露它要好得多。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依赖性，也不会对我们肠道有任何的刺激，就完全是没副作用的。而且小雨，你别看这是一个土方的啊，我们调查过它的真实性。
1: 嗯，
0: 就是发现这个方法早在东汉张仲景那个时期就已经有了，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明确记载了这种肛门栓剂的方式来进行通便。
1: 明白，
0: 这可不是我在这信口开河，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啊。你知道熊为什么喜欢吃蜂蜜吗？
1: 难道熊也便秘？
0: 熊不是因为便秘而喜欢吃蜂蜜，熊是特别暴躁的一种动物啊，为了领地和配偶它经常是打架了。
1: 是的，
0: 他打起来就会受伤，
1: 嗯，
0: 甚至有的严重的就整个额骨啊都露出来了，啊，脑干门都给你干裂了那种，嗯，啊。而这个时候熊干嘛？掏这个蜂窝，他掏完了蜂窝之后，他不是吃那个普通的蜂蜜，而是把整个蜂窝打开，专挑里边这个蜂王浆，抓出来他就涂抹在自己的伤口上。
1: 蜂王浆涂伤口，它黏糊糊的，能好使吗？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蜂王浆最好的方法，就是外涂。因为蜂王浆里边含有的这种特殊的成分叫王浆酸，它有很强的抗炎杀菌的作用。就你觉得它黏糊糊的，但实际上你用上之后啊，它杀菌的效果特殊的好
1: 哦。
0: 啊，而严重的伤口你涂上这个蜂王浆之后，可以马上的避免感染的情况，还可以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嗯，老师，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刚刚说的不管是便秘也好，抗炎也好，都是外用的方法。
0: 对呀，外用的方法。
1: 难不成这个蜂王浆最好的使用方法它就是外用吗？
0: 也不全是啊，因为外用的目的主要就是涂抹和我们皮肤接触。而咱们研发团队对蜂王浆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专利技术。
1: 那这个技术具体是哪方面呢？
0: 我们提供的这项技术呢叫小分子泡沫技术。
1: 哦，
0: 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呢可以把蜂王浆当中蕴含的主要成分以微小泡沫的形式给它释放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渗入到我们的皮肤的毛孔深处，那达到我们皮肤的肌肉和血管当中。这就好比说是一根针呢，它能够瞬间的穿透沙土地一样，就见缝就钻。最后呢，它最好的蜂王浆结合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就制成了蜂王浆皂，啊，就具有功能性的这款香皂。
1: 哦，您不说呀，我还真没想到。那老师，您刚才讲的技术呢，我们听着也很好。但是我说一句可能不该说的话哈。
0: 哦，没事，你说。
1: 就是这个技术再好呢，它不就是一个洗手的吗？它不也只是块香皂吗？
0: 其实我相信呢，咱们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跟小雨一样，你这么想的。
1: 嗯。
0: 技术再好用到香皂上是不是可惜了？ 啊。如果说我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洗手的香皂的话，

0: 那确实可惜，但是你的这个想法也错了。
1: 为啥呢？
0: 我们这个香皂啊，它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你拿着洗手洗脸，那只是一种使用的手段。为什么给它做成皂？我刚才说了啊，这个蜂类的这个制品当中最好的是蜂王浆。
1: 对呀、
0: 哎，那蜂王浆及所有蜂制品大成者，那么这么好的

0: 用这种小分子的泡沫技术给它做成了这种香皂的形式，是不是就能够把蜂王浆当中的这些有效成分百分百的给挥发出来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蜂王浆我们做成蜂王浆皂之后，首先它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它的吸收利用率提升两倍以上，你肯定比吃的要强啊。
1: 嗯，
0: 你要吃的话呢，经过胃酸的消化，经过肝脏的代谢，最后它这药效所剩无几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是口服的话，我跟你说呢，彻底的就是浪费。那第二个是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它的穿透性很强。比如我们皮下的包块啊、结节啊，蜂王浆里边这个消炎成分呢，能够瞬间的透皮直达到你的这个病灶。
1: 嗯。
0: 啊，再比如说了，糖尿病患者的周围神经炎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啊，你用咱们这款蜂王浆皂，每天洗洗身体，洗洗后背，然后对着我们这个宜腧穴，用蜂王浆皂进行按摩，进行涂抹，不知不觉它就能够起到辅助降糖的作用。
1: 哦，
0: 而且通过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透过香皂的形式涂抹在皮肤表面之后，还能够很快的改善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这样的患者，能够消除炎症、软化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柔软，不像以前那么脆。
1: 嗯，
0: 然后还有第三点，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能够改善我们人体皮肤的微生态环境。微生态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呀，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干燥，改善我们这个老年斑给它淡化了啊。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老人味儿啊，就皮肤干燥症啊，包括老年斑呢、啊、这都是咱们人体皮脂氧化代谢出现的一种异常反应，就出现了一种老化造成的。
1: 嗯，那咱们要是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这些问题都能够逐步的缓解，逐步的改善。
0: 没错。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洗漱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蜂王浆皂的泡沫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啊，等着咱这个皮肤慢慢的吸收，多吸收一会儿，啊，那你这整个这个消炎止疼的成分就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对这个失眠呢、头疼啊也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失眠呢是神经高度兴奋造成的。啊，那大家在洗脸的时候用蜂王浆皂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儿，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啊，它可以瞬间的放松咱们这个紧张的神经，你慢慢的呢我们人呢就能睡着了，哎，失眠的毛病啊它就改善了，头疼呢很快就缓解了
1: 啊，就是它的香气也特别好闻吧。
0: 没错啊，还比方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有静脉曲张、脉管炎的问题嘛，那有很多人多站一会儿都不行啊，然后腿疼，用手一摸那个血管特别硬。
1: 对，
0: 啊，你到医院呢没别的办法，就给你穿这个丝袜。
1: 嗯，
0: 哎，强行的来避免摩擦过度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你看这样的患者的话，就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它里边含有的王浆酸，就能够起到消炎杀菌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我们细胞的溃疡还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伙睡觉前呢，把这个蜂王浆皂啊，你涂抹在小腿上啊，让它多吸收一会儿啊，然后再用水给它冲下去，半个月啊，就半个月的时间，你看你这血管和以前比那就柔软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硬了，然后整个腿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也不会有这个磨损的情况。
1: 哦，那听老师讲完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蜂王浆皂呢能消炎啊，能这个治疗破溃，而且关键的是它还管疼。
0: 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款小香皂啊它能管疼啊，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就针对一些骨关节疾病它还真有效果。
1: 哦，
0: 你比如说风湿骨病的患者，主要不就是关节疼吗？关节肿胀，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我们骨头里边被炎症侵袭了，而这个炎症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就跟咱们说的心肌炎呢、气管炎呢不一样啊，因为它是里边没有细菌感染，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用不了抗生素。
1: 那无菌性的炎症没有菌，它这个炎症是从哪来的呢？
0: 这种炎症实际上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退行性的病变。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年龄大了，

0: 关节硬的年头长了，骨垫啊，哎，就给你磨没了。磨没了之后啊，我们这个指骨和指骨之间呢，就相互的就碰撞。这用我们老话讲，就是有点像挫骨扬灰那种感觉一样
1: 啊，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干磨，
0: 对，
1: 那肯定可疼了，
0: 那非常疼的。所以说呢，这种患者像这样的情况，你要出现了，你就拿一些温水来，然后用咱们这个蜂王浆都要多泡一会儿，打出泡沫，热敷在你这关节疼痛的部位，这个泡沫越密越绵，效果越好啊，然后你敷上两到三分钟，这样一来，蜂王浆皂里边的王浆酸的成分就能够透入到我们这个骨关节当中，它就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麻肿胀疼这个情况。
1: 嗯，
0: 你这样一来，我们关节不疼了，干什么不就不耽误了吗？
1: 对，朋友们，蜂王浆皂啊，确实有很大的药用价值，能够解决疼痛，解决睡眠，解决炎症，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预防疾病，营养我们的身体。那易老师，像这种具备这么好的技术的香皂，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是有点可遇而不可求了呀。这个购买的渠道啊，可真成了大问题了。
0: 这一点呢，大家伙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啊、
0: 哦，老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呀，
0: 哎，咱们国品优选栏目里边要是没有这种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我自然也不会给大家伙呢去讲这个问题。啊，而且光有还不行，价格还必须得实惠。
1: 嗯，
0: 我得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毕竟。日化用品每日都在消耗，天天都得用，那一罐香皂便宜一块钱啊，日积月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1: 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咱们健康购能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甄选到这种高品质的蜂王浆皂。
0: 没错，其实这家生产蜂王浆皂的国内企业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跟咱们国品优选达成合作协议了。
1: 哦，
0: 当时呢，我在国外，我是在国外用到的他们家生产的这款香皂。
1: 嗯，
0: 就这家企业生产的香皂呢，它是全身都是阳痿，啊，然后呢，我就溯源之后，我发现了啊，这竟然是咱们国内的一家日化品生产公司他们生产的，而且是在国内生产的。
1: 嗯，
0: 国内生产完之后了，在国外包装完之后，它就卖给国外了，那还有一部分返销给国内的。
1: 嗯。
0: 那咱们追根溯源找到它之后，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和实地的考察，终于让我们找到了位于江苏扬州的这家公司。可以说他们这个生产工艺啊是非常精湛的啊，然后这个品控标准可以跟很多国外品牌相媲美，甚至于比大部分的国外品牌还要严格。
1: 嗯，
0: 啊，他们不仅拥有成熟的生产线，更难得的是那份沉下心来做产品的这种匠心精神。这家厂家啊，不玩虚的，只做好产品啊。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就是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好产品嘛。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当即也是牵线，把咱们国内能够生产出优质蜂产品的蜂厂，我先推荐给这个扬州优选日用品公司。同时呢，我又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也是转让给了优选公司了。希望他们能够用这项世界顶级的科技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蜂王浆皂。
1: 嗯，
0: 因为好的技术我拿在手里边没有用。
1: 对呀，
0: 啊，我得给那些具备匠心精神、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做产品的这个企业，我给他们，让他们拿的这个技术才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这个日化用品嘛。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年咱们国品优选开展的溯源中国行这个活动，就是发现这些具备生产高科技高品质健康产品的企业，然后把生产或者是给国外代加工的这个精品国货，我们拿过来推荐给咱老百姓啊。若是遇到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能上面有困难了啊，遇到瓶颈了，那咱们国品优选呢也会义不容辞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做出对口的帮扶。
1: 嗯，这样一来呢，咱们不仅帮扶了企业，助力了他们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健康产品，同时呢，企业也会因为感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而给我们让出这个利润空间，给我们健康购的百姓创造更大更多的实惠。
0: 没错，这小雨分析的非常准确。
1: 嗯。

0: 这不后来呢，这家公司还真就是因为向国外出口了咱们给他提供的技术和给他们提供的这个优质蜂产品生产的这个蜂厂，那然后他们制作出研发出了这款蜂王浆皂，并且呢人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品牌，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素起，
1: 溯源中国行的企业。
0: 哎，对，素起这个名字就是这么起的，那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感恩的回馈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在广播里边播出之后，就许多曾经跟我们有过交集的国内的知名企业都先后找到我们，想要为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在省钱省心省力这块啊，给大家伙做出一份独属于他们企业自己的善意。
1: 哦，
0: 而扬州速起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了，他们不仅愿意为我们提供这批高品质的蜂王浆皂，更承诺会以最低的源头价格直接给到我们，就真正的让利给每一位真正需要的听众。
1: 你看看这呀，还真就是应了那句扶持国内匠心企业，帮助惠民国人百姓啊。
0: 表姐，你这一点呢一直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服务宗旨。
1: 嗯，守住初心不变，纵使前路漫漫，也有贵人扶持，百姓爱戴。那这关于蜂王浆皂渠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估计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块啊也都跃跃欲试了，都得说这么好的东西，易老师赶紧给我们联系联系啊。
0: 咱们节目呢在本地开播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啊，确实我也应该给大家伙表示表示，面向全国的群众朋友了。
1: 对呀，
0: 所以这方面呢，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跟扬州速起呢联系好了，那，我一个电话，他们就给咱们提供，啊，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先交代一下，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需要咱们这块蜂王浆皂的话啊，大家伙那个等我消息，明天我争取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下来。
1: 好的，感谢易老师。听众朋友们，相信通过栏目呢，大家一定能够用上对身体有帮助、有保障、有疗效的高端药品、营养品。在易老师和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甄选之下，咱们老百姓呢能够用最少的钱、最快的时间来获得健康。就像我们一直秉持的理念那样，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只是国品甄选的搬运工。稍事休息，我们马上来接听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
0: 对，你好。
4: 哎呀，易老师，我今天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我今讲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啊，你的节目里面你就说了这个蜂王浆皂啊，我就想提前报名，行不行？
0: 别着急啊，慢慢说。其实这个事儿呢，现在还没有彻底的

0: 敲定下来。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1: 我的腿呢，主要就是发麻发胀，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嘛也没太在意啊，也没重视它。不到半年的时候嘛，我发现这个小腿肚子啊就发沉，有的时候呢，走路啊，这个脚趾头走的就是像针扎似的疼痛。到医院也去检查，说是这个脉管炎，还有这个轻度的静脉曲张。因为我儿子在上海嘛，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把我接到上海去了，当时嘛就是邻居啊，对门的邻居老李吧，他也有这个毛病，他就用了这个蜂王浆皂。情况呢不是很严重，我就没听他的。如果是那个时候就用上蜂王浆皂，我就不会遭现在这份罪了。
0: 脉管炎静脉曲张都缓解了，
1: 对。
0: 然后现在给我打电话呢，是咱们自个儿也想用这个蜂王浆皂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好，那我明白了。那、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声啊，就是你这个说话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把这个蜂王浆皂啊，就是咱们不管是我也好，咱听众朋友也好，你把它当成药来用了。不过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物。包括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小病的时候不当回事儿。很多人认为这不影响自己正常生活，就挺着就拖着，这拖来拖去到最后啊，就形成器质性的病变了。你这时候想起来治了，想起来用药了，那就遭罪了
1: 啊！
0: 而且呢还不少花钱，往往这个病你再花了不少钱之后它还治不好，这就是小病拖成大病那个后果。所以说我要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不是药，它是块香皂。但是它和普通的香皂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是功能性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经常的日常的来使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对你身体的改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经常要用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那你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说省一包烟钱，省一顿酒钱，可能就能解决我们那未来十万八万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就是改变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起到一个治疗，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就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王浆皂，它是在我们日常洗脸呢洗漱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把你身体的这个环境啊，身体当中疾病给你调理过来了，叫小病小症可能就立马的就消失了。
1: 对对对，所以呢我刚才听老师你说这个蜂王浆皂，我就想赶快拿回来用上。
0: 但是我还得跟您说
1: 啊，
0: 如果咱这个脉管炎或者是静脉曲张特别严重的话，一定要上医院去找正规的治疗方法去用药。
1: 好好好
0: 啊，它能够灭火呀。但是平时呢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会起到呢是你平时用药起不到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静脉曲张一摸出血了，那疼的腿都站不起来了，啊！你不用想着说啊，易老师啊，用这蜂王浆皂能不能让我站起来？那不可能。啊，咱得实话实说。啊，你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它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但是你再回到家里头之后，咱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建议你还真就得把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给用上。
1: 好，
0: 要不然平时啊，咱们也得用香皂，那价格呢又差不多。为啥说不用这款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呢？平时呢在洗脚的时候，我告诉你用普通的香皂它起不到这个功能性的作用，因为它里边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这个里边的香味它是香精，里边的碱性成分特别多。年轻人行，人家皮肤代谢快，咱上了岁数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能力下降了，再加上大量的碱性的物质，你反而会影响到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包括这个皮肤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还真是的，老师啊，平常呢我用普通香皂洗完以后，这个皮肤啊就干燥，感觉啊这个毛孔啊皮肤啊像裂开似的，还那么痒，这种痒的感觉啊真的是没法说了。
0: 你告诉他，咱们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这个生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身体

0: 不好的人啊，咱们大家伙在平时洗漱的时候吧，尽可能的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蜂王降噪啊，因为这种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啊，它对中老年朋友身体是最为合适的。你像这个蜂王降噪里边的主要成分呢是王浆酸，这个王浆酸是纯天然的成分呢，不仅能够消炎抗菌，更主要的是它还能够起到血糖调控的作用，加速咱们血糖的代谢。所以说呢，在每天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小症状可能马上就能够解决，那但是对于我们长久的使用来说，它甚至会使得一些重大的疾病不会产生，叫防微杜渐，可以预防很多重大疾病在早期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然后避免重大疾病的形成，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自身这个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这叫日常的养护，提高咱们中老年朋友抗病的能力。所以说功能性的产品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那
1: 哎，老师我听明白了，我这一次的想多订一些，你看现在能不能报名。
0: 别着急啊，我前面说了，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把这个事儿落实下来，您耐心再等一等。
1: 好，
0: 到时候有消息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
1: 好好好，感谢易老师，谢谢你了，辛苦了。
0: 来，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易老师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这不是今天听节目的时候啊，又再一次啊听到你讲到这个啥，蜂王降噪嘛，哎，所以我很激动。这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对对对。
0: 你的体验到效果感觉怎么样啊？把你之前的情况你给我讲一下。
3: 哎，行，因为我以前吧，主要是这个皮肤病，就是有这个湿疹嘛，年轻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年轻吧，也不是很严重。上那个年纪之后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啊，越发严重，身上、胳膊上、腿上，到处啊都起。一片一片的，而且还特别的痒，尤其是那个晚上吧，你说一躺下想睡觉，痒的不行啊，关键还不敢那个使劲的去挠，我那个手上胳膊上全是被抓破的那个血印子，反正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就没有好利索过。
0: 你不使劲挠吧，这痒呢还不解痒。其实湿疹这个病吧，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边是很常见的，在中医上讲呢是叫湿毒内侵啊，又加上了年老了之后吧，这个气血不足，这个肌肤湿痒，所以才反复的发作，叫千言难愈。而西医当中呢，这就是皮肤炎症反应，跟免疫系统紊乱有关系。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痒，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了。
3: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啊，就这个病，大医院、小诊所，我基本都去过跑遍了。也像什么这个激素药膏呀、中药汤剂呀，包括有自配的这个药水啊。还更加厉害、严重一些吧，要么就根本没作用，白花钱了。唯独啊，后来吧。其实我有啥说啥，用上咱们这个蜂王降噪之后啊，效果确实真的好。哎，你看我就是啊，每天洗澡的时候吧，都要打点这个泡沫在身上那个啥涂抹。后来吧，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发现这个身上那些湿疹，原来犯病的那个皮肤啊，这个地方没那么红了，也没那么痒了。
0: 因为你的皮肤是有炎症有破损，而蜂王降噪里边这个王浆酸呢，有天然的杀菌抗菌的作用啊。那通过咱们这个小分子泡沫技术啊，能够渗透到你皮肤的深层，把炎症消下去，把破损的细胞给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 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界的刺激就进不来了，湿疹呢它就不容易复发了。
3: 哎，是是，不过那个现在我手里啊，这个也不是也快用完了嘛，主要咱们这个啥，复方姜做这个效果确实非常的好，关键也没有啥这个副作用嘛，所以我就想一直啊坚持把这个用下去吧。这不那个今天刚好提到这个啥复方姜做了，我就想我说得抢在别人之前吧，给你打个电话，想先报个名嘛，啊，毕竟我也是用过，知道这个效果，这个知道这个东西也好，所以这个麻烦老师啊，您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
0: 你就等这个咱们场外哲德老师联系你就行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易老师。
0: 哎呀，好，咱们再见。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看李晨飞站在他的面前，可以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这阵的郭淮啊，浑身力抖，一个劲儿的磕头。当一听李晨飞说在阴曹地府已经把刘飞告下来了，刘飞死后倒在阎王爷的跟前说好多的事情都是郭淮出的主意，李晨飞特意到这来找他来的时候，这郭淮可就急了。郭淮心想，这要一找我，让不上阎王爷那转一圈，那我就回不来了，说明我小命归西了就啊。郭淮赶忙说，娘娘千岁，这个当初那个事儿，他那个事儿那都是他的主意啊，他怎么往我身上推呀、啊、跟我没关系啊。李晨飞站在他面前接着又说了，郭淮呀、啊、今天找你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也要找你。郭淮一听，还有一个谁？就看李晨飞把自己的长袖往前一甩，啪的一下子，你来看，此人就在你的身旁。这郭淮往旁边一回头一瞧，我的妈耶，就是刚才太监杨忠指的那个鼎，在那鼎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穿着一身白。郭淮一看，他认识啊，这是当年撞鼎身亡的那寇珠，寇成玉。郭淮一瞧是寇珠，寇珠，今儿个你也来了。寇珠站在那里瞅着郭淮，面沉似水。郭淮，当年你逼得我在此撞鼎身亡，我阴魂不散，心怀怨。

身躯，早已经把你告下来了。今天我正想要带你一路同行到阎君面前说话。说到这里，就看寇竹把那个袍袖这么一抖，突的一下子抖出了一条白绫子来。这白绫子一抖，就抖到了郭槐的面前了。郭槐马上意识到这白绫子是干嘛的，这是勒脖子的。瞧这意思，要把我带走，怎么带走啊？得先拿那白绫子把我给勒死，勒死之后把我的魂就带走了。所以郭槐一看到这白绫子抖到跟前，就吓坏了。寇珠，寇大姐，寇大姑，又叫大姐又叫大姑，说不上叫什么好了，就差叫奶奶了。他觉得要叫奶奶辈儿可有点太大了。他冲着寇珠这直磕头，寇珠呢面沉似水，毫无表情。可是郭槐这个功夫就觉得自己心理防线是完全溃退了。郭槐就想着求生，怎么样能求生，怎么样不让这李娘娘把他带走。他忽然想起来在身旁的太监杨忠。郭槐想啊，这个杨忠刚才不是说吗，要有求于我呀，他还希望我将来掌握了权势，能把他从这玉宸宫里边调出去。他有求于我，那我现在就有求于你了。你让我帮忙，我得让你给我先帮个忙。郭槐转身冲着杨忠就说了：“哎，我说杨公公，杨公公，哎，你快点给我说两句好话。不管怎么说呀，你是伺候李娘娘一辈子的人呐，你在娘娘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能不能商量商量，通融通融？今天不让我到阴曹地府去，我这怎么着我都行啊。”这功夫，杨忠在旁边也跪下了，冲着李宸妃：“李娘娘，李娘娘耶，我是杨忠，跟您说呀，我伺候您一辈子了，我知道您是好人，我也知道您含冤受屈了，今天您要为自己冤情昭雪，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呢，您看我的面子，这郭公公啊，他这个人吧，也不应该说算坏。是啊，他是帮着那刘妃做了好多的事情，他是奴才呀，也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事出有因，您先听他说说怎么回事，能不能宽容一下，先别把他带走，哪怕把这个事儿了结了，以后再让他走呢，再者说了，他现在活得好好的，您别让他就马上就结束了寿命啊，他是不是还不该死呢？啊，娘娘千岁，看我的面子，奴才我给您磕头了。说到这里，这杨忠就跪地下蹦蹦蹦，真就磕响头。郭槐在那儿，这脑袋磕头就不抬起来了，如饥餐碎米一样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会儿的功夫，脑门子就都已经磕肿了，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吓他。这个时候就听这李宸妃说了：“郭槐，杨忠，你们两个人先不要磕头了。”哎，两人都停止了磕头，瞅着李娘娘。李宸妃说：“郭槐呀，其实呢，按你的寿命来说，在阴曹地府，我让阎罗王找判官曾经查阅了一下，你还有十年的寿命，只是你做的这些事情需要立即核对，可以把你十年寿命给你减除，让你立即身亡，跟我上地府回话。但是呢，如果你想求存这十年寿命，郭槐，那就把你自己以往所做的坏事如实的说出来，说完之后由地府的名官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在这里把

0: 它烧毁，烧毁了就等于我们带走了。我把它带回阴曹地府，见到武殿阎君，跟刘飞当堂对证之后，看看后果如何。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刘飞无言辩驳，那么阎君也认同的话，也许继续还你的十年寿命。如果要不能，那也许再来向你索命了。郭槐，你听清楚了吗？
1: 郭槐一听，我听清了，我听清了，娘娘，我知道，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全说了。
0: 你说了之后要签字画押的，
1: 是是是，我签字画押，签字画押完了，然后把它一烧，烧完了您不就带走了吗？
0: 对，是这个样子。郭槐，讲吧，当年你帮着刘飞做了些什么事情？
1: 李娘娘，我没讲之前，我先得向您谢罪，我该死，我罪恶太大了，我死有余辜啊。李娘娘，他是这么回事儿，当初您是记得的，两宫娘娘，皇上把你们招在了一起，8月15在御花园里赏月，皇上曾经说过，二位娘娘都已身怀鹿甲，谁要是先生出一个太子来，就把他晋升为朝阳正院。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这刘娘娘回到宫里就把我找到那儿去了。是啊，我是刘娘娘手下的奴才，我得替刘娘娘说话，我得为刘娘娘分忧啊。刘娘娘跟我就说，她说她担心，担心李娘娘要先生了太子，晋升为朝阳正院，她不就不如您了吗？她就成了偏妃了。所以刘娘娘咬着牙根跟我说，她说能不能想办法，如果一旦她先生了太子，把她这太子就害死。当时我说这个事可了不得，这是欺君之罪呀，这是刺王杀驾之罪呀。但是他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难道说就连这个事儿你都给我出不了主意吗？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我说不然的话，那就弄一个狸猫剥了皮，剁去首尾，把它替换成太子，然后把太子换出来之后，把它扔到金水河里淹死。刘娘娘一听就答应了。可是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先得找那尹婆子，那个尹婆子姓尤，我是先跟那个尤婆子说了这个事情，尤婆子开始也害怕，但是后来我重金买他的心呐，我给了他多少两银子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那尤婆子他就答应了。接着呢，就让寇珠办这件事情，让寇珠把太子扔到金水河里。可没想到到了日子，李娘娘您真生了一个太子，您把这太子生下来之后，那个尤婆子就把这太子换出来了，把那个剥了皮的狸猫给换进去了，是那寇珠把那太子装到那个庄河里边，要投放进金水河中，寇珠就这么走了。后来就把李娘娘生了妖怪的事情禀报给老主，老主龙颜大怒，于是就把您给打进了冷寒宫。这个主意是刘娘娘提出来的，我帮着给策划的，给出的，把您打进冷宫之后，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刘娘娘后来也生了个太子。应该说是老天爷的报应啊，没用几年，他那个太子就死了。死了之后，皇帝没有子嗣，没有立位的太子继承王位，皇帝为此犯愁，最后又到南清宫里边，就把现在这个当今皇上给过继过来了。这个小皇上过来之后啊，当时让陈琳看着他，陈琳带着这个小皇上曾经上在冷宫里边去了一趟，去了一趟回

来之后，刘娘娘当时就起了疑心了。刘娘娘瞅着这个小皇上怎么长得跟老主爷是一模一样呢，她就怀疑是不是寇珠当初没把那个太子投入金水河，于是就审问寇珠。寇珠，寇大姑，我没想到您当初是那么样的烈性，还没等怎么着呢，您就撞顶身亡了。您这一死啊，死人口里没招对了，这个小皇上究竟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太子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是刘娘娘又想出一个主意，刘娘娘说，这个李妃要是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干脆呀，不管这个太子是真是假呀，先把这个李妃害死。于是又让我出主意，我当时就又出了一坏主意，我就用一个桃木人写上老主爷的生辰八字，然后在他的七窍上扎上针，我把这桃木人就带到我的袖口里边，假借到冷宫里边巡视为由，转了一圈，我偷着把这桃木人就扔在了您住的那个床下了。我转了一圈回来，假装着又发现了，我把这个桃木人又拿出来了，这就等于是对娘娘您栽赃陷害呀。我拿着这个东西交给了刘娘娘，可是刘娘娘把这个东西交给老主皇爷的，老主皇爷一见这个东西，您说他能不生气吗？皇上这一生气，马上降旨赐死，一壶鸩酒送进了冷宫。我听说了，是您先饮了鸩酒，然后冷宫不知怎么着就失了火了，那个秦凤跟您都一块就烧死在里头了。这些个事情的的确确就是我做的，就是我办的，把您害死了。李娘娘，我知道您是背屈含冤之人，您是天底下最厚道最老实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您才魂灵不散。寇珠、寇大姑，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背屈含冤的人。我们做的这个事都是坏事，这个坏事是我帮着做的，刘娘娘是主犯，我是胁从。这郭槐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一下，他是胁从。就看李娘娘站在他的面前，又问了他一句，郭槐呀，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要是敢有半句谎话，就让我天打五雷劈。这个时候就听李娘娘又说了，郭槐，刚才你所说的话都已经给你记录成供，现在你就在上边签字画押吧。说到这里，就看旁边唰飘过一纸状子来，从哪飘过来的，这郭槐没注意，一看飘落在他的跟前。郭槐把这东西拿起来一看，就是他刚才自己所说的这话，就像旁边有人听着给顺手记下来一样，而这个速度之快出乎郭槐的意料。郭槐心里想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跟阳间就是不一样啊，你看我这话一说完了，这状子马上就写出来了，人家这阴曹地府都是带神气儿的。哎，拿这个眼睛粗略的一绿，一看这个字儿写得非常漂亮，底下留的是他落款的地方。李娘娘说，郭槐，快点落款吧，画押。哎，好，这没有笔呀。旁边的杨忠给拿过来了，拖着砚台拿着笔，这屋有，你来画押。砚台和笔这一递过来，郭槐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斗记。然后郭槐就又说了，娘娘，我也签了名了，我也按上斗记了，这东西是不是得在那蜡烛上把它烧了啊？娘娘说，把它烧了干什么呀？您不是说吗，把它烧了您好把他带到阴曹地府啊。李娘娘说，
不用把他烧了带到阴曹地府。

现在就把它直接递给开封府吧。啊，这郭槐一听，什么递到开封府？郭槐这一愣的功夫，就看有打外边稀里呼噜了走进来很多衙役，在屋子里边就列队站立了。郭槐当时俩眼就愣了，他傻了，他惊愕了，他莫名其妙了，不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转眼间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官袍带履齐整，正是开封府尹包拯。包拯说了一声升堂，这一声升堂，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呀，坏了，我上了当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说是假的吗？他也不都是假的，郭槐招的供是真的。那么这个真正的口供是怎么得来的呢？这里边可真是费了不少的劲。咱们先说的是皇上降旨让陈琳跟郭槐两个人到了南衙开封府，见了包拯，包拯把郭槐给捉住之后拷打押监。其实在这之前，包拯为审郭槐就费了好大的一番心思。为这个事啊，包拯就把公孙策先生找到一起，彻夜未眠，说郭槐这个人得怎么审问。这个人一个是地位比较高，再有一个是有刘太后做他的后盾，我们审问他，你如果动大刑，有可能受刑不过他死了，他要是死了，这个事可就麻烦大了，没有口供，没有依据，难以把20年前的冤枉昭雪重现。那么怎么能让他招这口供呢？公孙策就给包公提了这么一个醒。公孙策说，因为您上玉成宫里捉过妖，见过那个杨忠，杨忠跟您讲述了当年的往事，一宗宗一件件都是真事儿啊，只是现在如何让郭槐他承认怎么办？咱就来一个夜审郭槐。所以郭槐从到监狱里边说，认识了那个牛耕，让牛耕给送信儿，见着那个蔡太监，这都是假的。谁是假的？那牛耕，那牛耕是包拯挑出来的一个精明的心腹人，化名为牛耕，在那看着郭槐，就知道郭槐必定要想办法见刘太后，把这个扳指拿着走了。那个蔡太监见着没有啊？没见着，但是通过别人知道那个蔡太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牛耕了。牛耕回来跟郭槐就讲了，郭槐一问他蔡太监长得什么样，这牛耕跟他一说，郭槐就相信了。接着就是公孙策倒在郭槐的监狱里边跟他说，皇上降旨又放了他了。皇上降旨没有呢？这个事儿没有，这都是假托的。所以用一声大叫把郭槐就抬进了宫中，来到玉宸宫，事先已经跟杨忠打了招呼了。包拯跟杨忠说呀，说当初我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咱们两个有言在先，将来如果我的官职到了能够了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可以断这个案子，现在我断这个案子的时机到了，得需要您给予帮忙和配合。所以杨忠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着包拯和公孙策给安排的这么做的。杨忠呢就把郭槐接到了宫中，这宫中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早已经安排妥当的。如今这郭槐一看包公进来了，就知道这事情有诈，但是知道事情

0: 情有诈，已经晚了。包拯就在玉宸宫里面升堂，他要夜审郭槐。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事情我们太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公在玉宸宫里夜审郭槐。这个郭槐呀，满肚子都是坏心眼儿，满腔都是馊主意，一辈子净坏别人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吃过亏，没有上过当。可是今天呢，就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把自己的滔天罪行全盘承认，并且在你招供上还签了名画了押。这么一来，等到这李娘娘一说把这招供拿到开封府，郭槐才明白，一见包公进来了，衙役们都进来了，要在这个地方升堂。郭槐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在上回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包公为这次审郭槐可是煞费苦心，跟公孙策先生费了几天的时间研究出来这么一个方案，就是说让郭槐到玉宸宫来，把20年前的往事给他重现，再加上一步一步他们所巧妙安排的这些个情节和步骤，使郭槐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里边有几个主要情节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就说李宸妃的出现。郭槐印象当中，李宸妃早已经死了，冷宫失火，他被烧死了。他这是确信无疑的，他不知道李娘娘逃出东京，活下来了，而且现在还进了京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情节，就是说，这刘太后已经死了。其实啊，这刘太后还没死呢，还在那病榻上躺着呢。说为什么说她

死了呢？种种迹象，甚至有人直接向郭槐这么讲，说刘太后已经死了。那么刘太后一死，才能够在阴曹地府跟这李宸妃能够见面，才能使郭槐相信。另外一点，刘太后一死，说临死有一句遗言，让把郭槐给

怀就没了依靠了。他自己就得考虑今后他还怎么生存，今后他离开了这个靠山，他怎么跟别人搞好的关系。他是这样，这两点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玉宸宫里来问案。玉宸宫那是皇宫内院呐，平常人等能随便上这儿来问案来吗？那么这件事情要想实施，必须得到皇帝的准许。偏偏是皇帝就准许包拯到这儿来问案了。包拯跟公孙策把这个问案的方案形成之后，送到皇帝那儿亲自去审批。皇上一看，皇上感兴趣了。皇上一听，把这个玉宸宫假扮成像阴曹地府一样啊，这些鬼魂们都出现，让他重现二十年前的往事，引发着郭淮自己把那话都说出来，这挺有意思，能成功吗？所以皇帝同意了，批准了，可以在玉宸宫这儿来办案。说主要的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至于说杨忠跟这郭淮讲的那些个发生在玉宸宫里的故事，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杨忠在玉宸宫里待了这么多年，当年包拯到这来捉妖的时候，杨忠就讲玉宸宫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讲玉宸宫闹鬼的故事，这是杨忠的拿手好戏。到现在来说，杨忠讲的这些故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曾经发生过的，哪个是他自个儿瞎编的，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所以杨忠一说这个，那就说吓唬郭淮绰绰有余，这是一点。再有一个说杨忠拿那个蜡烛怎么啪啪一爆，然后就冒了蓝火了，这是为了给郭淮心理上造成恐怖的压力，他们特意研究的这么个细节，把那个蜡呀重新做了那么几支，当中间蜡芯里头不光是蜡油，还包的有蓝靛，还缀上几个盐粒儿。这么一来，这蜡点着了之后，烧的那盐粒儿呢，它扒了一下就爆啊，盐见了火它能不爆吗？这一爆也正好就到烧到蓝靛那儿了，这蓝靛着了它能不是蓝色的吗？这个蓝色的火一起，在黑夜之中让人瞅着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所以这是这个细节。说那寇珠呢，寇珠实际上已经死了，寇珠不会有鬼魂出现，这世上也没有鬼魂。扮演寇珠的那个人是找的一个梨园子弟，就找的戏班子，戏班子里边找了一个最好的演员，这个演员演戏演得好，所以他扮演角色也扮演得好，让这杨忠啊他去挑，从形象上看得大致差不多的，所以杨忠呢就把他给挑了。挑来这寇珠之后，杨忠呢还给他做了一番启发，告诉他这个寇珠当年是怎么怎么死的，今天你在这出现不要多说话，把主要情节我告诉你，你面对郭淮给他造成一种压力，这就可以了。这寇珠这个演员演得真不错，特意在那个袖子里边还带了那么一丈多长的一个白绫子，这也是给郭淮形成压力，这意思白绫子套你脖子上把你勒着就走，马上你小命就玩完。所以其他的人包括李娘娘都由这个梨园子弟给化了妆。李娘娘为什么还化妆啊？李娘娘现在年事已高了，说年事已高有多高，充其量李娘娘现在还不到50岁呢，将奔50。要是我们现代人呐，这个岁数啊自我感觉还青春年少呢，所谓的第二个青春期马上就到了，是这样。
但在古人年近半百

就已经是老人了。你要在舞台上看，那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那个李太后那岁数更大。实际上她没有那么大的年龄。李娘呢，长得很年轻，别看到了这个岁数了，经过梨园子弟给她梳洗打扮，让她恢复当年的那个容貌。李娘娘在穿上这身衣裳，在那昏暗的蜡烛光映照之下，她还仍然有当年的风采，使得郭槐一见着面就认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至于其他的一些细节，也都是精心安排的。说郭槐招完了供之后，那供纸怎么就飘下来了？那供纸谁写的？这玉宸宫的厅堂里边旁边有八扇屏风，屏风后边有个门，门里边是另一间房屋，在那个房屋里边点着灯光，撂着桌子，桌子上面铺好了纸，有一个人在那录供。这个人是谁？公孙策。为了怕郭槐观察出来，那屋的窗户拿黑布都挡上了，但是公孙策能够听到郭槐说话。公孙策听着郭槐说话，笔下如飞，就给记下来了。这公孙先生还有这么个本事，郭槐说的不见得措辞严谨，可以形成了文书，但是公孙策先生听他一说，在脑子里边这么一过，立即就把它给规整成了文章的句式。所以郭槐说完了，公孙策这录供也录完了，字儿写得特别漂亮。有一个侍女把这个东西悄悄地递出去，就转交给了寇珠，所以往下一扔的时候，那是寇珠给他扔下去的。郭槐一看感到惊异，觉得阴曹地府出现奇迹了，我说完了人家就写出来了，而且字儿还写得这么好，这都是公孙先生的功劳。所以现在郭槐啊，也知道自己是受了骗了，但是也知道一切全都完了。都说完了，全招认了，这再想翻供还能行吗？包拯在上面端然一坐，李娘娘坐在了旁边，因为包拯今天是夜审郭槐的主审官。同时今天晚上陈琳也到了，陈琳也在旁边陪坐。这是郭槐跪在了地下，包拯就问郭槐，郭槐，你在开封府矢口否认你以往的罪恶，今日招认还有何话说？郭槐一听啊，心想，我什么也甭说了，我没得说了。但是郭槐瞅着李娘娘，他心里犯合计，我说包大人，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过有些事情啊，我想提出点疑问，请问这李娘娘怎么还能在这里坐着？您现在就是鬼魂吗？陈琳在旁边讲了，郭槐啊，李娘娘她并没有死，你还记得吗？当年你曾经让寇珠要把刚刚降生的太子扔进金水河淹死，寇珠在金水河畔，他知大理明大义，在那抱着太子痛哭，恰逢我到那里，是我把那太子装到庄河里边带到了南清宫，在南清宫狄王妃的抚养之下，太子长大成人，又回到了宫中，就是当今圣上。郭槐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个事儿呢？刘娘娘当年那个担心，看来是真应该担心呐。陈琳说，郭槐，李娘娘在冷宫院内，你定计害他，之后冷宫院着了一把火，但是冷宫里边烧死的那两个人，
不是秦凤亏。

李娘娘，而是秦凤和小太监于忠。于忠自己见义勇为，跟李娘娘更换了衣服，让李娘娘冒名顶替他逃出了宫去。正因为如此，李娘娘才在外面受尽了坎坷困苦，度过了20年的岁月，今日又回到了东京。跟你都说了吧，至于那扣珠，那乃是梨园界的人士所扮演的。但是我相信，扣珠的亡灵看到你今日被审，也会含笑于九泉呐。郭槐说：“好吧，包拯，我知道，你用的这叫诓供。”包拯说：“诓供也罢，骗供也罢，但是你的罪恶确实事实。郭槐，你犯下的滔天大罪还不知道吗？你知道你这个罪名应该怎样对你处置吗？”郭槐说：“不管怎么处置啊，我知道，反正我是活不了了，没别的，我就提一个要求，我想到刘太后的灵前祭奠一下。”包公乐了，刘太后并没有死啊。郭槐一听刘太后没死，包公说：“正是，现在仍躺在病榻之上。”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包拯说：“不说刘太后死，怎么他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不说刘太后死，你不是更有仗势了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你的招供。”哎呀，郭槐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是彻底全完了。我说：“包公啊，我问问您，他这是对包拯也有尊称了，您说我这罪名，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我伺候刘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这些个作为最后能判我个什么罪呢？”包公说：“对你的判罪，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利呀，我只好把你的罪名呈给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再献给刘太后，听听刘太后对你怎么判吧。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包公说：“我估摸着你，第一，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你是欺君之罪，慢君之罪。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进金水河，这里就有四王杀驾之罪，弑君之罪。你把寇珠逼死，这有逼人致死之罪。你到冷寒宫里栽赃陷害李娘娘，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你跟着刘太后在宫院里边窃夺国家大权，让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这里有窃国之罪。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不但杀头，还得要护灭九族，这是让我判。郭槐一听，我天，千万别让他判，让他一判呢，这就算完了。但是郭槐自个儿一琢磨，可也是啊，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可是现在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我说：“包拯啊，你要把我这招状送到刘娘娘那去听判，那么我上哪儿啊？”包公说：“你上哪里，把你押在开封府府衙之中。”

0: 关怀一听，得，刚从那儿出来，现在还得回去。包公说，现在我为你宣读一下判词，查罪犯郭淮，生性阴侠，取宠交房，狗胆谋逆，敢包天，奸心随位而同长，先皇伐嗣，不思永卓之忠诚，太后怀胎，则遭星妖之暗算，怀抱太子，不遵奉诏，寇成昱之志可感天，离阙北阙，敬父南清，陈总管之中堪冠日，太子桓公生一计，寇珠撞顶身亡，作假欺君参礼后，至于中李代逃江，堂堂国母沉冤念载，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耿耿忠魂，幽冥飘荡，不平愤愤冤屈之心。然天理昭彰，偏使太后得还朝，法网难逃，何愁投鼠而忌器？玉宸宫中旧事浮沉，郭淮负罪，皇院墙内泾渭分明，端正视听，此郭淮者，有恃无恐，逆天背理，十恶不赦，难容其罪，依法当抛其心，灭九族。然事关国典，礼重君亲，诚请圣裁，以服众议。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最后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淮交代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得交给皇上，皇上再请示太后。包拯马上吩咐，把郭淮押回开封府的监牢之中，听候处置。郭淮被带走了，那么李娘娘呢？回转南清宫院，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淮的招供，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皇上一听，说郭淮在玉宸宫招了供了，一瞧郭淮招的这个供词，再瞧包拯的判词，皇帝心想，真没有想到，这皇宫内院之中，这禁园之内，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不是包拯下陈州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这个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相大白。皇上马上对这个刘太后，这心里边就产生了看法了，心想，我从小的记忆当中就管你叫娘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是你把我的亲娘给害了，冒充我的亲娘。但是又一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现在卧病在床，怎么办呢？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他，让他得知道知道。皇上拿着郭淮的招供还有包公的判词，就来到了杨龙。刘太后啊，这个身体真就是不太好，当皇上来到这里见着太后，把这个事情跟他那么一说，他把郭淮的招供给他在床边这么一念，刘太后听完了，就看他把这手扬起来，指了指，画了画，什么也没说出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

0: 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成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

0: 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